0: 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1: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 95.0，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0: 6月9号星期二早上的8:02，我们在这里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滁州，我是小凡。
1: 大家好，我是小璐，也是欢迎大家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关注我们的两路媒体平台官方抖音账号停城950，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停城950。那每天呢，我们都会给大家发布一些本地的便民服务信息，或者是一些我们现场的视频采访的新闻内容，也是欢迎大家的关注、点赞和留言。
0: 节目的开始，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滁州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偏东风转偏南风2到3级，今天的最高气温30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9度，预计10号是多云到晴的天气。
1: 接下来继续关注到的是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江北是多云到晴天，江南阴天转多云，其中江南南部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并间至，全省偏东风转偏南风2到3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1到33度，江淮之间28到30度，江南北部25到27度，江南南部23到25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江北16到18度，江南13到15度。预计10号全省是多云到晴天。
0: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本地信息。为了持续深化公安交管放管服改革，不断创新线上政务服务模式，滁州交管部门依托皖视通平台推出公安视频办便民服务，手机视频连线民警就能够面对面的去办理车驾管的高频业务，以数字化举措优化办事体验，切实提升群众的获得感与满意度。
1: 目前首批上线的高频业务包括驾驶证业务、驾驶人自愿降级、取消考试预约、驾驶证转入换证、机动车业务，那补领机动车行驶证、补领机动车号牌、补领机动车检验合格标志、同意所有人名下机动车号牌互换、机动车共同所有人变更。
0: 市民办理业务仅需要简单的3步：登录皖视通 APP， 搜索公安视频办，进入服务专区，选定业务项目，完成人脸识别，排队取号，接通民警视频之后，按要求出示证件，线上缴费，办结后的各类证照由邮政 EMS 邮寄送达本人。视频办服务时间：工作日上午9点到11点，下午的14点到16点，法定节假日暂停服务。那证照邮寄资费以平台页面的显示标注为准，办事前要提前准备好本人的身份证以及相关的业务材料。
1: 再来关注2026年中高考期间，全交县秉持高位统筹、从严监管、压实责任的原则，全力保证考生的饮食安全。全交县市场监管局联合县教体局成立了食品安全保障工作领导小组，统筹推进各项工作，结合县与实际制定保障方案以及应急预案，明确监管重点，细化任务分工，规范工作流程，完善应急举措。各乡镇同步强化了辖区社区管理和服务措施，全面提升考试期间的保障水平。
0: 考前，全交县提前介入，对考点及周边食品经营者开展拉网式排查，严查原料采购、加工制造，还有餐具的消毒、食品留样等关键环节，严防来源不明、过期变质、三无以及标识不规范食品流入考生的餐盘。考试期间，各集中供餐的食堂和酒店均安排专人全程

0: 等驻点监管，实时把关食谱的审核与餐饮加工，排查整改风险隐患，确保餐饮安全无事故。
1: 中高考期间，该县市场监管局呢也是组织了相关学校、酒店开展食品安全业务培训，提升各单位安全意识，组织考点食堂负责人及其酒店管理人员签订食品安全承诺书，压实第一责任人职责，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基层市场监管所挂钩负责相关区域和单位，全面筑牢中高考期间的食品安全防线。
0: 再来关注，在高考期间，国网莱安县供电公司巡检员在莱安中学配电房内逐一核对配电箱电压、考场广播线路与监控电源等参数。目前全县两处考点、86间考场已经完成了拉网式排查，落实一校一测保电方案。前期排查的17处用电隐患已经全部整改到位。供电部门细化停电应急预案，责任落实到人到设备。应急抢修队伍全天候待命，全力杜绝考场断电，守住高考用电的安全底线。
1: 6月5号，莱安县汽运公司停车场内护航高考志愿服务行动启动，7辆免费公交、5台定制专线公交、15辆爱心出租车整装就位，3台应急指挥车辆随时待命。据悉，所有考场车辆考前呢均完成了全面体验。那驾驶员经过专项的岗前培训，车内常备饮用水、应急文具以及防暑药品，随时响应考生出行需求，保障考生的平安准时赴考。
0: 舌尖安全是护考的关键一环。莱安县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穿梭在考点周边的餐饮后厨，对照台账查验食材采购以及环境卫生。据了解，目前已经提前审核了4家定点供餐单位食谱，剔除生冷、一锅明等高风险食材。前期排查的5项食品安全隐患全部整改完毕，并且组织20余名从业人员以及驻点监管人员开展安全培训，后续不间断复查巡检，从源头堵住饮食的安全漏洞。
1: 为了营造静谧的备考环境，莱安县全面开启了高考静音模式。城区休闲广场广场舞团队主动调低音量，错峰活动，沿街商铺自觉关停放喇叭，在建筑地签订了停工承诺书，城管执法队员挨家挨户宣讲禁噪政策，劝导商户停用高音喇叭，严控午间以及夜间施工，露天 KTV 以及广场舞噪声。
0: 莱安县教体局主要负责同志表示，各部门紧密配合协同作战，从电力保障到交通出行，从餐饮安全到环境降噪，多举措环环相扣，一张严密的护考网已经全面铺开，以高标准严要求，实举措夯实中高考保障基础。
1: 再来关注，6月5号到6号，安徽省中央新闻单位记者站联合汇集了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中央驻皖媒体和安徽日报、安徽广播电视台等新闻媒体，在除开展了引江入厨工程集中采访调研。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艳勇，市委常委、副市长陈新志陪同。
0: 在引江入厨工程黄栗树隧洞施工的现场，采访团深入地下 11.25 米隧洞深处，实地查看顶管工程贯通成果，了解在复杂地质条件下安全掘进的技术攻关细节。在黄栗树水库浮船泵站施工现场，采访团踏上了1000平米的浮船主船体，详细的了解了摇臂输水管连接技术与水位变幅适配方案，感受浮船泵站在应对水位变化时的独特优势。在赵店水库加压泵站施工现场，采访团详细询问作为工程心脏的加压泵站设备安装与供电保障情况。在六镇镇回民小学的项目部，采访团与项目负责人、技术专家、一线工人和基层群众亲切座谈，深入了解工程建设对城乡供水保障、居民生产生活的实际影响，以及对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巨大作用。
1: 去年以来，市委市政府科学决策高位统筹，启动了滁州市长三角一体化

示范区供水保障工程及引江入储工程，组织市直各部门和全椒县南桥区上下协调联动，大力攻坚突破。该工程以长江为水源，依托司马山引江水道工程，向赵店、黄梨树、沙河集、城西等水库补水，以保障城乡供水安全，兼顾改善农业灌溉和河道生态。供水范围包括琅琊区、南桥区全区以及莱恩县、全椒县部分城区，共计31个街道乡镇，面积3111平方公里，汇集人口约150万。近期工程多年平均引江补水量1.37亿立方米，远期工程多年平均引江流量2.11亿立方米。同时呢，中央省级媒体的记者纷纷表示，将持续聚焦滁州，用镜头记录奋斗瞬间，用笔墨书写发展成果，用声音传递民生温度，充分展示了引江入滁的工程全貌，全方位讲好滁州治水兴水、惠民利民的精彩故事，为滁州高质量发展凝聚更强的舆论精神。

0: 在滁州市第六中学考点，国家电网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值班制度，随时处置各类用电突发情况。本次高考期间，滁州供电公司共出动保电人员337人，组建保电队伍24支，调配发电车19辆，相关人员全天候在岗值守，全链条护航高考用电。
1: 为实现高考用电零隐患、零故障、零停电，滁州公司联合校方对配电室、 UPS 电源等关键设备开展隐患排查，并按照一考点一方案为学校配备双电源及应急发电车，提前完成了双电源切换、发电机启停等应急功能的调试，确保突发情况下快速供电。
0: 考点门外，一场由社会志愿服务力量精心编织的护航行动悄然展开。身着红色和蓝色志愿服装的志愿人员并肩值守，为考生筑牢平安有序的赶考防线。
1: 我是南桥区1054救援队员，今天我们救援队来到六中高考保障点，为广大学子做好应急保障，希望广大这个高考学子放下压力，轻松备考，希望大家考出好的成绩。
0: 为了全方位做好保障，作为国有企业，安徽建工建设安装集团有限公司也加派人手，在开考前1.5小时到岗，为考生和家长提供细致入微的服务。
2: 今天特地到滁州六中这个高考考点来为考生们做服务，现场有提供一些文具、水、饮药包、湿纸巾以及一些防暑降温的物品，主要是想通过践行社会国企责任，希望孩子们能够放松心情，从容应考，祝他们能够取得好成绩，奔向理想的大学。
3: 祝考生高考顺利，全力以赴，不负韶华，前程似锦。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绅装饰，
2: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 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店庆活动开始啦！活动一，全屋空调清洗仅需30元，不限品牌，再赠价值50元伴手礼一份。活动二，全程寻找20年海尔空调老用户，免费送全新空调一台。活动三，爆款聚会，1.5匹变频空调换新价999元，海尔对开门冰箱换新价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换新价9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享受每年上门免费洗，额外送延保一年，好礼实惠两不误。地址：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电话3565-0883565-088。
4: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5: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6: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7: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8: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9: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6: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10: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0: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95.0 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滁州，我是小凡。
1: 大家好，我是小鹿，那也是欢迎大家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关注我们的两路媒体平台官方抖音账号平城950，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平城950。那每一天呢，我们都会给大家发布一些本地的便民服务信息，或者是一些我们现场的视频采访的新闻内容，也是欢迎大家的关注、点赞和留言。
0: 下面继续来关注信息。进入六月，一年一度的高考中考相继来临，滁州街头也出现了一幕幕暖心之举。第21届绿丝带爱心送考正式启动，考生可免费乘坐城市公交、滁宁城铁以及既有绿丝带标识的网约车，多部门联合管控噪音，为考生按下静音键。为方便接送考生，缓解交通压力，多个停车场在中高考期间面向社会免费开放。多部门联合倡议，呼吁全体市民携手共同护航高考，确保滁州学子拥有安全、舒心、有序的考试环境。
1: 中高考是新兴学子人生的重要时刻，也是社会各界共同关注的民生大事。滁州各地的爱心护考已经从最初的提交交通便利，到如今的涵盖食宿安全、人文关怀等方方面面，参与群体也变得更为广泛。在为考生铺就一条通往梦想的绿色通道的同时，也传递着为爱接力、让爱延续的文明力量。爱心在传递，善意在扩散。滁州把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理念充分地融入到了护考接力，让城市的温度永远在线，让文明的火种燃得更旺。
0: 广大市民绝非爱心送考的旁观者，每一位市民都可以主动送一程，自觉帮一把，在特殊的日子里为考生送上一份特殊的关爱。比如中高考期间，尽可能选择错峰出行或减少不必要的外出，为考生留出畅通的赶考通道。又比如开车出行时禁止鸣笛，社区活动放低音量，用轻声细语替代大声喧哗。那再比如遇到考生时，一个友善的微笑，一句简单的加油，都可能成为他们的神助攻。这些发自内心的善举，看似微小，却是对考生青春奋斗的有力回应，也是对城市文明的最好的选择。凝聚爱心，传好接力棒，让护考的内涵不断丰富，规模持续扩大，汇聚起大爱城市的温度与风尚，让爱心护考成为滁州文明的一张金名片。
1: 那再来关注，6月5号由安徽省贸促会主办的全省对外贸易和走出去实务培训班在滁州举办，来自全省各地贸促系统的以及外企贸企业的130余名代表齐聚一堂，围绕新形势下如何提升国际化经营能力，充电蓄能。
0: 当前外贸企业面临贸易保护主义、合规监管、供应链波动等多重挑战，但经济全球化大势没有改变，企业国际化经营仍然空间广阔。今年一季度，全省外贸进出口实现了较快的增长，正是外贸韧性与活力的体现。在此背景之下，提升企业研判国际市场、防范跨境经营风险的能力显得尤为迫切。
1: 本次培训紧扣外贸业务实际需求，内容涵盖了三大板块。在风险防范方面，对外贸全流程各环节潜在的风险进行了系统 梳理，讲解识别预警、规避和事后处置方法，聚焦国际贸易常见的法律风险，为企业合规经营提供指引。在通关便利化方面，围绕单一窗口平台的建设意义、注册登记、主要功能等开展实操演练，帮助企业用好数字化通关工具。在绿色合规方面，针对欧盟碳关税等

0: 新型贸易规则，专家就企业如何应对绿色壁垒，实现绿色出海进行了专题辅导，为企业提前布局提供思路。
1: 本次培训落地滁州，对我市对外贸易的良好态势形成了呼应。记者从市贸促会、市商务局获悉，今年一至四月，全市外贸出口总额达到131.9亿元，同比增长12.3%；对外投资完成5016万美元，同比增长54.9%，两项指标总量均居全省第三位。
0: 再来关注，6月3号上午，明光市潘村湖农民第三农业生产管理区七分厂一号地一派繁忙景象，由省农科院、明光市农业农村局组成的专家组正在这里开展了小麦高产示范田实收测产工作。记者了解到，本次测产工作严格遵循着随机抽样、公开公正原则，工作人员在小麦高产示范片区随机抽取了3块田条，那采用了机械化实收方式，按照流程规则开展了测产作业。经过核算，示范田小麦平均亩产达700.7公斤。根据农场小麦收割进度和入库数据，今年全场3万多亩小麦平均单产有望创新高。
1: 小麦高产栽培集成技术为这一份产卷丰产达卷提供了可靠的支撑。回望这个小麦生产季，第三农业分公司负责人如数家珍。位于明光市北部潘村富洼腹地的潘村湖农场是安徽垦区小麦生产大厂，也是全省重要的常规种子繁育基地。近年来，农场与分厂协同发力，发挥国有农垦企业组织化程度高、机械化力量强、高标准农田设施配套、农业集成技术领先的优势，以开展粮食大面积单产、提升劳动竞赛为载体，走出一条科技赋能、解锁高产密码的攻关之路。
0: 那适时的实际上精神播种、测土配方、平衡施肥，全省掌握地表水量，精准防控病虫虫害，各项的高产栽培技术实施呢，也是在农场各生产单元到位率达到了100%。为了分产稳产提供有力保障，高产靠的呢不是运气，而是大家把每一个生产环节都捋细了，把每一项技术实施都做实了。青年职工刘鹤明全程参加了小麦高产的攻关活动，每逢小麦生长管理的重要节点，农场还邀请了安徽农业大学、安徽省农科院等农业专家到场进行现场授课指导解惑，不断地提升农场职工的科学种田水平。
1: 再来关注，近日市农科院组织志愿者到南桥区银花街道红庙社区开展提高防骗意识、增强防范能力、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活动。活动中，志愿者通过现场讲解的方式对社区居民进行防诈骗常识性的宣传，提醒广大居民要增强自身的警觉意识，克服贪利思想，不要轻易将自己和家人的身份通讯信息泄露给他人，更不要轻信中奖、知道汇款、涉及银行储蓄账号密码等情况的短信、电话、QQ 信息等。遇到情况要多核实，及时拨打110电话报警或咨询。同时，号召居民回家之后要和自己的家人一起分享防骗诈骗的知识。通过此次的宣传，广大居民都知道了诈骗的危害性和特征，使大家对诈骗犯罪有了更加深入的理解和认识，进一步提高了辖区内居民的财产安全意识。
0: 再来关注，6月7号上午，琅琊区滁阳街道营房社区联合了新锐小学，组织近100名师生开展走进军营的主题实践活动，让孩子们近距离地感受军营文化，接受国防熏陶。在活动现场，官兵们为孩子们展示了列队、格斗等科目的训练，整齐划一的动作，铿锵有力的口号，昂扬向上的风貌，赢得了师生们的阵阵掌声与由衷的赞叹。训练观摩结束之后，师生们走进官兵的宿舍，棱角分明的豆腐块被褥，整齐有序的物品摆放，直观展现了军人的行令禁止、严谨细致的优良作风。 教官现场演示了内务整理技巧，并手把手指导孩子们动手尝试，让大家深刻地体会到细节见作风，小事显大。

0: 担当的深刻内涵。
1: 通过观摩训练、参观内务等形式，孩子们直观了解了部队的日常训练与生活，深刻体会到军人不怕吃苦、令行禁止的优良作风，更对纪律、坚持有了具象的理解。此次活动让青少年走出课堂，走进军营，在耳濡目染中接受国防教育的洗礼，不仅激发了孩子们的爱国热情，也帮助他们树立了坚韧不拔、严于律己的优良品格。下一步，营房社区将持续聚焦青少年思想引领，以形式多样的实践活动厚植爱国情怀，为青少年健康成长筑牢思想根基。
0: 那接下来的时间，那我们跟着今晚看滁州的记者马宁的报道，一起去了解社区集市聚烟火暖心服务睦邻里。
2: 人间烟火气，最抚邻里心，为丰富居民精神文化生活，拉近邻里情谊，营造和睦温馨的社区氛围。近日，南桥区同乐社区在辖区一小区内开展第二期同乐集市主题活动，活动融合便民服务、趣味手工、就业帮扶等多项内容，让居民在家门口沉浸式感受满满的烟火气息与社区温情。傍晚六点钟，位于城南的恒大绿洲小区西门广场布置一新，氛围热闹浓厚，各类特色摊位整齐排布，有序亮相，趣味套圈摊位前人气高涨，居民们踊跃参与，瞄准礼品抬手投掷，现场欢声笑语，趣味盎然。一旁的手工体验专区同样热闹，孩子们专注创作，亲手制作花朵、创意视频等手工作品。旧物市场图书换绿植摊位前也是人流不断，摊主热情服务，处处尽显温馨幸福的氛围。
3: 你不仅有吃的玩的，那边也有就业咨询，我也了解了一下工作机会。同乐社区自私办的大集体真不错，有烟火又方便使用。
2: 集市现场便民服务贴心周到，一旁的爱心义检服务温情满满，理发师手法娴熟，用心为社区居民修剪发型，暖心服务收获群众好评。义诊摊位前，社区卫生服务站医护人员免费为居民测量血压、检测血糖，用专业守护邻里健康。
4: 从便民服务到助力就业，从亲子互动到政策宣传，每一个环节的设置都是为了让大家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实实在在的福利和乐趣。
2: 小小社区集市承载满满民生温情，此次同乐集市主题活动以服务为纽带，以温情聚邻里。一站式整合便民、惠民、乐民多元服务，既为居民送上了触手可及的便利与欢乐，也进一步激活了社区治理活力，让邻里情在烟火气中愈发浓厚。

0: 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电器活动开始啦！活动一，全屋空调清洗仅需30元，不限品牌，再赠价值50元伴手礼一份。活动二，全程寻找20年海尔空调老用户，免费送全新空调一台。活动三，爆款聚会，1.5匹变频空调换新价999元，海尔对开门冰箱换新价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换新价9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享受每年上门免费洗，额外送延保一年，好礼实惠两不误。地址：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电话3565088，3565088。
1: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2: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3: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4: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5: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6: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7: 资讯第一台，新闻全天候，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
0: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95.0，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8: 那一首歌曲之后，欢迎继续回到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滁州，我是小凡。
9: 大家好，我是小鹿，那也是欢迎大家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关注我们的两路媒体平台官方抖音账号停城950，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停城950。那每一天呢，我们都会给大家发布一些本地的便民服务信息，或者是一些我们现场的视频采访的新闻内容，也是欢迎大家的关注、点赞和留言。
8: 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生活热点话题。截止到6月8号的零点，2026年电影票房已经超过了 160.63 亿元。进入暑期档，院线新片集中上映，影院人气持续攀升，既丰富了群众文化生活，热门影片更凭借口碑出圈，带火了特色的美食打卡，饮食流量不断转化为线下的消费动能。
10: 2026年电影票房已经超过了160.63亿元。
11: 进入暑期档，院线新片集中上映，影院人气持续攀升，既丰富了群众文化生活，热门影片更是凭借口碑出圈，带火特色美食打卡，影视流量不断转化为线下消费动能。
12: 在江西南昌一家影城，记者看到售票大厅内人头攒动，前来购票取票的观众络绎不绝。 近期上映影片类型丰富，涵盖动作、喜剧、奇幻等，满足了不同年龄段观众的多元需求。
13: 这几天天气太热了，正好来电影院看一场电影，然后看完电影就在商场找个地方吃个饭，再逛一逛，买一点自己喜欢的物品回家。
14: 跟朋友约来看电影，现在影片的类型很丰富，口碑也都不错，正好趁着休息的时间看一下。
12: 影院工作人员介绍，进入六月，受高温天气影响，影院下午晚间场次上座率显著提升，各地影院顺势增加放映场次，延长营业时间，全力承接客流。一张电影票串联起多元业态，影院周边普遍形成观影加餐饮加购物的一站式消费闭环，票房热度带动商圈客流攀升，让大家在观影之余享受到便捷丰富的休闲体验。
15: 这段时间以来，来我们店里用餐的顾客一半以上都是刚看完电影过来的，然后目前我们店里的翻台率比上个月高了差不多一倍。
12: 观影热潮持续盘活线下消费，与此同时，热映影片《给阿嬷的情书》凭借温情故事圈粉无数，影片里的客家香味走进现实，各地客家菜馆迎来打卡高峰，不少观众走出影院便直奔客家菜馆，在酿豆腐、肉丸等传统美食中回味影片温情，感受浓浓的乡土气息。
9: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截至目前已经呢有过超过60部的影片呢定档暑期上映，涵盖了历史、喜剧、动画、科幻、动作等多元类型，电影票房呢不断的刷新的记录。作为电影加科技融合的最新成果，那华莱坞光影幻境虚拟电影大空间在无锡国家数字电影产业园上也是全新上线，开启了虚拟现实电影集中展映，让观众真正的从看电影走向玩电影。
16: 走向的
12: 光影幻境虚拟电影大空间就是一座大型的 VR 电影院，展映区域分为坐观区和行进区，大家可以通过电子菜单选择自己喜欢的电影进行观看。
17: 我看到影片是那个《玄奘与秋池》，它不像这个电影，它是一个屏幕嘛。看这个 VR 电影，就是你仿佛就到了那一个场所，上下左右沉浸在那里。
12: 虚拟现实电影时长一般在30-45分钟，观众可以选择坐着看，也可以在更大空间行走起来，甚至和朋友组队，体验交互感更强的影片。这正是电影加互动与电影加游戏带来的全新观影方式。本次展映集合了《半条被子》《木兰2125》《三体游戏》《文明碎片》等9部电影，覆盖科幻、历史、音乐剧等多种题材。

0: 据了解，该空间于6月1号至30号对市民全面开放。
1: 刚刚进入初夏，江南多地的湿热天气便如约而至。记者走访了上海多个居民家中，了解到今年5月中下旬上海就连续高温，全月多次的湿度冲到了90%以上。
2: 那上海中心气象台数据显示，本次反潮高湿度呢是暖湿气流加上近海东风带来的前置闷热，也就是假黄梅。前置的闷湿体感也是带动了线下厨师类家电的热销，一起来了解一下。
3: 老家河南的万女士刚来上海工作2个月，近期上海空气湿热，她在家中体感很不舒服，最潮的时候空气里都有一点发霉的味道。
4: 这个衣服就是昨天晚上刚洗的，用洗衣机甩干了的，但是按理来说它现在应该已经干了，但是它现在还是那种处于那种潮潮的状态，时间长了的话它可能就会有味道。
3: 万女士告诉记者，虽然空调有除湿功能，但一是觉得太费电，二是感觉除湿效果并不是太好，便在网上加紧购买了一台除湿机。
4: 花了大概800块钱，然后除湿机一开，它整个房间因为空间本来也不大，然后整个房间里就确实感觉到干爽干燥了。
3: 记者随后走访了上海市多个居民家中，了解到今年5月中下旬上海就连续高湿，全月多次湿度冲到90%以上。上海中心气象台数据显示，本次反潮高湿度是暖湿气流加近海东风带来的前置闷湿，也就是假黄梅。前置的闷湿体感也带动了线下厨师类家电的热销。
5: 最近确实是潮湿度太高，然后很影响就是生活质量，包括小朋友啊大人的衣服每天都是湿哒哒的，洗完了之后呢也不干。
3: 张女士告诉记者，潮热天气不仅体感不舒服，衣服也容易产生异味，同时长时间潮湿可能会滋生细菌，不利于孩子的健康，因此希望购置一台功率大一些的除湿机。商场负责人介绍，这几天像张女士这样临时购买除湿家电的消费者不在少数，进店咨询相关产品的客流量环比上周增长50%。
6: 一级冷效的空调我们环比上个月大概增长了55%左右，那对于除湿类的家电产品环比上个月大概增长了280以上，高端的除湿机带这种杀菌消毒这一部分的产品还是比较受消费者喜爱的。
3: 每年江浙沪地区的梅雨季通常从6月中下旬开始，持续至7月上旬，持续时间约20到30天。线上平台数据显示，5月下旬除湿机销量环比增长超200%，部分南方城市订单涨幅达300%到500%。线下渠道5月除湿类生活家电销售额同比增长约260%到289%。
7: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0: 名绿夜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名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名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创意装饰集团全国107家分公司联动，携手100家一线建材品牌重磅让利，六重好礼震撼来袭：一、全屋整装直降30000元；二、包含21件一线品牌家私；三、赠送 AI 智能云监理手机在线监管施工进度；四、主材升级为榻榻木门、东盆瓷砖、伟星水管、大自然地板等；五、德系工艺换新升级；六、电台签约客户专享火星人集成灶。全程限量征集18套标杆工程样板房，来参赛评选创意装饰集团标杆样板房比赛，错过再无。联系电话：2595-999，2595-999。

0: 现在是上午九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2: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1: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计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0: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3: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九十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
1: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 九五点零，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整点之后，时间是早上的九点零二分，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滁州，我是小凡。
4: 大家好，我是小鹿，也是欢迎大家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关注我们的两路媒体平台官方抖音账号停城九五零，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停城九五零。那每天呢，我们都会给大家发布一些本地的便民服务信息，或者是一些我们现场的视频采访的新闻内容，也是欢迎大家的关注点赞和留言。
1: 下面的时间我们要关注法治在线的内容，首先来关注一组法治新闻。
5: 追寻案件真相，拓展法治视点，真诚法律帮忙，在线聊法治。
4: 在线聊法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6月2号山东省济南市两级法院发布一起隔空助力他人自杀类案件。根据案情显示，2021年11月到12月，被告人冯某元在网络平台主动寻找有抑郁自杀倾向的网友，隔空传授氮气自杀方法，提供工具，采购渠道，虚构自杀成功案例，强化他人自杀意念，致使网友马某某自杀身亡。历城区人民法院一审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其有期徒刑5年，冯某元不服上诉，济南中院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1: 近日呢，针对一段时间以来监管发现和媒体曝光的每一家多个门店销售过期食品等食品安全问题，近日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每一家控股有限公司负责人进行了责任约谈，要求其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以及食品销售连锁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建立健全覆盖总部、分支机构、门店等经营管理各层级经营活动全链条的风险管控制度机制和食品安全追溯体系，全面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切实保障公众饮食安全，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4: 那再来看，在福建厦门，王某长期 搭售石珊瑚来提升过滤的设备售价，最终因为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被判处并处罚金，而他缴纳的60,000元生态修复金刚被用于后续珊瑚苗培育等海底生态修复工作。
1: 日前，北京海关所属首都机场海关查获了一名进境旅客违规携带的18件鲨鱼翅，属于濒危野生动物。目前，该案件已经移交海关缉私部门处置。经开箱查验，在该名旅客行李当中查获了疑似鲨鱼翅18件，净重1000克。经云南滨科委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旅客违规携带的这一批18件鲨鱼翅来源于浅海长尾鲨、尖吻青鲨、鼠鲨等，是属于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2当中列明保护的物种。
4: 那再来看安徽滁州多名个体户反映，定远县刑侦大队民警严某燕向15人赊购烟茶9款欠钱不还，那犯诈骗罪已被判刑，其中呢一笔440万供货合同盖有刑侦大队的公章，那县局回复系严某燕私盖，另有一名受害人系辅警，当时严某燕以招待用酒名义让他垫付了2.4万元，该案涉及了700万，仍有356万正在追缴。
1: 前两天在山东日照，一名缺乏户外登山经验的男子轻信网上推荐的网红路线，独自沿非正规登山路线攀爬，结果被困峭壁。接警之后，消防救援人员赶到现场处置。据了解，这名被困男子是一名户外徒步新手，在网上看到非正规登山路线之后呢，便独自进山徒步，下山之后呢，脚底打滑，身体沿着陡坡滑落，所幸其随身的背包被山间藤蔓勾住，避免了继续坠落。由于这一处岩壁近乎垂直，上下均无可通行的路线，男子体力不断消耗，最终报警求助。
4: 再来看，记者从河南南阳市委宣传部获悉，近日有媒体反映，河南唐沙河县的少拜寺镇有群众被贷款问题。那唐河县委以及县政府和南阳金融监管分局、河南农商银行南阳中心支行成立的联合调查组现场核查处置，经查共涉及3人3笔借名贷款，合计79万元，其中1笔20万元为贷户借用低保户名义贷款，均存在着贷户涉嫌借名骗取贷款、农商银行工作人员违规操作问题。
1: 再来看6月8号，在第8届游戏安全行业峰会上，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游戏工委指定的2025游戏安全白皮书正式发布。白皮书显示，国内游戏黑产市场规模已经超过100亿元，覆盖外挂等领域。2025年，腾讯游戏对抗的 PC 外挂样本数首次突破10万，同比增长124%。移动端对抗外挂功能数8年增长148倍。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常务副理事长表示说，游戏安全从来不是一家企业的责任，也不是一个协会能够独立完成的工程，需要主管部门引导，行业协会协同，头部企业担当，也需要全产业链共同努力。
4: 再来关注，据公安部网安部为确保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工作安全顺利，那全国公安机关坚持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最强措施严查严打涉考类的违法犯罪活动，全力护航高考安全平安有序。近日，公安部网安局公布了10起涉高考网络谣言的典型案例。
1: 近日，网红边牧锄头被人顺走，以180元转卖，遭到宰杀，引发关注。记者获悉，网红边牧锄头鉴定价值超过2000元，经过官方价格鉴定，锄头价值已经达到了河南省盗窃罪的刑事立案标准，案件现在已经正式转为刑事案件立案侦查，偷狗者将会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那这个主人说，后续依然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和解，只要求依法严惩偷狗者。
5: 询案件真相，拓展法治视点，真诚法律帮忙，在线聊法治。
4: 在线聊法治，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会通过一些情景模拟短剧或者是一些小短片的形式来和大家聊一聊生活当中的法律知识。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6月8号江苏省扬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通报，6月7号晚总台财经调查栏目报道的扬州相关企业使用废旧回收塑料的原料生产一次性牙刷，扬州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责成市区两级市场监管、生态环境、公安部门连夜开展了核查处置工作。截至目前呢，已经对涉事经营主体进行了调查取证，并开展抽样检测，先行登记保存涉案物品4.4吨。一起来了解一下。
6: 什么的呀？
7: 那
6: 个白桶，
7: 它有的是装那个洗涤剂的，有的是装那个尿素。
6: 拿大去粉的话，是不是要清洗一下呢？
7: 不用洗，
6: 不用洗啊。
7: 所有的像那么脏的，他们不用回去用，
6: 都不洗，
7: 就这样的粉，
6: 直接粉啊？
7: 直接粉，不洗。塑牙刷袋，牙刷塑的。
8: 按照业内人士反映的信息，记者首先来到扬州市江都区的一处小型废品收购站。按这位工作人员的说法，装过洗涤剂、尿素的化工废桶沾染各类残留物质，全程不做清洗就送到外面直接粉碎加工。而面对废旧塑料原料混杂、外观脏乱的问题，他们有一套成熟的应对办法。
7: 你回去那个料你要对颜色的，
6: 这个颜色就看不出来了。哎，
7: 对的颜色你看不出来的。
8: 在江都区，记者跟随一辆收废品的三轮车来到一处废品收购站，只见一位老人坐在小板凳上，地上摆满了回收来的牙刷，他正在用砍刀把牙刷头一个个砍掉。
9: 我们是满毛都他吧，那个头子都他。
6: 有人专门要这个杆是吧？那这牙刷是新的吧？送过来的，是用过的？
9: 都是用过的，不好了，回料了。
6: 这你看都是酒店用过的牙刷，旧的。就拿这个菜刀把它砍掉呀。
9: 哎，要可以给你砍了啊。
6: 那就好费劲了，你一天能砍几个呀？
9: 一天砍不了几个。
8: 记者在现场看到，废品回收站的工人会去除废旧牙刷的刷头，留下的旧刷杆他们会按照颜色分解，随后送往加工厂打碎，再次制成新的牙刷柄。
9: 发财发财，男的归男的，红的归红的，像你那个手上一张就可以了。
1: 普法小课堂，我们再来关注日前男子伪造中奖拉环骗了700箱啤酒，喝啤酒再来一瓶是藏在日常里的小惊喜，可是浙江温州的有一个男子呢，却把这小小的中奖拉环变成了牟利工具，不仅妄图实现

0: 立刻开始调查取证，掌握到了相关犯罪证据。
1: 假瓶盖存在部分印刷缺字漏字的情况，可以把上面的印刷上去的字迹擦掉，而正版的它是擦不掉的。
0: 民警经过持续追踪，很快锁定了嫌疑人陈某的身份，展开了抓捕。
1: 你知道找你什么事情？自己知道的，原来瓶盖事情呢？
2: 这么多每天都在那里两千。
0: 第一次搜查时，嫌疑人一直说自己没有骗取过啤酒。民警在陈某的住处也并未发现伪造的中奖拉环。
1: 我们是在他的车辆里面，在一堆塑料袋下面啊，找到了嫌疑人是用小包装分装的一些假瓶盖。经过清点，有2000余个。
3: 在证据面前，嫌疑人陈某一开始拒不承认自己的违法行为，直到进到派出所后，他才交代了犯罪过程。
4: 承认。弄一点钱啊，或者自己喝一点啊。第一次会掉，第二次稍微好一点，第三次你稍微老不一点，反正是你真假两个对比起来相差很大，颜色也相差很大，38000多。
0: 据陈某供述，为了做出仿真度高的假拉环，他先后3次尝试制作，还采取跨区域分散作案的方式，在温州多个区域的商超分批次兑换。
1: 他们就便捷村都是用于自己个人饮用，在他手机里面我们提取到了一个可疑人员，也就是收购他啤酒的下家。他在看守所里再次提审的时候承认到，他当时这些啤酒兑换来就是拿来出售给下家获利的。
0: 经查，陈某购入37500个易拉罐盖，印刷假冒中奖信息，以兑换啤酒价值18000余元，将近700箱。目前陈某因涉嫌诈骗罪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民警也借此案提醒广大群众，哪怕是看似不起眼的小利，任何不法手段最终都难逃法律制裁。
5: 任何通过不法手段获取利益的行为，最终都难逃法律的严惩。在此，我也想提醒广大的经营者，对于收到的中奖凭证应该仔细核对，一旦发现异常情况，及时向公安机关报警处理。
6: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啊，海农听到了高价收烤送大礼的吆喝，赶紧掏出了游戏卡、健身卡、优惠卡。那接下来呢，我们通过一段情景模拟短剧，看一看奶龙小七如何助检察官断卡。
7: 高价收卡，还免费送大礼哟、
8: 大礼、给，这些都是我最喜欢的卡哟。大礼呢？
9: 谁要这些卡？本人高价租用你们手里闲置的银行卡，先到先得哦。
10: 出租银行卡是为犯罪开绿灯，害人害己。
11: 你们在打什么坏主意？大家不要相信他，他们是骗子。
8: 骗子。
9: 他们就是想阻止大家领取免费的鸡蛋大米，不用理会。
11: 还送鸡蛋大米？
12: 都有都有，
11: 给我
12: 两个鸡蛋。
11: 不行，我们得报警，不然。
13: 你好，这里是110服务中心。
14: 发财了！
15: 是啊，
14: 不好！
15: 完了！我倒是贪小便宜，不知道会构成犯罪啊！
10: 检察官，他还是未成年，再给一个机会吧！
15: 我自愿认罪认罚，以后再也不做这种事了。
10: 经审查，你的行为已构成犯罪。鉴于你初次犯罪且认罪认罚，有悔罪表现，本院依法对你作出附条件不起诉决定，考验期为6个月。希望你珍惜这次机会，真正改过自新。
15: 我一定好好配合帮教活动。
8: 绝不能出租售卖银行卡哟。
11: 没错，出卡赚钱一时爽，犯了帮信累两行。
10: 远离帮信莫贪财。
8: 无论是大朋友还

0: 是小朋友都要知道，帮信害人害己，手法从我做起哦。
1: 好，我们刚刚是通过一个动画模拟剧啊，带大家了解有关于相关高价收卡送大礼的诈骗信息。那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为了吸粉引流，用 AI 伪造高考试卷。公安部网安局的信息，为了确保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统一招生考试工作的安排顺利安全，那全国公安机关严查严打涉考类违法犯罪活动。
2: 粉碎谣言，真相来了。记者今天从公安部网安局获悉，为确保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工作安全顺利，全国公安机关严查严打涉考类违法犯罪活动。今天，公安部网安局公布了十起涉高考网络谣言典型案例，包括6月7号，广东省潮州市网民沈某红为了博取关注吸粉引流，使用 AI 工具生成了一张坐在2026年高考考场并使用手机拍摄考场的虚假图片，误导了大量网民，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目前属地公安机关已经依法对沈某红作出行政处罚。6月7号，河南省驻马店市网民吴某帅为了博取关注吸粉引流，使用 AI 工具生成了一张虚假的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语文试卷的图片，并在互联网平台发布，误导了大量网民关注和讨论，造成了不良社会影响。目前属地公安机关已经依法对吴某帅作出行政处罚。
1: 好了，我们关注一下时间，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3: 再见。

0: 讯第一台。
1: 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店庆活动开始啦！活动一，全屋空调清洗仅需30元，不限品牌，再赠价值50元伴手礼一份。活动二，全程寻找20年海尔空调老用户，免费送全新空调一台。活动三，爆款聚会，1.5匹变频空调换新价999元，海尔对开门冰箱换新价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换新价9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享受每年上门免费洗，额外送延保一年，好礼实惠两不误。地址：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电话3565088，3565088。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专注家装28载，创意装饰严选一线品牌主材，申请德西瑞柱8.0工艺，从水电到泥瓦匠，每道工序均需业主验收签字，施工全程零增项加价，搭配 AR 云监理实时监控工地，手机随时语音监工，更有全套正规合同保障，设计环保售后权益，拒绝口头承诺，用真材实料与透明服务为您打造安心省心的品质家居。选大品牌做好家装，创意装饰让家的每个细节都经得起时间考验。联系电话2595999，2595999。
4: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毛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0: 讯第一台，资讯第一台，新闻全天候，新闻全天候，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
1: 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2: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1: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0: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3: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4: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5: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6: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7: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8: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5: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9: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10: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11: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12: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13: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14: 幸福感越来越好。
15: 文明城市，
14: 文明城市，
16: 文明城市，
17: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0: 周二上午的9:34，问候到收音机前的所有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 FM9.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直播送出文明城市伴我行，我是主持人杨雪。
1: 各位好，我是小然，欢迎各位继续在此刻来关注节目，大家也可以到我们的950官方账号抖音微信视频号上去看一看，也欢迎各位的关注啊。
0: 嗯，今天是6月9号了，时间过得特别的快，高考的第三天也是最后一天了。
1: 是的啊，一路上我都不敢按喇叭，像有些情况我是可以按喇叭的、
0: 嗯、
1: 但是今天 都忍住了、
0: 嗯、
1: 想着离考场虽然只有这个
0: 几百米吗、
1: 哎、几百米不止，大概2000米吧，但是我觉得、
0: 啊、2000米是吧，
1: 那也得忍住。
0: 我昨天你知道吗，我阴差阳错还走到了，就开车开到了就是管制的交通管制的区域、
1: 嗯、
0: 我说妈呀，这看来真得依靠导航呀，我当时就心想着说哪里有绿灯往哪拐，然后最终我拐到同乐路，
1: 就是
0: 六中那一块，
1: 拐到了一个更远的六中。
0: 对同乐路嘛，六中不是在同乐路上面吗，然后我走着走着发现哦，前面是交通管制，
1: 你走到那边去了，
0: 就是瞎走嘛。
1: 看来是电车想要去汽汽油车是吗，我们可以随便乱走路、哎、不耗油。
0: 我当时要去的方向是紫薇听乐那边、嗯、就是在狗市那边，我想着说哎，这样走也行，
1: 绕路啦。
0: 对，
1: 可是
0: 绕了之后我还走到了人家考点的附近，我说这条路怎么没有车呢，我一想哦对，这是哪个中学，六中，对对对 对我又静悄悄的掉了个头回来。
1: 你内心有一种很澎湃的力量，想要去感受一下考生们在考试的那种
0: 的氛围，
1: 对，然后再体会一下心跳加速的感觉。
0: 可不嘛，很安静。
1: 高考的最后一天啊，大家依然要坚持，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习惯当中小小的克制一下，也算是给他们护航、嗯、助了一份小小的力啊。
0: 是
1: 啊，好，我们稍作休息，下个时段资讯多看点，我们再会。
2: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平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最温庭的庭哦。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资讯第一台，
2: 资讯第一台，
1: 新闻全天候，
2: 新闻全天候，
1: 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3: 资讯多看点，本期内容首先来关注到国内方面消息。6月8日中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4: 8号，我国15/5时期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正式开工。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设计通航船舶为10000吨级。
3: 8日，住房城乡建设部等4部门就城市更新“15/5”规划进行解读。15/5期间的城市更新将从建设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4个方面，对提高居民居住和生活品质作出部署。
4: 8号到9号，福建、广东、云南中西部有大到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较高。国家防总针对福建、广东、云南3省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3: 8日，公安部网安局公布10起涉高考网络谣言典型案例。
4: 香港特区政府8号公布，粤车南下将推广至粤港澳大湾区全部9个内地城市，即新增深圳、佛山、东莞、惠州和肇庆。7月25号起，新增城市的粤车可以经过港珠澳大桥入境香港市区，同时预约出行的名额将由每天100辆升至200辆。
3: 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要求网络测评活动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许可的机构开展测试。
4: 针对每一家多个门店销售过期食品等食品安全问题，市场监管总局近日依法对每一家总部负责人进行了责任约谈。
3: 针对总台报道江苏扬州相关企业使用废旧回收塑料的原料生产一次性牙刷事件，当地已开展核查处置工作，对涉事经营主体调查取证，并组织开展牙刷产品质量安全隐患专项排查整治行动。
4: 重庆国际汽车展览会将于13到21号在重庆国际博览中心举行。
3: 广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印发公积金新规，在现有购房贷款的基础之上，增加建造、翻建、大

0: 就自住住房贷款类型自9日起实施。
1: 全国天气，中央气象台6月8号18时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8号20时到9号20时，西藏东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广西东部、广东江西南部、福建南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中部和东部沿海、福建南部、台湾岛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0: 山东青岛一餐厅内，一位老人突发晕厥，正在用餐的120急救医生滕军旭挺身而出，紧急施救，数分钟之后，老人逐渐恢复呼吸和意识。
1: 未成年人网络消费退款难如何破解？人民日报发文，根据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平台有守门人的责任，应当接入统一的电子身份证的认证系统，并建立网络直播发布者真实身份信息的动态核验机制，不能仅靠注册时的一次性验证，还应该要进一步采取措施，合理限制未成年人的消费数额，建立打赏规范，不得诱导消费。
0: 财经方面消息，一起来关注。教育部部署于6月至8月开展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行动期间各地各高校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4000余场，提供岗位信息超500万个。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持续推出线上专场招聘10余场，汇集提供岗位超150万个。
1: 中国气象局8号发布今年新启用的船尾、高基、简古维、点星等9个台风名字的中文译名，这9个由中国气象局、香港天文台、澳门地球物理暨气象局共同协商形成的台风中文名字，正式替换2024年被除名的摩羯等9个台风名字。
0: 日本财务省8日公布的国际收支统计报告显示，4月日本旅游收支顺差为5465亿日元，同比下降25.2%。四月访日外国游客在日本消费7672亿日元，同比下降17.9%。
2: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资讯第一台，新闻全天候，新闻全天候。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1: 来关注到文体方面一组信息，综艺节目《奔跑吧》河南安阳录制，被发现使用河北邯郸画面。8号节目组发文道歉，第一时间修正全平台物料并重新上线，后续会更严格把关内容，对素材进行多重校验。
0: 94岁香港艺人修哥胡峰7日在香港体育馆举行演唱会，演唱会尾声正式宣布胡峰以94岁零140天成功挑战吉尼斯世界纪录，成为举办演唱会最年长的华语艺人。
1: 参加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伊朗国足代表团7号抵达墨西哥边境城市蒂华纳，在全副武装的墨军人和警察的护送下前往酒店。由于伊朗队获取美国签证不顺，国际足联批准伊朗队将本届世界杯的驻地从美国的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改为墨西哥的蒂华纳。
0: 来关注到一则健康生活方面的提示，红茶和绿茶的茶性是不一样的，前者性温，后者性寒，所以两者最好不要一起泡着喝。依绿茶和红茶的功效不同，夏天呢最好选择绿茶，冬天则多喝红茶为好。如果冬天喝绿茶容易伤脾胃，夏天多喝红茶则容易上火。
1: 科普小知识，我们来关注啊。如果把指南针放在南极，它会指向哪里？北磁极在南极附近，而南磁极在北极的附近。由于南北磁极的作用，指南针才能够指示南北。如果把指南针放在北磁极，也就是南极上，水平放置的话，指南针的指针会飘忽不定；而垂直放置的话，则会指向地下。
0: 近日，我国科学家成功破解深海水师的超强 常耐饿机制，这种深海巨型生物最长可达50厘米，在缺乏稳定食物供给的情况下可以存活5年之久。这是因为深海水师演化出了一套开源节流的双重生存策略，胃异常巨大，遇到食物就拼命的暴食，胃里聚集了大量与储存脂肪有关的细菌，把营养转化成脂肪存起来，慢慢的释放能量。它还拥有独特的耐饿基因，在漫长的进化过程当中，深海水师的祖先直接从细菌那里挟持了这个和能量代谢相关的基因，把它整合进自己的基因组里。这种跨物种的基因传递现象叫做水平基因转移，相当于直接从别人那里偷学武功秘籍。
2: 关注民生新闻，贴近百姓生活，提供实用信息。听称950微信公众号正式上线，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打开微信直接搜索听称950，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3: 书香润泽心灵，阅读丰富人生。我是已建成11个图书馆、160个图书馆分馆、112个乡镇文化站和1224个村级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89个省级15分钟阅读圈点位，基本形成覆盖城乡的全民阅读网络，让美好阅读触手可及。
2: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1: 资讯多看点，接下来我们聚焦安徽本省方面。近日，财政部发布2025年中央财政支持实施城市更新行动补助资金绩效评价结果，全国35个城市绩效评估结果出炉，其中合肥、芜湖获评绩效评价 A 级。
0: 6月5日，在安徽土桥和大通水道，长江干线首个复式航道试运行，预计每日分流200余艘上行浅吃水舶船，船舶降低船舶交回风险，缓解船舶拥挤，优化通航秩序，提升航道综合运输效益。复式航道是为了缓解长江干线航道资源利用不充分的问题，在现有航道基础上，通过加强航道水深探测，设置虚拟航标，对航道内船舶航路进行车道级的细分，让不同尺度、不同航速的船舶各行其道，为小型船舶提供更经济、更安全的航路选择，为主航道内大型船舶营造更为宽松、安全的航行环境，实现深水深用、浅水浅用、大小船、快慢船分流，提高通航效率，降低航运的物流成本。
1: 作为连通皖豫两省的重要省际高速通道，亳州至郸城高速公路亳州段建设全面提速，截至目前，路基、桥梁、涵洞等主体工程进入常态化、规模化施工，全线桥梁桩基施工完成总工程量的35%，涵洞工程进度达80%，各分项工程严格按时序节点平稳推进，整体施工态势有序可控。
0: 近日，在宁河高速公路项目建设现场，路面水稳层坍铺已经进入最后3公里冲刺阶段，全线控制性工程箱泉枢纽正进行跨天天高速钢箱梁下部结构浇筑。这条连接皖苏的14.2公里双向6车道高速正朝着年底通车目标全速推进。
1: 祝贺安徽安庆籍运动员刘威13秒92夺男子110米栏全国冠军，这枚金牌不仅让安庆田径再添一项全国赛事荣誉，也让刘威顺利锁定后续全国冠军赛的参赛资格。
0: 宣城敬亭山面向全国应届中高考生免门票，活动时间呢为2026年6月10日至8月31日。活动期间，考生检票口出示纸质准考证，直接免票入园；如电子准考证，则需要和身份证一起出示，方可免票入园。
1: 最近，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发布关于黄山风景名胜区云谷索道的下半段价格的批复，核定黄山风景名胜区云谷索道下半段的单程价格为旺季每年3到11月每人次是125元，淡季每年的12月至次年的2月每人次是100元。上述价格自索道正式运营。

0: 之日起执行，有效期三年。
1: 六月七日高考开考前，黄山市屯溪一中考点，一位家长向警方求助，称自己的孩子不慎将身份证遗落在了车上。黄山警方交警接到求助后，火速前往指定地点，将身份证带回考点，成功交给了考生，保证其顺利参加考试。
0: 高考首日，合肥一名考生慌张求助，称自己跑错考场，这个时候距开考仅剩半个小时。肥东公安派出所一名民警安抚考生切勿紧张，一边调度铁骑全力护送该名考生。从肥东一中新小区到合肥一中肥东分校，原本20分钟的路程，铁骑仅用10分钟便安全抵达，助力该名考生顺利赶上考试。
2: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3: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
4: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始源于古井镇元江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厨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5: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6: 资讯第一台，
7: 资讯第一台，
6: 新闻全天候，
7: 新闻全天候。
6: 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
8: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1: 多看点，接下来时间共同来关注到长三角方面内容。近日，住房城乡建设部就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拟将公积金提取范围扩至9类情形，涵盖租房、装修、物业费等日常住房消费。记者梳理发现，南京、苏州、南通、徐州等地已提前布局优化公积金使用政策，涵盖贷款额度、提取场景、异地互认等，对住房消费及安居市场起到提振作用。
0: 近日，淮安的吴先生在田里插秧时，左脚被毒蛇咬伤，他记下了毒蛇的样子，用手挤出了伤口的部分毒液，并在周围人的帮助下用布条扎住腿部，第一时间赶往医院。医生根据他的描述判断咬伤他的是蝮蛇，为他注射了相应的血清。吴先生目前病情稳定，医生表示吴先生及时的挤出部分毒液，用布条扎住腿部，减少血液循环的速度，并提供了有关毒蛇的信息，这些做法都值得点赞。
1: 前不久，南京江北新区一家公司订购了一台长50.72米、宽6.13米、高6.4米、重1027吨的加氢反应器。它从镇江水运至南京之后，还要经过8.9公里的陆地运输才能够抵达厂区。这段并不长的路，汇集了复杂路况、严苛的实线、超高作业难度等多重考验。期间，为了通过铁路道口，还临时封锁了线路，切割移除了钢轨，铺出一条安全稳固的临时通道。最终，经过1天1夜才完成了这一段转运之旅。
0: 6月6号，常州武进一工地，塔吊工在55米高的操作室突发疾病无法动弹，受场地限制，云梯救援车无法作业，消防员穿戴防护装备，徒手攀爬塔吊，通过绳索料斗分层转运，顺利将塔吊工移交120。经过治疗，塔吊工已经脱险，暂无生命危险。
1: 接着来关注6月5日第六届新时代国际电视节颁彩罗奖入围名单正式公布，无锡籍演员张凌赫主演的剧集《竹玉》顺利入围。据悉，新时代国际电视节颁彩罗奖是由中国香港和澳门主流媒体联合主办的电视剧评选活动，该奖项自2019年设立。
0: 以上是今天资讯多看点的全部内容，下期再会。
3: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9: 书香润泽心灵，阅读丰富人生。我市已建成11个图书馆，160个图书馆分馆，112个乡镇文化站和1224个村级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89个省级15分钟阅读圈点位，基本形成覆盖城乡的全民阅读网络，让美好阅读触手可及。
10: 服务员，买单。
11: 先生。
12: 现在是上午10点。
9: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0: 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蜻蜓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 95.0，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1: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2: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3: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4: 幸福感越来越好。
5: 文明城市，
4: 文明城市，
3: 文明城市，
6: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0: 反对封建迷信成规陋习，提倡尊重自然爱护生态，反对污染环境破坏资源，提倡团结友爱尊重他人，反对言行粗俗暴力纷争，提倡爱护环境讲究卫生，反对乱涂乱画乱吐乱扔，提倡遵守规划服从管理，反对私搭乱建乱堆乱放。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1: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2: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3: 幸福感越来越好。
4: 文明城市，
3: 文明城市，
2: 文明城市，
5: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0: 整点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文明城市伴我行正在直播。接下来十点到十一点啊，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将集中来关注到近期的一些社会的热点话题和生活当中的温馨提示。
1: 是啊，此刻考生们正在考场里面认真的低头写着自己的答题呢。今天是哪一门？反正很重要。
0: 物理化学政治历史都有可能。
1: 上午好像是也不记得几点下了，反正就觉得这三天是他们的，一切都为了他们让各种道嘛，对吧？
0: 对对对，
1: 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吧？我说的没错吧？
0: 今天是最后一天啊，昨天是高考的第二天，
1: 6月9号，对，确实最后一天，
0: 7号、8号、9号三天嘛。
1: 是这三天，我们只要刷视频，都能刷到各种各样的不同的人物出现在这个场景当中。
0: 很多视频号上都有发布啊，我有看到，昨天看到一位，应该像是家长，手里拿着一个小篮子，然后里面是巧克力，过来啊，就是经过的一些孩子啊、考生之类的。
1: 路人
0: 主动的给他们去递上一颗巧克力，什么意思呢？愿考生巧克难题，力拔头筹巧克力。
1: 孩子可以揣在口袋里面。
0: 对，
1: 可不敢在进考场之前。

0: 点，是吗？拿着吧，反正
1: 没事，
0: 是一份寓意。
1: 对，我们再来看一看啊，还有一些啊，你像有一些老师，他们会在高考的这三天，然后呢，有一些仪式感的一些，比如服装这一块啊，一位高三的班主任就把高考三天的衣服颜色给安排妥了。
0: 第一天，
1: 红色，
0: 红红火火，应该不是这么简单。我们听一下视频里他怎么说的吧，
1: 来听听看啊。真的是，
0: 所以你听明白了吗？一二三天的颜色都妥了，第一天红色，第二天绿色，第三天黄色。
1: 对，
0: 绿色就是一路绿灯，
1: 是
0: 一路顺利，没有难题，遇到难题我们也攻难克坚，
1: 绿灯通过。
0: 最后是黄色，金色，那不是金榜题名吗？
1: 走向辉煌啊。
0: 是的呀，
1: 多好啊。
0: 然后班主任说，我在家真是翻箱倒柜的找衣服，就为了匹配每一天不同的主题。
1: 还蛮好看的啊，你看这大红色的好鲜艳一个。
0: 这一天穿什么不好看都好看。
1: 是不是啊？好，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位考生的啊采访啊。
0: 昨天下午不是有一场英语吗？
1: 英语考试。
0: 对，考结束了之后呢，然后我们考生们也发表了自己的一些感言。
1: 我们来听听看。
0: 难。
2: 难不难？还可以吧。
1: 还可以。
3: 我觉得有点吧，还行。小作文是说上大学生活的重要性，就说学习、睡眠、社交，让重要性排名。
0: 学习、
1: 社交，
0: 你会把它排序的话，谁排在第一？
1: 反正我那会上学的时候，学习没有排在第一。
0: 这如果说你要是在高三还在学习的密集的高度的这种高压之下的话，可能学习还会排在。
1: 对，他这个是作文题目，是对于未来大学生活，未来大学生活这三个的排名。对对对，
0: 你希望可能把它排在第几？有同学可能会说，那我肯定把学习放最后啊，我好不容易
1: 我把生活排第一，或者社交排第一。
0: 就每个人的答案不一样，一定不会是千篇一律的。
1: 对对对，有朋友说，你看有孩子说这个高考英语挺难的，也有说一般，也有说还行，对吧？
0: 这个就不用细讨论了，跟成绩好坏的
1: 不一样。这个对吧，
0: 家长
1: 也不一样，很正常。
0: 家长们心态呢现在越来越好了，
1: 放平了，
0: 对吧？你看昨天我们就说了那个信息，家长说那个叫什么来着，你
1: 什么
0: 你哎，我是昨儿晚上看到了，还是昨天我们节目里说到的
1: 什么内容，
0: 就说你要实在不会写也不要硬在那儿熬，你就早点出来。还能赶上我还能
1: 带你早一点。第一个采访是吗？
0: 不是，早一点回去做饭吃。咱一定要混一个肚子饱。
1: 就意思就是说，那个实在不会写了你就放弃，
0: 对，
1: 跳过，
0: 没必要在
1: 下面的
0: 磨板凳
1: 啊。尤其像是理科生，物理化这一块的，你不会就不会，会就是会。
0: 你看昨天在滁州一个高考的考点之外
1: 啊，
0: 很多名家长大家都是陌生的，但是因为孩子考试这个事儿一下子就熟络了。谁带的小桌板啊，
1: 谁带的小板凳呢，
0: 就斗地主都斗起来了，
1: 牌都准备好了呀。现场给你们发的。
0: 哎呦喂，这确实，你看这松弛劲儿
1: 挺好，我觉得这样也蛮好的。有的家长可能像我们之前说的家离得远的，他觉得来回这样折腾的话没必要，就在外面等待。等待的话那干嘛呢，总得找点事儿做呀。
0: 真的也差不多，因为他们会提前到，应该没有哪个家长说卡着点儿去的。
1: 那
0: 都会
1: 提前，肯定得提前，
0: 有的甚至可能提前到一个小时。然后孩子就在那儿当晨读一样。我也看到有位家长就陪伴孩子，孩子拿着那一摞摞的
1: 书。
0: 有书，也有自己做的那个什么
1: 笔记呀，
0: 重难点的特别的抄写
1: 错题笔记之类的。
0: 哎，你别说，因为我也看到过有一些考生，他说，哎，刚好我早上看到的那么多的当中，一下
1: 刚好考到了，
0: 小到一个选择题一两分
1: 啊，
0: 大到一个比如说是什么
1: 一个大的
0: 解答
1: 应用题，
0: 是
1: 或者刚好你
0: 重要的难点三五分。哇，那绝了，
1: 那就会觉得说，妈呀，我今天真的是太走运了。
0: 第一天的时候语文结束了之后，我看到一个采访，就是那应该是我不知道是哪个平台了 然后刷的就有女生说，我在考前刚好看到了一个什么大题，她那个就是作文，作文的思路脉络一下跟那个很匹配，就是很清晰，她说写起来就比较的
1: 得心应手，
0: 有思路，
1: 是不是啊？
0: 对，一下子就把那个观点给植入进去了，那就觉得很
1: 熟了，
0: 所以临阵磨枪，不亮也光，
1: 哎， 有的时候也靠运气，
0: 抱佛脚，对，其实是
1: 有运气的成分在里面啊。
0: 嗯，
1: 你看评论区。

0: 就是在出来的时候都会有家长接送啊，
1: 应该也不是100%，对吧？
0: 但是绝大多数在这样的重要的场合，可能
1: 大部分都会来，
0: 都会尽量的会出现在考场之外，
1: 对，
0: 让孩子一出来就能看到，对吧？
1: 给他们一种默默的守护和支持，是不是 啊？
0: 最后一天了啊，继续
1: 加
0: 油
1: 加油！哎呦，这条视频搞忘说了，冉姐，你看着估计会觉得有点恶心。
0: 我谢谢你搞忘了，就你讲搞忘了还是没忘。他是在吃它吗？
1: 对，吉林的一位女子自创的一种粽子，你看这马上就要端午
0: 了
1: 嘛，
0: 15了，你要别说了吧，
1: 说一下嘛，都说到这了。
0: 杨雪真的是绝了，她好喜欢说那是蛇呀，然后田里
1: 恶心的呀，是吧？哎，小时候我们都看过癞蛤蟆吧？这位女子人家自创的叫蛤蟆粽子。蛤蟆肚子里面塞糯米、黑米和咸蛋黄，是真的蛤蟆，不是假的蛤蟆，不是他做的模型哦。我也在纳闷，这胆子也忒大了吧？
0: 哎，我真的有点想吐。
2: 一己之力终结粽子甜咸大战。近日，吉林一女子自创蛤蟆粽子，她把蛤蟆处理干净，肚子
1: 处理干净了，
2: 黑米与咸蛋黄上锅蒸熟，取名蛤蟆粽子，还有升级款红油蛤蟆粽子。当事人说，
3: 这个算是我最满意的作品之一，
1: 最满意的作品，
3: 基本上每年都吃一次吧。
2: 她还做过蛤蟆蛋挞、蛤蟆蛋糕和蛤蟆饺子，网友看完集体沉默，称甜粽、咸粽都输了，这是蛤粽。也祝高考学子一举高粽。
1: 哎呦，最后还不忘祝我们的高考学子一举高中呢，
0: 非得把这个主题联系上。哎，
1: 你们敢吃吗？哥，我说实话，我也就看个热闹，我也不敢吃。
0: 就我非常不理解，但我尊重吧。只要你不伤害什么保护之内
1: 的，他自己吃
0: 的
1: 嘛，他自己吃的，
0: 对，
1: 没事，
0: 我都没眼看，放歌吧。
1: 好，我们稍作休息一会儿、啊。
0: 满足你的愿望了。
1: 来来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啊！稍后呢，在20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2: 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3: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蜻蜓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0: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4: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5: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6: 幸福感越来越好。
7: 文明城市，
6: 文明城市，
5: 文明城市，
8: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0: 文明城市伴我行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时间我们接着来关注到这样一个好消息啊，
1: 盼望着盼望着，这盼望着
0: 快来，
1: 你赶紧来
0: 券快点发，
1: 这什么券呢？这是暑期的数码消费券、
0: 你忘
1: 信号很明确了吧？今天晚上
0: 啊，
1: 五星电器、京东电器各大商超里边的手机
0: 售卖店
1: 一定是人群涌动，
0: 哎呀，
1: 家长们要。

0: 要给孩子补偿，要给孩子犒劳，
1: 说好了的，
0: 要给孩子准备暑假考试结束的礼物，
1: 考完结束带我去买手机，第一件大事。
0: 他的时间卡得好准呐、啊，
1: 那必须要准呢。
0: 今天这个券儿发的时间就是从2026年的6月9号，今天开始，6到6月28号。
1: 嗯，他这个是南桥区啊，目前是南桥区商务局所发的一个结合毕业季618端午暑期的消费热点。
0: 嗯，
1: 南桥区商务局呢，在6月9号到6月28号开展的暑期数码消费促销，
0: 来看一下啊。
1: 嗯，
0: 首先呢还是建行生活 APP 你要关注一下。然后大家说你为什么强调南桥，是只能在南桥的这些商户们那里去买吗？别着急，我们一一的来看一下啊。
1: 是
0: 消费券从领取的、
1: 领取的时间这一块刚说了，6月9号的
0: 从领取当天，有效，就你今天领了，你今天晚上就可以、
1: 三天有效期，三天当日生效，领取后有效期是三天，
0: 含当天吗、
1: 对，包含当天吗？总共是三天，
0: 那不就从今天开始吗？
1: 嗯，对，如果你是今天领的话，今天明天后天，如果你是往后领的话呢，就有效期是三天。
0: 我今天领了，我今天不就可以用吗？
1: 可以用。
0: 我刚刚说的不就是这意思吗？
1: 哦，我听成了就当天是吧？
0: 不是不是，就我今天领了，我今天就可以用了、
1: 对，
0: 这个意思啊，
1: 可以可以
0: 啊。然后那个资金的规模刚刚已经说过了啊、还有就是活动的内容，仅限手机、平板、含学习机还有智能手环、这三类数码智能产品。手机是刚需，有些家长会买平板，小孩手机又有，平板又有，然后还买一个什么智能手表、手环之类的啊、这个可能是刚需。
1: 但我刚看了一下啊，他这一次发的这个暑期数码消费券的面值是500元，各位觉得很多是不是？500元的政府券，但是它有使用的条件，就是单件商品6000元啊，不包含6000元，就你得是6000元以上一次性使用才可以用到这个500元的政府券。
0: 你不要小看那些小孩子，
1: 消费能力是杠杠的。
0: 他们爸妈就是在这个时间节点给他们买的那些手机，真的我看到过，那些小孩比我们用的可都好。
1: 哎呦，这顿时觉得拉动消费了。
0: 对，但是他这个规则要求你们自己注意一下，不是说你非得为了硬赶上这个券、然后说本来你是3000的预算，你非得上赶着往6000去、也不一定，就根据自身的这个消费能力和你本来的这种计划。
1: 如果说你本来都想好了买哪一款、哪一个型号的、多大内存的，是不是你刚好又符合这个条件，那这个券总共就400张哦，还真不多，400张。
0: 我想看一看它的
1: 就可以用了，
0: 商户的使用是不是只能在南桥区？
1: 它这个的话，你领完券，如果你领到券的话，你看一下它有具体的使用的范围、使用的门店、我们今天看到这条信息里面，它没有具体说哪些店。
0: 一般来说，你在建行生活 APP， 你下载了这样的一个可以抢券的软件，你抢到了之后，或者说它一定会有一个具体的下面小字儿所标注的使用的范围、
1: 详细说明。
0: 对，在哪一些门店是可以用的？这个你要仔细的关注一下啊。
1: 对。我还在想呢，是不是现在都已经出来了？因为今天不就是6月9号吗？
0: 出来，而且他这个还都不用抢，是吗？
1: 400张，
0: 先到先得，是这意思吗？
1: 对，应该是这样子的哦。
0: 我们待会儿也来操作一下，瞧瞧啊。
1: 是，但是我们最近的话，好像也没这个需求，是不是啊？大家如果有咨询、有需要了解的啊，可以电话拨打3054247，3054247，看你比如说。那我们不是学生，我们只是普通的一个消费者，我们可不可以领？它有没有一些限制性的条件呢？
0: 就我们现在是把问题抛给听众了，是吗？
1: 就是如果大家有这样的问题，你可以电话咨询嘛。
0: 然后
1: 是不是？
0: 你也可以尝试着下一下这个 APP。我说我们待会儿下的意思呢，就是我们自己先要搞清楚。
1: 对，
0: 搞清楚了，我们才能跟大家伙儿去简单的分享一下我们能够获取的信息啊。
1: 是的啊，单个自然人全活动周期仅限申领核销一张补贴券，而且身份证实明限。购不可以拆分，不可以转让，不可以套现的啊！就你领了券，你只能当券用，你不可能说当现金来用的啊。好，我们再来说到这一条关于高考的考生和家长都要注意的警惕的一个信息。那每一次呢，每一年在高考的前后，各类涉考的诈骗都会进入到高发期。诈骗分子呢，常常会冒充啥？冒充教育局。 啊、高校招生办等等的机构工作人员，利用考生和家长的焦虑的心理来设计陷阱，为帮助广大考生和家长识别风险，防范损失，整理了五类典型的诈骗的话术以及应对的策略啊。如果你接到了类似的这样的一个诈骗的电话、诈骗的短信和信息，包括一些链接的话啊，务必要提高警惕。五类，哪五类常见的诈骗话术呢？第一类，作弊通知类诈骗。妈呀，骗子他冒充官方机构啊，给考生发短信，
0: 我们监测到你作弊了什么什么什么。但凡你是按照规定进入考场考试，你心里面是光明磊落的，不要理他，
1: 当当的
0: 看都不用看。还有就是修改分数类的诈骗，比如骗子宣称说，我认识考试院内部人员，我能够从后台修改卷面的分数。这个通常
1: 敢信？
0: 就是你通就是通常这个事儿呢，家长可能收到的会比较多，信都不要信啊。第三个就是内部指标低分高入类的诈骗，然后骗子会冒充教育部干部、高校招生办的领导等等身份，说我可以帮你孩子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的，你分数低也没关系，花钱我就可以帮
1: 你。我能让
0: 你
1: 进985211高校。你能信啊？这一类说辞都是虚构的啊，各位。还有啊，第四种就是提前查分类的诈骗啊，查分时间都是统一公布的，等到官方的信息时间出来之后啊，大家统一去查分，不可能说你提前查到他查不到的啊。最后一个就是 AI 志愿填报类的诈骗，有一些机构声称说付费之后你就可以使用 AI 技术来指导考生精准投档，承诺什么一分不浪费，绝对不滑档，然而所有的民间机构均无法获取官方实时投档数据。所谓的 AI 算法呢，它只是基于历年就往年的公开分数线来进行一个简单的套用，所以不要盲目的依赖此类服务啊，它可能会导致考生滑档落榜都有可能的啊。
2: 讲文明树新风，提倡文明新风移风易俗，反对封建迷信成规陋习，提倡尊重自然爱护生态，反对污染环境破坏资源，提倡团结友爱尊重他人，反对言行粗俗暴力纷争，提倡爱护环境讲究卫生，反对乱涂乱画乱吐乱扔，提倡遵守规划服从管理，反对私搭乱建乱堆乱放。
3: 我生于1978年，志愿者是我工作之外的另一个身份，志愿活动是改变人与人关系的过程，是用生命影响生命的过程，志愿精神让快乐传播，把美好放大，推动社会进步，志愿活动

0: 接着来说一说生活当中跟大家分享的一些事情啊。接下来这是一个狼牙山上新的消息，这很轻松啊，因为这是我们家门口的一个山啊，平时大家伙儿可能散步每天都去，也有人趁着周末有空然后爬爬山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上新新什么呢？
1: 我本来还以为说哎，狼牙山又新添了一些功能性趣味性的一些活动区，结果往下一滑了，首先看到的就是咱们的文创的雪糕，
0: 可不是上新了吗？哎呦太好看了。
1: 好看的
0: 原来的文创雪糕你还记得有几种颜色吗？
1: 好像有三个，
0: 草莓的，
1: 巧克力的，
0: 草莓的，
1: 哈密瓜的，
0: 草莓的，还有一个是绿色的
1: 哈密瓜，好像是哈密瓜绿色的，
0: 对，有
1: 哈密瓜味的，
0: 三种，然后这种是粉红色的，中间再加上绿色的亭子，还有一个白色的，山中有喵
1: 啊，对对对对，还有一个猫咪的造型，而且是镂空的哦，
0: 好漂亮，
1: 多少钱呢？价格都差不多，
0: 请保持原来的15块钱价格，可别涨价哈。因为文创雪糕，
1: 文创雪糕
0: 各地都贵，
1: 对，都不便宜。
0: 我曾经在，我来想想哦，广州，广州的那个海洋大世界吧，里边买的那个是30还是35？
1: 很好吃吗？你觉得？
0: 就是雪糕吗？
1: 就是雪糕是吗？

0: 是好看吗？
1: 拍照片了没有？
0: 拍了呀。
1: 拍了是吧？那必须要拍一下啊。
0: 而且最让我眼馋的是什么？他们上新了好多新的文创，我的天哪，
1: 对，
0: 我好喜欢冰箱贴的这种文创。
1: 他这个我没看哦，这是挂件。
0: 我也有，我有，
1: 是吧？
0: 有
1: 小牛的。这个是什么动物我都没看出来。
0: 他是山中智仙啊，智仙和尚。
1: 哦，是在醉翁亭门口之前还有过他的一个那个大雕塑，
0: 现在也还有
1: 卡通形象的。
0: 就是在醉翁亭这个景点左边是欧阳修，右边就是智仙和尚。
1: 我是太久没去醉翁亭门口逛悠逛悠了。
0: 对，你可能太久没去了。然后你看光光头一个和尚的造型，
1: 对对对。
0: 然后这个是山中有喵，可爱吧。猫猫身上还背了一把剑，仗剑走天涯。
1: 嗯，这是
0: 欧小修。
1: 欧小修，
0: 是的。
1: 请问这个是啥？
0: 二师兄吗？像不像？
1: 哎，
0: 像不像？
1: 有点抽象。
0: 他的那个鼻子呀，就是猪拱嘴啊，
1: 对吧？
0: 后面有个短尾巴，他不是二师兄，他能是谁？
1: 应该是二师兄，也好久不见了，
0: 好久不见了。然后你猜一猜，最左边的那个是什么？跟狼牙山有关的？
1: 这不是
0: 你要想出来，
1: 这不是牛吗？
0: 你就神了。
1: 我只能看出来他的这个动物的形象是牛，但是我不知道他有什么样的一个内涵。难道不是牛？
0: 不知道，
1: 不知道，
0: 我暂时没想起来。好，留带一个悬念。杨姐说：“我还以为杨姐你，
1: 我以为你要给我解答了呢。
0: ”留个悬念，留个悬念。
1: 你们去看一看啊。
0: 这些小文创我们在哪儿能够看得更全呢？就是蓝山北门游客中心。
1: 对。
0: 当你从山中出来的时候，会走过一个商店，那个商店它是最全乎的。
1: 嗯嗯嗯，冰箱贴种类也有很多。
0: 我昨天我还跟你说了，我还求助了一下杨雪，我说：“家里面有一场家宴。”
1: 嗯。
0: 然后来一位年轻的朋友，他喊我小姨，是我大侄子，我们有20多年没见了，
1: 哇哦。
0: 然后他生活在国外嘛，然后他回来去来狼牙山，我说我要给他带一些礼物，年轻人，然后给他送什么合适呢？我当时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说我要给他带一些文创，我还跟杨雪分享，我说我给他要准备包，要准备各种冰箱贴，杨雪说那可能有一些人他对文创可能
1: 不是特别的感冒，
0: 那你是不是还可以带一些比如说茶呀，
1: 我们滁州的特产呢，
0: 对，雏菊啊，滁州的茶，一下子点醒了我，所以我昨天下午特意去菊台雏菊，给他买了一组茶，
1: 选够了是吧？
0: 然后我最喜欢的是那个袋子
1: 包装，
0: 滁州人喝滁茶，那个袋子好漂亮，
1: 嗯，
0: 然后在里面给他带了雏菊，上好的雏菊，上好的红茶，上好的绿茶，然后每一个都是一个小罐子，大概50克装的，
1: 哦，就很精致的那一种。
0: 就是你都浅尝一下，觉得好的话，下一次我们就针对哪一款再来，
1: 再来回购，
0: 对，留个念想。
1: 花了心思的啊，果然不一样，是不是啊？
0: 必须的，人家这个来滁州时间如此短暂，而且我觉得我会有一点小心思，就是常常你到一些亲朋好友家，你带当地的一些东西，比如说吃食会比较多，
1: 对啊，
0: 吃过了也就没了。但是你像那个冰箱贴往冰箱上这么一贴，
1: 你可能贴很多年，
0: 每天开开关关，你看到了你就会想到，哦，这是我小姨生活的滁州，
1: 是的，滁州的文创，
0: 价值不高，但是呢却又给人带来无限的念想，
1: 是，这是我的老家，是我的，也是我的家乡，
0: 是啊，
1: 对不对？
0: 而且我送给他那个冰箱贴是那种长卷醉翁亭记的全篇，
1: 哦，
0: 一个冰箱贴长长的，
1: 那么多吗？它能容下
0: 像一个牌匾一样，
1: 比较大
0: 啊，不不，就是很小，就大概这么长，是一个长条型的，往那个冰箱贴上一贴，然后我给他送了一把折扇，上面也是醉翁亭记全篇，言下之意，小姨让你把醉翁亭记都给记住了，
1: 要会背哦，下次回来考考你哦，
0: 这是精华啊。
1: 真挺好的，狼牙山其实在夏天的时候还蛮受欢迎的啊。最近我听到有不少身边的朋友说去那儿漂流啊，包括去小溪里面啊，对不对？带着孩子一起去趟趟水，去看看小鱼小虾。漂流的话，其实大家可以现在在抖音或者说在其他的一些平台上，你去看一看啊，它是不是有那个早鸟票啊？
0: 哎，
1: 价格这一块，因为我记得去年最高分的时候好像是90多块钱一张。
0: 哎，之前我们看好像是，
1: 现在好像是80多。
0: 两个人的票那会儿是100块钱，就相当于每一个人均是50-60的样子。
1: 现在买不到了。
0: 所以为什么叫早鸟票要早抢呢？
1: 而且今年它的那个整个的漂流功能设置呀，包括配套设施更加完善了，所以这种体验感也会更好。
0: 沿途我们上一次还说了，它会有很多互动环节的设计，
1: 对对对，
0: 比如说每到一个环节，它会有人给你滋枪水，然后表演之类的，
1: NPC 之类的呀，
0: 是，
1: 挺好。
0: 飘完了之后呢，你还可以过索道，过索道，
1: 过索道，
0: 滑那个索，那个索我一次没滑过，
1: 我也没滑过，但我一直记得那一次我们俩去的时候坐的那个飞天魔毯，坐了好长时间哦。
0: 我俩坐了飞天魔毯吗？哦电梯，
1: 就是那个电梯。我突然在想，我说错了，那就叫飞天魔毯，
0: 哇，
1: 对吧？
0: 你这印象真好。对对，那会儿是有这个概念。
1: 那是我第一次坐那么长、那么长、那么长的、那么长的电梯，
0: 然后是那样的方式，是吧？
1: 对，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不需要你多走路，直接给你送上去，
0: 美好的回忆啊！好，稍作休息，下个时段我们再聊。

划过，不用向前。我不舍，但我很幸运，只愿。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

0: 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1: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亲情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95.0，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2: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3: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4: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5: 幸福感越来越好。
6: 文明城市，
5: 文明城市，
4: 文明城市，
7: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0: 10:46，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文明城市伴我行正在直播。接下来十来分钟时间啊，我们更多的去关注到生活当中的一些热点的话题和我们身边一些值得去游玩的好地方哦。就在这周周六周日6月13到14号，莱安的星茂水镇畅游非遗盛宴，这一份夏季的旅游攻略，各位也可以提前收藏一下看一看哦。
1: 如果你上一次去过了星茂，打卡的是那样的一个场景，然后这一次的活动呢，虽然还在星茂水镇，但它却有不同的这个主题盛宴呈现啊。
0: 是的，它分为几个板块啊。第一个是压轴巨献，绝美的詹旗鱼灯，一眼沦陷，国风浪漫哦。
1: 哇，黄山的詹旗鱼灯都来我们滁州了。
0: 嗯，到滁州来安了。
1: 之前我们去黄山的时候，你像詹旗鱼灯，他们那边鱼灯是非遗，有的很多年了啊，很好看。那时候我还买了鱼灯的那个文创冰箱贴
0: 哦，
1: 到现在还在家里面。
0: 我有刷到视频过。
1: 对，像这种你应该能够经常刷到，尤其是黄山当地的文旅，所以你看，不光是我们滁州的一些风俗特色的呈现，它也集结了我们安徽省内的很多很经典的一些场景，让大家共同的来参与其中啊。
0: 嗯，第二个的话呢，是非遗大戏轮番上演，一场看遍皖东民俗。
1: 皖东，咱滁州不就是皖东吗？
0: 对，你看我们刚说到的是詹旗的鱼灯，还有各路非遗的绝活都会齐聚莱安星茂水镇，在每天上午啊，周六周日每天上午的10点，非遗巡游准时会开演啊，所以大家不要错过那个点了啊。可能说你说，哎，我去的时候我怎么没有看到这一块的这个表演呢？那你刚好错过了，是不是？
1: 他这个是不是在晚上还是在白天？
0: 上午十点，
1: 上午十点是吧？
0: 对，非遗巡游，
1: 你知道吗？那种非遗的巡游的话，场面是非常好看的，尤其是你要拍照或者拍视频的话，它就是一个很好的记录。因为不同戏曲的或者说非遗的主题，他们都会穿上不同的特别有吸引力的服饰，可能从头到脚每一个细节都让你看了之后印象特别的深刻啊。
0: 对，我看这张图片的时候，我就觉得哇，这个妆容妆造服装头上戴的都感觉从来没看过，就现实生活当中啊。
1: 我看注释里面写着，这是普宁藤里青年莺歌队，是普宁快板莺歌之一。这个是，那应该不是咱滁州这边
0: 的，广东
1: 的。广东哦，他这次是集结了全国各地的这种非遗的一种表现形式。那就
0: 而且这个
1: 大戏喽，
0: 挺浩大的，人还挺多的呢。
1: 就感觉这个好像是其他省份的，
0: 对对对，
1: 不像咱们安徽省内的，对吧？
0: 他这会不会只是一个图片的资料啊？
1: 对啊，他只有说那个主题，然后匹配相应的这个素材啊，就是这种东西它会出现在我们当天的活动里。还有这个是国家级非遗凤阳花鼓，
0: 凤阳花鼓是有的啊，
1: 这是我们滁州的瑰宝啊。
0: 对对对，
1: 民间的一个曲艺，我们在
0: 家喻户晓，
1: 那天现场也能看到。
0: 还有像是
1: 省级非遗
0: 秧歌灯，
1: 大英秧歌灯，这也是咱滁州的。独山手势灯，这也是咱这个滁州的，
0: 皖东的，都是咱们皖东的。
1: 是
0: 差不多了吧。
1: 这是非遗的表演，我们一下可以看到这么多。
0: 对对对，
1: 有表演一定有美食啊，
0: 你得逛吃逛吃。
1: 是，
0: 没有吃喝玩乐，那光看的不得劲啊。
1: 你们会想在这样的一个活动当中吃到哪些当地的特色？
0: 莱安有啥来着？雷关板鸭，
1: 雷关板鸭，
0: 对对对对对，
1: 牛肉，莱安叉
0: 和牛
1: 肉，还有那个烧饼叫什么？
0: 大英烧饼
1: 啊，大英烧饼。
0: 这个烧饼就有点像那个鞋底烧饼一样，
1: 还有莱安大鹅，还有你喜欢吃的那个莱安的奶皮子酸奶。
0: 哦，对，奶皮子酸奶，还有那个莱安的大鹅，是不是也不错？
1: 莱安大鹅好贵哦，一个脖子听讲180多吧？啊，那是
0: 一斤哦。
1: 它还分为不同家的啊，最高的应该是180多的那一款。
0: 总之啊，在这周六周日的话呢，我们莱安星茂水镇它会有这样的一个表演啊，非遗的一些
1: 展演的形式，
0: 对。大家可以乘公交，也可以自驾出行啊，都可以。你们把导航那个打开，
1: 缤纷多彩。另外还会有 NPC 在星茂水镇的街上和你相遇啊，遇到了之后呢，你也可以跟大家合个影什么的，进行一些小小的互动。
0: 对，
1: 如果是滁州的朋友去的话呢，我不知道在活动当天他们有没有接驳车。如果有接驳车的话，如果有的话，咱城南这边的朋友，你坐城铁直接到达莱安岔河的最终点站下，然后跟着接驳车一块儿去莱安水镇，大概
0: 也可以。
1: 对，上次听说 大概十几分钟还是二十分钟左右就能到。当然很多人觉得说啊，那我图一个省心，我直接开车去，那也非常方便。
0: 是
1: 啊，一家几口一块儿，或者好朋友闺蜜一块儿约着，那一天在那儿又玩又看，然后又吃又拍的，
0: 一天就过去了。
1: 一天玩了，你会觉得晚上觉特别好睡，因为累。
0: 因为累，因为
1: 是很累。哦，对，除了我们说他这种特别活动的安排之外，去过蓝水镇的都知道啊，进门的那个地方有大马戏团。
0: 哦，还有大马戏团是吧？
1: 大马戏团，它新盖的大棚子，然后特别大，里面都会有表演。你可以看它的表演时间，因为它不是循环的嘛，它会比如说某一个时间点会有一场演出，一般演出都挨得比较近。就你想赶上一场的话，你可以在那儿花半个小时看一场马戏大表演。跟我们平时可能在小区里看到临时搭的台子的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
0: 不一样，不一样啊！前一段时间我在琅琊区的那个琅琊九九广场的门口就看了一场，带孩子看了一场大马戏，一个小时时间，我觉得还挺好的。
1: 那个我也看过。
0: 哦，你也看了是吧？琅琊九九的，
1: 就水平还挺高的。
0: 对，我觉得比我之前在金鹏九九门口看的那个要更好一点。
1: 哦，你在琅琊，我在金鹏九九曾经看过。
0: 是吧？我说的那琅琊，
1: 琅琊没去过。
0: 里面我还看到了那个马。还看到了大黑熊，就之前的大马戏里面没有看到过这些动物。哎，我说哎，这票花的还挺值，
1: 还挺值，多少价格？
0: 孩子也挺喜欢，29.9吧，30块钱好像。
1: 小朋友是
0: 套票的话，小朋友1米以上就要买票。对，1米以下的话是免费的啊。
1: 对，像这种如果你没有看过的话，可以带孩子进去看个新鲜嘛。
0: 对对对，好，我们关注一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一个半小时文明城市伴我行分享到的所有节目内容了。稍后的11点到12点是由小凡为各位送出的找工作帮您忙。明天上午同一时间我们继续，不见不散喽，
1: 再会喽。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0: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2: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3: 师傅，9号油加3.8。
4: 喂，是我，的加油站呢？你说，
0: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0: 现在是上午11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2: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1: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3: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0: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4: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1: 6月9号星期二午间的11:02，我们在这里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是找工作帮您忙，我是主持人小凡。那在我们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呢，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些行业的动态，也关注就业创业方面的政策宣传。那后半段的时间里，更多的时候会和大家一起去关注滁州本土的一些企事业单位岗位招聘的信息和内容。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下午到明天白天，滁州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偏南风2到3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8度，明天的最高气温33度。那我们再来关注安徽省的天气情况。全省的天气今天下午江北晴天到多云，江南阴天转多云，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晴天到多云，全省偏东风转偏南风，风力都是2到3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江北16到18度，江南13到15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2到34度，江淮之间30到32度，江南28到30度。

节目的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些行业的动态，也关注就业创业方面的政策宣传。当然后半段的时间里，更多的会和大家关注滁州本土的一些企事业单位岗位招聘的信息和内容。同时也提醒您可以关注我们的新媒体啊，官方抖音号和微信公众号都可以直接搜索停城950添加关注即可。

来关注本月开始你的工资或将多一笔。从本月开始呢，6月1号全国大多数地区开始为劳动者发放高温津贴了。根据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第17条规定，劳动者从事高温作业的依法享受岗位津贴。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在35度以上高温天气从事室外露天作业，以及不能够采取有效措施将工作场所温度降低到33度以下的，应当向劳动者发放高温津贴，并且纳入工资总额。也就是说呢，除了高温户外作业可以享受高温津贴之外，对非露天工作的劳动者，如果用人单位不能够采取有效措施将工作场所温度降至33度以下的，也是享有高温津贴的。高温津贴由劳动者所在单位负担，纳入工资总额，不计入最低工资标准和正常工作时间工资。高温津贴应当以法定货币的形式发放给劳动者，不得以发放清凉饮料、防暑降温用品等食物或者各类有价证券来代替。来关注一下安徽省高温津贴发放的标准，6月至8月每人每个工作日是大于等于15元。

0: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1: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2: 找工作帮您忙，我们的节目继续为您直播，同时也提醒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可以关注新媒体啊，官方抖音号、微信公众号都可以直接搜索听城950，直接关注我们每天发布的便民服务信息，也可以关注我们不时为您推出的一些直播的活动，也可以进入直播间和主持人互动交流。

那我们继续要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去关注信息，来看有关安徽完善职工生育保险政策的内容。那为了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有关决策部署，按照相关要求，完善我省生育保险政策通知。首先呢，就是逐步扩大生育保险的覆盖面，确保单位职工应参尽参。职工依法随用人单位参加生育保险，单位职工个人不缴纳生育保险费，用人单位按照 0.5% 到 1% 的费率来进行缴费。落实领经失业人员代缴的政策，同时将灵活就业人员等也纳入到保障范围当中。参加职工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纳入生育保险保障范围，职工医保缴费率与参保地企业费率相同的，享受参保地企业女职工同等生育保险待遇。那么缴费率低于参保地企业费率的，按现行规定享受待遇。生育保险与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合并实施，统一缴费基数，合并计算缴费费率，并且动态调整。同时呢，稳步提升生育保障的水平，完善生育医疗费用保障，比如说产前检查、住院分娩，还有呢，就是要扩大基金的支付范围，将分娩阵痛等产科项目纳入到生育保险的支付范围。生育保险基金支付时呢，按照甲类管理。同时还要规范生育津贴的支付，优化生育保险经办服务，比如说提升经办服务水平，切实加强监管监督管理，推动支付方式的改革，落实国家按病种付费分组方案与技术规范要求，完善住院分娩医疗费用按病种付费，产前检查医疗费用按人头付费等医保支付方式，引导定点医疗机构规范服务行为，提高医保基金的使用效率。同时要加强基金使用监督管理，强化生育保险基金使用监管，规范生育医疗费用支出，控制费用不合理增长，充分利用医疗保障智能监管子系统，结合生育保险待遇特点，强化事前提醒、事中审核和事后监管，探索构建相应大数据模型进行监测分析，及时发现各类违法违规使用生育保险基金行为，加大监督检查力度，严厉查处各类骗取、套取生育津贴等不法行为。

江南和西南等地的最高气温呢也多在30度以下，体感相对来说比较舒适。但是呢，这个11号开始呢，这个南方和北方的暑热会连成片，多地或将出现高温的天气。所以后面这个还要正常上学的中小学生，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2: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 哦，
3: 我回来了。
4: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3: 嗯，
4: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2: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啊？
4: 啊，
5: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6: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7: 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8: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7: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
5: 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0: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9: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10: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11: 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找工作帮您忙，我是主持人小凡。在我们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会和大家一起关注一些行业的动态，关注就业创业方面的政策宣传。后半段时间里，会和大家一起关注滁州本土的企事业单位的岗位招聘的信息和内容。
10: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11: 今年以来呢，我市通过政府市场双向发力，线下线上双线融合，服务帮扶双管齐下等模式，高标准推进零工市场建设。截至目前，全市入驻企业10000余家，累计发布岗位50000多个，促成对接成功1.5万余人。我是坚持政府主导市场化运作建设思路，在政务中心旁人流密集区域高标准建设零工市场，及职业介绍、技能培训、政策

0: 咨询、劳动维权等功能于一体，零工市场内配备充电宝、微波炉、自助售卖机、休息座椅等便民设施，为求职者和用工方提供温馨便捷的服务环境。市场委托专业第三方人力资源机构负责日常运营，安排专职人员开展接待引导、信息登记、岗位匹配等一站式服务，有效提升专业化水平。通过政府统筹资源，市场灵活运作，零工市场已经成为了县域内灵活就业的重要对接平台，日均服务量稳步增长。在运营模式上，我市推行线下加线上融合模式，打破时空的限制，实现全天候供需对接，线下建立动态更新的零工求职供求信息库，对求职者和岗位信息实行分类登记、动态管理，定期组织小型化高频次的现场对接活动。线上依托三公里就业圈服务平台，引导供求双方通过手机端发布简历和招聘信息，运用大数据实现精准匹配，打造招聘不停歇、服务不间断、全天候模式。目前线上对接占比持续提升。此外，我市还靶向开展困难零工帮扶工作，确保就业服务不落一人，通过精准摸排就业困难人员、失业人员信息，建立零工人员分级服务机制，对低收入家庭、残疾等大龄及困难零工人员提供一对一个性化就业帮扶，明确专人跟踪解决就业过程中的实际困难，对通过市场化渠道难以实现就业创业且符合条件的，积极通过公益性岗位予以兜底安置。今年以来，累计帮扶失业人员就业2000余人。再来关注，为了强化快递行业党建阵地建设，提升快递员队伍综合素养，日前凤阳县委社会工作部联合该县总工会、县交通运输局、凤阳县运达快运服务有限公司，在中都红小哥之家举办了2026年中都红小哥快递员职业技能竞赛，来自全县6家快递企业的30余名快递员代表参加活动。本次活动紧扣党建引领助阵地、技能比武力精兵主题，设置党建知识问答、滁州有让、新兴领域重点任务清单问答、易碎品收集实操三个环节，采用理论加实操相结合的方式，全面考察选手的政治素养和业务能力。参赛选手表示，此次竞赛既是比拼技能的擂台，也是交流学习的平台，更是展示中都红小哥风采的舞台。大家将以竞赛为契机，把所学所练转化为为服务群众的本领，用更优的服务、更实的作风履行好岗位的职责。此次中都红小哥职业技能竞赛的举办，是凤阳县深化新就业群体党建、强化新业态劳动者服务保障的生动实践。下一步，凤阳县将会持续以党建为引领，深耕新就业群体服务阵地建设，常态化开展技能培训、典型选树、关爱帮扶等活动，不断增强快递员等新就业群体的归属感、幸福感、荣誉感，推动党建工作与行业发展、基层治理深度融合，为全县域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1: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0: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眼下正是高校毕业生的求职旺季，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出台了多项促就业的举措，支持企业降低用人成本，扩大就业容量。那首先，就业见习方面，对吸纳离校2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16至24岁登记失业青年参加见习的单位，可按规定给予就业见习补贴，补贴用于支付见习人员见习期间的基本生活费，

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以及指导管理费用。如果间隙未满，基于间隙人员签订劳动合同，各地还可给予剩余期限的间隙补贴，实施期限截止到2026年12月31号。社会保险方面，小微企业可用毕业年度以及离校两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签订一年以上劳动合同，并为其缴纳社保，可按实际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费享受补贴，补贴时限最长不超过一年。税收方面，企业招用登记失业半年以上的高校毕业生，签订一年以上劳动合同并依法缴纳社保的，三年内可按实际招用人数享受税收扣减，定额标准为每人每年6000元，最高可上浮30%，执行期限截止到2027年12月31号。那么对于小微企业来说，在申请创业担保贷款前一年之内，新招用高校毕业生等符合条件人员达到现有职工人数的10%，超过100人的企业达到5%，并符合相关规定的，可以申请最高400万元、期限不超过2年的贷款。财政部门会给予贷款实际利率50%的财政贴息。

想就业却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想换工作又不知道去哪里找。就业直通车热心服务企业用工权威发布招聘信息，为您解决求职困惑，帮您通向就业大门。

根据相关规定呢，现招聘工作人员八人。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在这招聘的八人当中会有哪一些岗位的要求。专任教师招聘两人，招聘的专业呢是法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中共党史党建学，学历要求硕士研究生及以上，38周岁以下的年龄要求。那么这个跟马克思主义理论相关的专业要求呢，还有一个就是中共党员，也可以是预备党员。另外一个专任教师的专业要求是工商管理学、工商管理、国际商务管理科学与工程，那本科专业为电子商务、跨境电子商务、电子商务以及法律。那再来看下一个岗位，也是专任教师两人要求的专业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一级学科软件工程。如果报名人数不足呢，会核减招聘计划转至其他岗位。那还有呢是通信工程、控制工程、人工智能、大数据技术与工程、控制科学与工程、机械工程、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智能制造技术，这些岗位也会各招一人，要求都是一样的啊，研究生、硕士以上的学历要求，38周岁以下的年龄要求。大家可以登录滁州城市职业学院网站去关注具体的招聘计划岗位，采用网络报名的方式，报名网站也是滁州城市职业学院的网站，2026年度公开招聘报名系统，报名时间即日起截止到6月10号的17点，登录网站进行报名，短信验证之后签署诚信承诺书，填写资格审查表，上传电子照片，提供有效的通讯方式。那经安徽省统一组织服务期满考核合格的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三支一扶计划人员，以及服务期满两年考核合格的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人员，任职两年以上年度考核称职的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工作人员，以及中央和外省组织选拔的安徽籍服务基层项目人员，都可以享受加分的政策。最低生活保障家庭人员脱贫享受政策人口和防止返贫监测帮扶对象的报考人员，可以享受减免笔试考试费用的政策。需要先进行缴费，待审核无误之后会办理减免笔试的费用。

每一位报考人员限报一个岗位，需要使用本人有效居民身份证进行报名和参加考试。通过资格审查的不得再改报其他岗位了。6月11号17点之前，如果你没有通过审查，还可以改报其他岗位。根据相关文件规定，每人每科45元的标准收取笔试考试费用，一共是90元。6月12号17点之前登录报名网站进行缴费。笔试的科目包括职业能力倾向测验和教育综合知识两个科目，笔试时间6月27号。那报考人员可在25号至27号登录网站自行下载并打印准考证，考试地点设在滁州。本次考试不指定考试辅导用书，也不委托任何机构举办考试培训班。笔试成绩在笔试结束后的10个工作日之内，在滁州城市职业学院网站进行公布。通过笔试的会有一个资格复审的过程，免笔试的招聘岗位报考人员直接进入资格复审，那其他岗位报考人员按照笔试合格的成绩从高分到低分顺序。通过资格复审的人员呢，会有一个专业测试的过程，根据岗位要求采取试讲等形式进行。具体的测试形式、流程、时间等，在专业测试方案当中另行规定，并且也会在学校网站进行公布。考试最终的成绩按笔试成绩占 40%， 专业测试成绩占 60% 合成确定。免于笔试直接进入专业测试的报考人员，考试总成绩为实际专业测试成绩。那考试的最终成绩会在专业测试结束之后的10个工作日之内，在滁州城市职业学院网站进行公布。随后是体检考察、公示和聘用。那对体检考察均合格的拟聘用人员，会在滁州城市职业学院网站公示5个工作日。那公示无异议或者反映问题不影响聘用的，按有关规定办理相关的聘用手续。根据相关规定呢，滁州城市职业学院与受聘人员签订事业单位聘用合同，确立人事关系，办理入编手续。事业单位吸进人员按规定会实行试用期制度，包括在聘用合同期限之内，试用期不合格的取消聘用并办理编制核销手续。给大家提供一个报名咨询电话，0550-3566-019，滁州城市职业学院组织人事处，0550-3566-019，0550-3566-020。

0: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1: 你看这个。
2: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3: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2: 它叫什么名字？
4: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7: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8: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9: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七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0: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0: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11: 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12: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11: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13: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14: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15: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16: 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中，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找工作帮您忙，我是主持人小凡。下面的时间，我们要更多的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滁州本地的招聘的信息和内容。来看滁州学院2026年度公开招聘专职辅导员。为了做好滁州学院2026年度公开招聘专职辅导员工作，根据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和安徽省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暂行办法等有关规定，那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坚持考试考察择优聘用。那专职辅导员男性招聘6人，不限专业，硕士研究生硕士及以上学位的要求。那专职辅导员女生也招聘6人，不限专业，硕士研究生硕士及以上的学位要求。同时呢，要求是中共党员，包含中共预备党员。男性是需要入住男生宿舍，女性是要入住女生宿舍的。需要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行，遵纪守法，具有岗位所需的专业知识、业务能力或者是技能条件，正常履行职责的身体条件和心理素质，年龄不超过38周岁，也就是1987年5月1号以后出生的。同时还具备的这个条件，在7月31号之前要取得并提供相应学历学位证书的原件。那获得国外学历学位的，还需要提供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国外学历学位认证书。 那应届毕业生研究生在本科或研究生期间必须要担任一年及以上学生干部。学生干部的规定依据省选调生选拔工作中对学生干部的相关要求执行，包括班长、副班长、班级委员、党团支部书记、副书记、支部委员、校院系学生会主席、副主席、部长、副部长、校级学生组织的主要负责人。那非应届毕业生要求有一年级以上高校工作经历，工作经历要求截止时间是5月31号。那因工作单位变化而中断时间的，其在不同单位工作的时间也可以累计计算。在校学生在读期间参加勤工俭学还有实习等，不被视为工作经历。应聘的应届毕业生研究生身份认定，参照安徽省2026年度省直事业单位统一公开招聘工作人员有关问题来解答。那采用网上报名的方式，网站是滁州学院人才招聘系统。那报考的时间呢，是即日起至截止到6月9号，逾期不再补报。提交报考申请，报考人员要认真阅读，签署诚信承诺书，并且提供有效的通信方式。证明材料呢，包括个人简历、有效的居民身份证的正反面、本科及以上各阶段的学历学位证书、中共党员、党员身份证明、学生干部证明表、高校工作经历证明和劳动合同，还有呢就是机关事业单位在编正式工作人员需要按干部人事管理权限提供单位和主管部门同意报考的证明。那资格有一个资格初审啊，查询资格初审的结果，还有一个现场资格验证的一个过程。那应聘者参加现场资格验证时，需要携带本人的居民身份证、本科及以上的学历学位证书，还有招聘岗位要求的相关证书证明材料、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中国高等教育学位在线验证报告。2026届应届毕业生暂未取得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的，需要提供本人的学生证原件、所在学校盖章的毕业生就业推荐表、教育部学籍在线验证报告等。那有一次这个笔试的这个过程，那笔试的开考比例呢，是如果达不到3:1的会取消或者是相应核减该岗位的招聘计划数，并及时在人事处的网站上公布。那笔试是采取闭卷的形式，主要是内容呢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高等教育相关政策法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相关政策理论、高校辅导员职业能力和学生管理工作实务等等。最低控制分数线为60分，综合能力测试的入围人选从同岗位最低控制合格分数线以上人员当中，由高分到低分按岗位招聘计划数1:3的比例确定。那笔试成绩呢，是笔试结束之后当日在学校人事处网站进行公布，随后会有一个资格复审的过程，然后呢就是综合能力的测试、心理健康测评。综合能力测试的方式呢，是采取结构化面试和辅导员技能展示的方式，主要是考察应聘人员从事辅导员岗位工作的综合素质和岗位技能等。那成绩各占50%，随后是考官组成。那综合能力测试考核工作成立考官组，由7名考官组成，其中外聘考官数量会占到考官组人数的1/2以上。考试的最终成绩按笔试成绩占40%，综合能力测试成绩占60%来合成确定。最终成绩以及排名在综合能力测试结束之后的10个工作日之内，在滁州学院的网站公布，随后是体检、考察、公示和聘用。本次招聘人员拟纳入事业编制聘用，由学校按规定将有关材料报送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理有关聘用备案的手续。那根据事业单位人事管理

条例，招聘单位与受聘人员签订事业单位聘用合同，确立人事关系，聘用人员待遇按照有关规定执行，事业单位新进人员会按规定实行试用期制度，试用期包括在聘用合同期限之内，试用期满合格的予以正式聘用，不合格的取消聘用，聘用人员必须要服从学校安排，聘用之后由学校统一分配至二级单位从事专职辅导员工作。给大家提供一个咨询电话，0550-351-0868，0550-351-0868，监督举报电话，0550-351-2355，0550-351-2355。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0: 这是他们。
1: 名绿夜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名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名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一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3: 创意装饰集团全国107家分公司联动，携手100家一线建材品牌重磅让利，6重好礼震撼来袭。一、全屋整装直降30000元；二、包含21件一线品牌家私；三、赠送 AI 智能云监理手机在线监管施工进度；四、主材升级为榻榻木门、东盆瓷砖、伟星水管、大自然地板等；五、德系工艺换新升级；六、电台签约客户专享火星人集成灶。全城限量征集18套标杆工程样板房，来参赛评选创意装饰集团标杆样板房比赛，错过再无。联系电话2595999，2595999。
4: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护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Super Idol 的

0: 现在是中午十二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0: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

0: 员买单。
1: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0: 不需要了，谢谢。
2: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0: 服务员，打包。
3: 文明用餐，节俭惜福，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4: 欢迎光临正午时光，当记忆大门被打开，那时的音乐时光被记起，流淌的美好时光和音乐有关。好多人都是一只小脚鸟，小鸟也会比雄鹰飞得更远。
5: 想要飞呀飞，却飞也飞不高。
4: 年轻就是这样无忧而美好，我们还是年轻的模样。

青丝却留住一怀念往昔，一杯浓香，一曲经典，复刻美好都是经典。如果能把时光留住，它也经得起时光打磨。正午时光，和你一起听歌。

0: 好，正午的时光，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 FM 90.0主轴综合广播，
1: 正在为您送去的依旧是正午乐时光。
0: 大家好，我是姚天。
1: Hello， 各位好，我是学姐。
0: 非常开心啊，在这样一个有点小升温的天气当中，跟大家分享快乐，
1: 分享好心情。
0: 是，感觉好像确实是正在升温的这个过程当中啊。
1: 是哈。
0: 不过今天还好。
1: 嗯，
0: 不是那么的热，
1: 对，
0: 就是有点个小晒
1: 啊，也是今天也是这个高考期间的最后一天了哈。
0: 是的，
1: 嗯，
0: 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到近期的一个天气变化。
1: 首先来看到的是全省方面，今天江南南部有小雨，并剑指10到11号，全省多云到晴天。12到15号，我省南部呢是多阵雨或雷雨，北部呢是以多云天气为主。近13到14号，沿淮淮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那么今天起呢，我省的气温会回升，其中11到15号，淮河以北的大部分地区将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在31到34度。
0: 来关注到咱们滁州，今天晴天18到30度，明天持续晴天19到32度，后天依旧是晴天20到34度。温度持续上升，本周四也就是本周的最高温度，本周末两天啊30度左右，然后周日32度最高温度，其实都是还挺晒的。
1: 嗯，然后大家伙儿要稍微注意一下，尤其是出门的时候，
0: 嗯，
1: 把这个防晒措施呢给做好。
0: 是是是，反正近期呢有点小晒小热啊，
1: 嗯，
0: 稍微的适应一下吧，因为毕竟是马上天气越来越热了。
1: 是哈。
0: 节目一开始分享今天的第一首歌，送给大家，这首歌来自于李荣浩
1: 带来的《老街》。

0: 歌曲来自李荣浩，名字叫做老街。
1: 在每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都会和各位一起来聊聊天哦。
0: 是的，每天都有一个话题，今天我们也是游记玩。
1: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来说一说什么呢？
0: 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呢，也是跟童年生活有关。
1: 哦，
0: 记忆中的老街是什么样子呢？
1: 记忆中的老街，
0: 哎，记忆中的老的街道。
1: 哦，
0: 我记得小的时候的街道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一个小卖部。
1: 嗯，
0: 小卖部里边啥都有。现在想想其实也没有那么多东西，但是在那个时代其实充斥着很多的五彩缤纷的一些让我无法想象的一些神奇的东西。
1: 其实你说到这个老街的话，第一时间就想到我们滁州这边的、现在就是清柳街嘛，老东冠，乐开的，确实哈、就是承载了很多朋友的一段美好的童年时光哈。
0: 是是是，朋友们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来留言，来点播歌曲都是可以的哦。
1: 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停晨950，
0: 继续分享歌曲，来自海莱阿木
1: 所带来的故乡的月光。

0: 歌曲来自海拉木故乡的月光，今天我们就怀怀旧啊，一起聊一聊关于老街的事情。
1: 是啊，你记忆中的老街在哪里？是什么样子的？有什么让你觉得印象深刻的事儿呢？
0: 是，
1: 欢迎大家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
0: 清晨950就可以联系到我们了，继续分享歌曲送给大家咯。
1: 来自于光良所带来的童话。

0: 专注家装28载，创意装饰严选一线品牌主材，升级德系卫筑8.0工艺，从水电到泥瓦匠，每道工序均需业主验收签字，施工全程零增项加价，搭配 AR 云监理实时监控工地，手机随时语音监工，更有全套正规合同保障，设计环保售后权益，拒绝口头承诺，用真材实料与透明服务为您打造安心省心的品质家居。选大品牌，做好家装，创意装饰让家的每个细节都经得起时间考验。联系电话2595999，2595999。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

0: 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始源于古井镇元江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2: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3: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2: 哦。
4: 我回来了。
5: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4: 嗯。
5: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4: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5: 啊。
6: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7: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8: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员，买单。
1: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0: 不需要了，谢谢。
2: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0: 服务员，打包。
3: 文明用餐，节俭惜福，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4: 生活要明朗，万物皆可爱，以梦为马，不负韶华。未来的每一天要继续与温暖为邻，正午时光，快乐齐分享。
5: 金黄色的日落出没在海平线，夜色慢慢展开，露出星光点点。我听着
6: 广州继续回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了，朋友们。
7: 正在为您送去的依旧是正午乐时光。
6: 来看到朋友们的留言啊，小伙说想要点播一首沙宝亮的《暗香》。
7: 好的，再来关注到天天，他说古马路小的时候还是蛮热闹的。
6: 古马路是哪里啊？
7: 古马路老三中。
6: 这个对于外地人来说感觉有点的不太确定啊。
7: 就现在的那个老三中那块的哈。
6: 好，
7: 那个对，然后我再想一想，那个太仆寺那条路下去，知道了吗？
6: 好的。
7: 好。
6: 还蛮远的嘛，反正就是。
7: 就像没说一样哈。
6: 是，靠近靠北一些啊。继续来看到珊珊说想要点播一首张杰的《轻舟》。
7: 好的，再来关注到杨洋洋，他说那必须是环城马路啊。
6: 哦，
7: 对，环城马路你应该知道在哪吧？
6: 不知道。
7: 好漂亮，老滁州的老年大学，你知道不？
6: 这个知道。
7: 对，就是那条路上，就是是不是真的？就是每次一到夏天走到那里的时候，就会忍不住感慨，
6: 是
7: 哇，好舒服吧？
6: 那边不就是靠近南湖那边吗？
7: 对，是就是南湖的那个上面哈，
6: 是
7: 就是中间隔着，就旁边是1912，
6: 是，
7: 然后这边是南湖，
6: 依旧充斥着浓浓的老城区的味道哈。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送给大家，这首歌来自
7: 王力宏所带来的《落叶归根》。

0: 歌手来自王力宏的落叶归根，继续来看到朋友们的留言。山月说想要点播一首做你的男人。
1: 好的，再来看到谢大傻子，他说小的时候嘛，那肯定就是在老城区多啊、哦、老城区的每一条路都是非常的熟悉
0: 哦。
1: 对，就是老城区，现在我前几天到老城区那边走一走、嗯、晃一晃，就觉得还蛮感慨的啊，
0: 是还是比较有感觉的。
1: 是哈，
0: 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送给大家，
1: 来自于沙宝亮所带来的暗香。

0: 歌曲来自沙宝亮的《暗香》，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
1: 来自于张信哲所带来的《做你的男人》。

创意装饰集团全国107家分公司联动，携手百家一线建材品牌重磅让利，六重好礼震撼来袭：一、全屋整装直降30,000元；二、包含21件一线品牌家私；三、赠送 AI 智能云监理手机在线监管施工进度；四、主材升级为榻榻木门、东盆瓷砖、伟星水管、大自然地板等；五、德系工艺换新升级；六、电台签约客户专享火星人集成灶。全程限量征集18套标杆工程样板房，来参赛评选创意装饰集团。

0: 团标杆样板房比赛，错过再无。联系电话：2595999，2595999。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1: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0: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2: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3: 生活要明朗，万物皆可爱，以梦为马，不负韶华。未来的每一天要继续与温暖为邻，正午时光快乐齐分享。

0: 杭州继续回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的朋友们，
1: 正在为您送去的依旧是正午乐时光。
0: 是的，我们继续来看到朋友们的留言。月月说想要点播一首许绍洋的《身边》。
1: 嗯，好的。看到商他说小的时候呢特别喜欢在我外婆家那边悠达，哈哈。我外婆家在二中那附近。
0: 哦，那也蛮近的哈。
1: 对，然后二中那附近其实现在仍然非常的热闹啊。
0: 是的是的。继续来看到嘉威手想要点播一首李荣浩的《恋人》。
1: 嗯，好的。
0: 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送给大家，
1: 来自于李玖哲所带来的《想太多》。

0: 来自09哲的想太多，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送给大家，
1: 来自于张杰所带来的
0: 着魔。

0: 歌曲来自张杰的《着魔》。继续来看到朋友们的留言，小纯啊，他说想要点播一首《春天花会开》。
1: 好的，再来关注到喜，他说我小的时候猪爸有。

0: 月了才的。
1: 哦
0: 哦，现在那边仍然非常的热闹啊。
1: 是的，热闹非凡啊。
0: 嗯，然后很多很多美食。
1: 是的，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
0: 来自于李荣浩所带来的《恋人》。

0: 专注家装二十八载，创意装饰严选一线品牌主材，升级德系院筑8.0工艺，从水电到泥瓦匠，每道工序均需业主验收签字，施工全程零增项加价，搭配 AR 云监理实时监控工地，手机随时语音监工，更有全套正规合同保障，设计环保售后权益，拒绝口头承诺，用真材实料与透明服务为您打造安心省心的品质家居。选大品牌，做好家装，创意装饰让家的每个细节都经得起时间考验。联系电话2595999，2595999。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

0: 宋平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2: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3: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4: 把那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2: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5: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2: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6: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2: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现在是下午一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FM 九十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员，买单。
1: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0: 不需要了，谢谢。
2: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0: 服务员，打包。
3: 文明用餐，节俭惜福，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4: One step at a time, that's how it's gotta be for now.
5: 一辈子三万多天，工作、吃饭、睡觉，你有多久没有动起来？从今天起，拒绝久坐，站起来，可以把椅子变成你的运动工具。答应我，照顾好自己，爱生活，爱运动，正午乐时光，记得爱自己。

0: 整点之后继续回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朋友们
1: 正在为您送去的依旧是正午乐时光。
0: 是的，大家好，我是佳天。
1: Hello， 各位好，我是雪洁。
0: 来继续关注到朋友们的留言。晨晨他说今天想要点播一首林俊杰的歌，可以吗？
1: 当然没有问题咯，
0: 帮你走走。
1: 是的，
0: 继续来看到小凯说想要点播一首忘不了。
1: 好、哦、哇，真的是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了啊。
0: 是的，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送给大家。这首歌来自
1: 刘宇宁所带来的那朵花。

0: 歌曲来自刘宇宁的《那朵花》，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我们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
1: 来自于任贤齐所带来的《春天花会开》。
2: 接下来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0: 非常经典的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于任贤齐所带来的《
1: 春天花会开》。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送给大家。这首歌来自于
0: 苏打绿、陈嘉烨所带来的《
1: 你被写在我的歌里》。

0: 非常经典的歌曲，是一首老歌翻唱啊，来自黄子弘凡的《我欲成仙》。
1: 是啊，那么看到一鱼他说，这个古色古香的老街确实会让我们想很多啊。
0: 没错没错，
1: 是小的时候就喜欢在这个小跟小朋友一起各种跑各种玩哈。
0: 是，看到时间也是要结束咱们今天节目，特别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喽。
1: 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依旧会和各位不见不散，
0: 明天见喽，
1: 拜拜。

0: 望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联军，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1: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2: 资讯多看点，本期内容首先来关注到国内方面消息。6月8日中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3: 8号，我国155时期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正式开工。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设计通航船舶为10000吨级。
2: 8日，住房城乡建设部等四部门就城市更新155规划进行解读。155期间的城市更新将从建设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四个方面，对提高居民居住和生活品质作出部署。
3: 8号到9号，福建、广东、云南中西部有大到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较高。国家防总针对福建、广东、云南三省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2: 8日，公安部网安局公布10起涉高考网络谣言典型案例。
3: 香港特区政府8号公布，粤车南下将推广至粤港澳大湾区全部9个内地城市，即新增深圳、佛山、东莞、惠州和肇庆。7月25号起，新增城市的粤车可以经过港珠澳大桥入境香港市区，同时预约出行的名额将由每天100辆升至200辆。
2: 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要求网络测评活动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许可的机构开展测试。
3: 针对每一家多个门店销售过期食品等食品安全问题，市场监管总局近日依法对每一家总部负责人进行了责任约谈。
2: 针对总台报道江苏扬州相关企业使用废旧回收塑料的原料生产一次性牙刷事件，当地已开展核查处置工作，对涉事经营主体调查取证，并组织开展牙刷产品质量安全隐患专项排查整治行动。
3: 重庆国际汽车展览会将于13到21号在重庆国际博览中心举行。
2: 广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印发公积金新规，在现有购房贷款的基础之上，增加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贷款类型，自9日起实施。
3: 全国天气，中央气象台6月8号18时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8号20时到9号20时，西藏东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广西东部、广东、江西南部、福建南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中部和东部沿海、福建南部、台湾岛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2: 山东青岛一餐厅内，一位老人突发晕厥，正在用餐的120急救医生滕军旭挺身而出，紧急施救，数分钟之后，老人逐渐恢复呼吸和意识。
3: 未成年人网络消费退款难如何破解？人民日报发文，根据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平台有守门人的责任，应当接入统一的电子身份证的认证系统，并建立网络直播发布者真实身份信息的动态核验机制，不能仅靠注册时的一次性验证，还应该要进一步采取措施，合理限制未成年人的消费数额，建立打赏规范，不得诱导消费。
2: 财经方面消息，一起来关注。教育部部署于6月至8月开展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行动期间，各地各高校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4000余场，提供岗位信息超500万个。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持续推出线上专场招聘10余场，汇集提供岗位超150万个。
3: 中国气象局八号发布今年新启用的船尾、高基、简古维、点星等九个台风名字的中文译名。这九个由中国气象局、香港天文台、澳门地球物理暨气象局共同协商形成的台风中文名字，正式替换2024年被除名的摩羯等九个台风名字。
2: 日本财务省八日公布的国际收支统计报告显示，四月日本旅游收支顺差为5465亿日元，同比下降25.2%。四月访日外国游客在日本消费7672亿日元，同比下降17.9%。
1: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资讯第一台，新闻全天候，新闻全天候。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3: 来关注到文体方面一组信息，综艺节目《奔跑吧》河南安阳录制，被发现使用河北邯郸画面。八号节目组发文道歉，第一时间修正全平台物料。

0: 强先听，资讯多看点。
1: 来关注到文体方面一组信息，综艺节目《奔跑吧》河南安阳录制，被发现使用河北邯郸画面。8号节目组发文道歉，第一时间修正全平台物料。

0: 北磁极，也就是南极上水平放置的话，指南针的指针会飘忽不定，而垂直放置的话则会指向地下。
1: 近日，我国科学家成功破解深海水虱的超强耐饿机制。这种深海巨型生物最长可达50厘米，在缺乏稳定食物供给的情况下，可以存活5年之久。这是因为深海水虱演化出了一套开源节流的双重生存策略。胃异常巨大，遇到食物就拼命的暴食，胃里聚集了大量与储存脂肪有关的细菌，把营养转化成脂肪存起来，慢慢的释放能量。它还拥有独特的耐饿基因，在漫长的进化过程当中，深海水虱的祖先直接从细菌那里挟持了这个和能量代谢相关的基因，把它整合进自己的基因组里。这种跨物种的基因传递现象叫做水平基因转移，相当于直接从别人那里偷学武功秘籍。
2: 关注民生新闻，贴近百姓生活，提供实用信息。听声950微信公众号正式上线，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打开微信直接搜索听声950，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3: 书香润泽心灵，阅读丰富人生。我是已建成11个图书馆、160个图书馆分馆、112个乡镇文化站和1224个村级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89个省级15分钟阅读圈点位，基本形成覆盖城乡的全民阅读网络，让美好阅读触手可及。
2: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0: 资讯多看点，接下来我们聚焦安徽本省方面。近日，财政部发布2025年中央财政支持实施城市更新行动补助资金绩效评价结果，全国35个城市绩效评估结果出炉，其中合肥、芜湖获评绩效评价 A 级。
1: 6月5日，在安徽土桥和大通水道，长江干线首个复式航道试运行，预计每日分流200余艘上行浅吃水泊船，降低船舶交回风险，缓解船舶拥挤，优化通航秩序，提升航道综合运输效益。复式航道是为了缓解长江干线航道资源利用不充分的问题，在现有航道基础上，通过加强航道水深探测，设置虚拟航标，对航道内船舶航路进行车道级的细分，让不同尺度、不同航速的船舶各行其道，为小型船舶提供更经济、更安全的航路选择，为主航道内大型船舶营造更为宽松、安全的航行环境，实现深水深用、浅水浅用、大小船、快慢船分流，提高通航效率，降低航运的物流成本。
0: 作为连通皖豫两省的重要省际高速通道，亳州至郸城高速公路亳州段建设全面提速，截至目前，路基、桥梁、涵洞等主体工程进入常态化、规模化施工，全线桥梁桩基施工完成总工程量的35%，涵洞工程进度达80%，各分项工程严格按时序节点平稳推进，整体施工态势有序可控。
1: 近日，在宁河高速公路项目建设现场，路面水稳层坍铺已经进入最后3公里冲刺阶段，全线控制性工程箱泉枢纽正进行跨天天高速钢箱梁下部结构浇筑。这条连接皖苏的14.2公里双向6车道高速正朝着年底通车目标全速推进。
0: 祝贺安徽安庆籍运动员刘威13秒92夺男子110米栏全国冠军，这枚金牌不仅让安庆田径再添一项全国赛事荣誉，也让刘威顺利锁定后续全国冠军赛的参赛资格。
1: 宣城敬亭山面向全国应届中高考生免门票，活动时间呢为2026年6月10日至8月31日。活动期间，考生检票口出示纸质准考证，直接免票入园；如电子准考证，则需要和身份证一起出示，方可免票入园。
0: 最近，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发布关于黄山风景名胜区云谷索道的下半段价格的批复，核定黄山风景名胜区云谷索道下半段的单程价格。

0: 格为旺季每年三到十一月每人次是125元，淡季每年的十二月至次年的二月每人次是100元。上述价格自索道正式运营之日起执行，有效期3年。
1: 六月七日高考开考前，黄山市屯溪一中考点，一位家长向警方求助，称自己的孩子不慎将身份证遗落在了车上。黄山警方交警接到求助后，火速前往指定地点，将身份证带回考点，成功交给了考生，保证其顺利参加考试。
0: 高考首日，合肥一名考生慌张求助，称自己跑错考场，这个时候距开考仅剩半个小时。肥东公安派出所一名民警安抚考生切勿紧张，一边调度铁骑全力护送该名考生。从肥东一中新小区到合肥一中肥东分校，原本20分钟的路程，铁骑仅用10分钟便安全抵达，助力该名考生顺利赶上考试。
2: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3: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
4: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滁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5: 资讯第一台，
6: 资讯第一台，
5: 新闻全天候，
6: 新闻全天候。
5: 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
2: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1: 多看点，接下来时间共同来关注到长三角方面内容。近日，住房城乡建设部就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拟将公积金提取范围扩至9类情形，涵盖租房、装修、物业费等日常住房消费。记者梳理发现，南京、苏州、南通、徐州等地已提前布局优化公积金使用政策，涵盖贷款额度、提取场景、异地互认等，对住房消费及安居市场起到提振作用。
0: 近日，淮安的吴先生在田里插秧时，左脚被毒蛇咬伤，他记下了毒蛇的样子，用手挤出了伤口的部分毒液，并在周围人的帮助下用布条扎住腿部，第一时间赶往医院。医生根据他的描述判断咬伤他的是蝮蛇，为他注射了相应的血清。吴先生目前病情稳定，医生表示吴先生及时的挤出部分毒液，用布条扎住腿部，减少血液循环的速度，并提供了有关毒蛇的信息，这些做法都值得点赞。
1: 前不久，南京江北新区一家公司订购了一台长50.72米、宽6.13米、高6.4米、重1027吨的加氢反应器。它从镇江水运至南京之后，还要经过8.9公里的陆地运输才能够抵达厂区。这段并不长的路，汇集了复杂路况、严苛的实线、超高作业难度等多重考验。期间，为了通过铁路道口，还临时封锁了线路，切割移除了钢轨，铺出一条安全稳固的临时通道。最终，经过1天1夜才完成了这一段转运之旅。
0: 6月6号，常州武进一工地塔吊工在55米高的操作室突发疾病，无法动弹，受场地限制，云梯救援车无法作业，消防员穿戴防护装备，徒手攀爬塔吊，通过绳索料斗分层转运，顺利将塔吊工移交120。经过治疗，塔吊工已经脱险，暂无生命危险。
1: 接着来关注6月5日第六届新时代国际电视节颁彩罗奖入围名单正式公布，无锡籍演员张凌赫主演的剧集《竹玉》顺利入围。据悉，新时代国际电视节颁彩罗奖是由中国香港和澳门主流媒体联合主办的电视剧评选活动，该奖项自2019年设立。
0: 以上是今天资讯多看点的全部内容，下期再会。

0: 创意装饰集团全国107家分公司联动，携手100家一线建材品牌重磅让利，六重好礼震撼来袭：一、全屋整装直降30000元；二、包含21件一线品牌家私；三、赠送 AI 智能云监理手机在线监管施工进度；四、主材升级为榻榻木门、东盆瓷砖、伟星水管、大自然地板等；五、德系工艺换新升级；六、电台签约客户专享火星人集成灶，全程限量征集18套标杆工程样板房，来参赛评选创意装饰集团标杆样板房比赛，错过再无。联系电话2595999，2595999。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现在是下午两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青云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3: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0: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蜻蜓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 95.0，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1: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0: 石板。
1: 懂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会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撑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会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冲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0: 您继续回来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送上的是天天有约，我是新月。每天老时间跟你分享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已经听了两首歌，听了一些片花。每天这一开始点真的困，但我今天有点不一样，我今天不困，我今天它整体就是晚上真的是没有睡好，实话真心跟大家讲，就没有睡好，没有整个人放松下来，神经很紧绷。然后我跟同事一总结一下，可能是我们昨天下午喝的一点点有关系。哇，奶茶的毒可以绕到我到晚上都不困吗？就一直就是有时候睡不醒，哦，想再睡一会，但是昨天真的就是睡得不踏实。这个天的睡得不踏实的原因有很多种啊，不要太过在意，今天睡得不好，也许明天就会睡得好呢。下午到明天白天多云到晴，偏南风2到3级，明晨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哦。这就是整个夏天的一个温度了。对，今天是高考最后一天，一起为考生加油，胜利在望，是不是？一起为考生加油，加油，再加油。
1: 住房公积金中心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切实关心关爱一老一小，缴存人家里有6周岁及以下小宝宝的家庭，可以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给房子做适幼化改造，最多能提5万块钱。适老化改造提取政策也升级了，缴存人夫妻双方父母有一位年满63周岁，就能一次性提取自己的公积金做适老化改造，且取消了2项限制，不用再看有没有未结清的公积金贷款。父母没房产证的，也可提供自己和配偶的不动产权证、购房合同，最高可提5万。具体业务办理可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公众号或拨打12345、12329热线咨询。
2: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专注家装28载，创意装饰严选一线品牌主材，申请德系卫筑8.0工艺，从水电到泥瓦匠，每道工序均需业主验收签字，施工全程零增项加价，搭配 AR 云监理实时监控工地，手机随时语音监工，更有全套正规合同保障，设计环保售后权益，拒绝口头承诺，用真材实料与透明服务为您打造安心省心的品质家居。选大品牌做好家装，创意装饰让家的每个细节都经得起时间考验。联系电话25959999，25959999。

的健康，你懂的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会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撑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0: 回到节目当中来。是的，今天是高考的最后一天，加油加油，胜利在望。关于考试，其实我感慨的挺多的，今年的有一点不一样，有时候我不太愿意在节目中说，就哪怕你的一些细微的东西，你怕说错话，是不是？往年啊，会有各种拉横幅、穿旗袍，各种各样的，甚至我前段时间在看到一个美女，就是穿了一个红色旗袍，当然她不是那种年纪大一点的姐姐哦，她是应该是一个，哎，反正就是一个很时髦的女孩子，穿了一个红色的女龙鳞的那种旗袍，我好不容易我就买回来了，自己穿美美的，然后悄悄的给她退了，觉得这种东西还是留着。今年是不是我很发现没有那么多拉条幅的，也没有说加油的，或者是就是有很多就是穿旗袍的，感觉低调了很多，这也是一种方式吧，安安静静的给考生营造一种考生加油，默默的去努力，默默的去奋斗。突然想跟大家互动一下，你是哪一年高考，当时考了几天呢？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央视网的这段新闻。
1: 我结束高考综合改革省份，因科目设置不同，今天和明天还安排有思想、政治、地理、化学、生物等选考科目考试。
2: 目前已有多地公布高考查分时间。
3: 截至目前，海南、山东、山西、重庆、广东、湖北、江西等地已经公布今年高考的查分时间，多地6月25号可查。按照往年惯例，高考成绩查询时间集中在6月23号到25号。教育部将组织各地各高校举办2026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云咨询周活动，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志愿填报咨询服务。今年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及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将优化升级，为考生提供更加优质、更加便捷、更加全面的信息服务。各地教育部门还将通过多种方式开展志愿模拟填报和咨询服务。每年高考总会有一些不良机构或不法分子趁机寻找诈骗机会，提醒考生和家长警惕涉考骗局，不要轻信非官方渠道发布的不实信息和一些高收费的志愿填报辅导机构，谨防上当受骗。
4: 你的健康，你懂得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会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撑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

0: 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1: 回到节目当中来，高考虽然落幕了，很多人很多孩子他的一个人生的脚步就要迈向一个新的，哎呀，怎么说呢，新的一个节点吧。其实对于新人来说的话，我觉得这倒是一种很好很好的一种成长。你现在回想起来，就你之前的话，你之前去想想看，咱们在一路走过来考试的过程当中，有哪一次考试经历是最让你激动的？我印象当中的考试可能就是去到合肥去考那个主持人，对，播音员主持人证，那次特别轻松，我真的是没有怎么看书，我们三个人住一个房间，我同事小然还有月，我们三个人住在一起，我是没有看书的，我就想这次我就陪跑一直在玩。但是我那段时间因为主持这一档电视节目，就可能在主持方面的话就日积月累，倒不是我比别人一定有什么深厚的功底，倒没有，就是主持经验的比较多。我在参加面试的时候我就挑了第一个，然后心态就是那种赶紧吧，大家都上午考下午考，赶紧考完让我回家吧，然后跳到那道题又特别的合适，理所当然的就拿了个 A， 跟我吹好久的。考试心态真的是很重要，你没有准备你就不要去期望，就你就真的是你真的是没有怎么看书，平常就混得过的哈，你要不要相信这个东西你一定就能考出来好成绩，不可能，那你有你自己打算就行。如果你非常非常努力了，高考的时候因为失误没有考得太好，你相信我，你一定会有重新来的一个机会。不过是我自己的话，我不建议大家参加重新复读，我不喜欢这种把以前过过的事情再来一遍。但有的人复读就可以考得很好啊，也是可以的。给大家做一个提醒啊，进入夏季，全国一些地区都出现了高温天气，车辆长时间行驶就容易出现像轮胎升温、老化、承压过大等问题，长途行车易引发爆胎事故，建议车主合理规划行程，避开正午高温时段长途驾驶，行车途中适时的停车休整，避免车辆超负荷的行驶，高温环境还会让人困，注意力下降，若司机朋友在行车中感到疲倦，应该选择安全区域停车休息，高温天开车一定要注意啊，还有防止鞋子打滑等等一系列需要注意的问题。对于我来说的话，我觉得在高温天气里面，车里面就不要放太多的东西，像我的话会放一些充电宝，像放一香水打那个叫什么，有一些男生车上放打火机，这些东西通通都不能放了。像我昨天这个饮料啊，这瓶椰子水我放在车上，现在它就是我的暖手宝，真的非常的烫。高温天开车还是需要注意的。这里锁定收听依然是 FM95.0 楚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送上的是天天有约，我是新月，送给你们一首歌，是我昨天听了好久，昨天下班的路上，哎，突然本来是有自己的安排，突然有一个闲暇的时间，然后那条路也没有什么人，我到了单位食堂，昨天晚傍晚的天气应该是非常好，车窗打开，很久没有把那个车顶打开了，
0: 除了打
1: 一般的话，像在楚州市就会很少会开窗子，因为灰比较大，柳絮会比较大，对吧？但是你有在特殊的情况之下，你又想兜兜找个人少的地方放上一首歌，有哪首歌是你在一个人的时候愿意大声去唱出来的呢？

你会在很多平行时空遇到另一个你，哪怕他把你想说的话给讲出来，你就觉得那就是你。我有一次在一个抖音下面留言，对，真的有好几个好几个朋友给我发信息，结果私信很少看，因为我觉得就抖音它有抖音的职责，对不对？它就是让我们更多的人去展现美好的自己，分享生活。我也知道有很多东西它变了个味，很多。但是我那天是在一个博主的发了一篇文字和图片之下面去留言，我给大家读一读，你们看看有没有共鸣，好不好？小时候我妈妈一周带我去搓一次澡，洗完后感觉自己那白白净净的，再换上干净的内衣、秋衣、秋裤，把红扑扑的小脸抹上油，吃个糖葫芦，还有澡堂旁边的那家拉面馆，晚上也不要再洗脚了。有多少人不知道幸福是什么，现在成长的路上也迷失了自己。这是一个叫橘子海的抖友发的，他说以为岁月取之不尽，却总是忘了此刻再也不会重来了。天哪，我怎么在世界上的平行空间有一个人帮我一直写在日记里的东西写出来。我小时候最怕就是我爸我妈就是那个星期，因为他们很做生意很忙，一个星期我们就在那个卫校那个边去洗个澡。我的天，那个澡堂每一次洗必晕，每一次洗皮都要塌掉一层，但是给我的回忆却是再也来不了了。岁月取之不尽不会，却总是忘了此刻再也不会重来。其实我知道现在很多人都有压力，包括我那天看一个数据，今年的包括我们在高考，那么多人考出来怎么样去求学，这个世界上就现在这个大环境要的是高科技啊，什么 AR 的这种人才或者怎样。但你想想看，在过去的时候大家都差不多的时候过得是不是也还行？你相信如果你生活在谷底，包括你像感情上、生活上，包括你负债这种压力，你一到谷底了之后，你触到谷底了之后，你相信这是给你的一个成长，一定能够过过来，不要去丧失自己对生活的那种动力。你看这两首电乐换着放，一边是张卫健的，因为有两个音轨，一个是张卫健的《少年梦》，再来一个是周杰伦的《发如雪》。我具备人跟人怎么可能一样呢？但是又能差到哪里去呢？以为岁月取之不尽，却总是忘了此刻再也不会来了。所有参加高考的学子们，我相信这一刻都可以成为他们生命中生长成长过程中绝对难忘的一个回忆。你可以吹好久，是不是啊？

这时不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懂你的健康，你懂得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会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冲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0: 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锁定收听的依然是 FM95.0 楚州综合广播。我看到有些人会打字，有时候看的不是很多，但是有时候打的一些特殊的叫 goodbye。 哎，就比如说现在是以前我们说别人跟你说一件事情好不好，你会说好的，但是现在会用一些网络上的词，好嘟好嘟，真嘟假嘟，是不是挺有意思的？然后语言的魅力就是在这儿，可能你说好的就很普通，然后你家好好嘟就会觉得俏皮一些。生活当中嘛，人与人相处之起来，这还是要简单愉悦开心一点点。一个人对你是否是真心，哪怕你在互联网上认识的一些人，他是不是真心的喜欢你，或者有一些东西你讲不上，其实每个人第六感是非常的准的，对不对？不要去强迫自己，喜欢就喜欢，不喜欢就不喜欢，也不要去太过于在乎别人的感受，更应该先爱自己。虽然那个词我们都在节目中说很多遍了，叫爱你老己，但依然想跟你们分享，爱人先爱己哦。我们这里有个听众跟我留言说，夏季防晒主要防的是什么？适当晒太阳对人体有益，但过度或长时间暴露在烈日下会加速皮肤衰老，严重还会诱发皮肤病。如何正确的防晒呢？医务人员介绍，阳光中的紫外线分为三个波段，其中长波段呢，还有像中波段，分别达到人体皮肤的真皮层和表皮的基底层。这点你要注意，就什么 UVA、UVB 这两种紫外线，夏天时上午10点到下午4点，紫外线强度最大，这个时间段应该尽量减少户外的停留时间。
1: 阳光中的紫外线分为三个波段，其中长波紫外线 UVA 和中波紫外线 UVB 可穿透大气层，分别达到人体皮肤的真皮层和表皮基底层。我们平常所说的防晒，就是防 UVA 和 UVB 这两种紫外线。
2: 当夏天的时候呢，从上午10点到下午4点，这个时间段紫外线的强度是最大的。那如果这个时间段呢，尽量减少在户外长时间停留。小孩呢，家长要尽量减少安排在户外活动的时间。如果说真的要出去，也要尽量的做好防护。

0: 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人与人的关系只有一次，只有一次，那么一次。这是来自读者文摘精选集今天给大家送上的文章，来自2026年6月9日早上8:35。有时候我喜欢的主播他们会把那个时间节点都包括发布地点都发出来，我觉得读出来的时候有一种很有真实感，你有觉得吗？今天这篇文章说，人与人的关系只有一次，什么一次呢？缘分经不起折腾，真心经不起辜负。是的，我有时候再多读一读，也是我看到有的人有时候真的是，像我的话，除非我要关注这个人，就人情来往的话，我们是朋友，我会互关一下。后来我觉得有时候，不懂。就瞎折腾，有些东西一开始就已经决定好了，是不是？缘分经不起折腾，真心经不起辜负。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曾经无话不谈的好友，如今躺在通讯录，连点赞的勇气都没有了。点赞勇气都没有了，那他发的时候，你不刻意的去说略过他，不给他点赞，给其他人点赞。如果说你有刻意的话，我建议你俩就不要处了，真的。或者是说，其实你们俩都不讲话，也不吱声，但是偶尔的私底下的时候，他会发一些特别好看的东西给你，好玩的东西给你。我有朋友就是这个样子的，就是他经常没有时间。没有时间就是因为家里的事情，说休息的就是每个人的作息时间不一样，但经常他会给我发一个，朋友我们应该怎么样，我们年轻的时候是什么样，我们先老了以后还要怎么样。不是，这都没有关系，你点不点赞无所谓了，是不是？还有他发了一些东西，哦，我觉得人长他跟他性格不像，其实我知道那个骨子里的小女孩还是他。曾经亲密无间的恋人，再见时只剩一句尴尬的好久不见，是吗？还来一句好久不见啊，别讲话了吧。亲密无间的恋人，再见面的时候最好学别讲话，装看不见或者翻个眼过去，除非你俩是能够做朋友的，我个人会觉得是这样。或者是曾经朝夕相处的同事离职后就再也没有联系，这倒是真的哈。离职之后还跟你继续联系的，一定是你们私底下也有很多话去说。我们总以为来日方长，却忘了世事无常，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其实只有一次。网上有一个很火提问，就为什么有些人走着走就散了，其实也不是走着走就散了，有些人他自作多情吧。你跟我都是以为别人很在乎，其实啥也不是。我看到一个高赞回答，有一句话，因为再好的关系也经不起反复折腾，会烦。我会突然有一瞬间的话，我会觉得曾经这个人对我还挺好的，也跟你去聊天，也跟你去分享一些生活，就是很单纯很好，但突然就是很长时间的话，我会觉得哎呦，时不时的不要管别人有没有互动，也应该去他发的东西啊点点赞互动一下，让别人心里面有一种温暖。一段关系能维持多久，不要你在乎那个时间长，你越在乎什么他一定会失去什么，很多时候取决于彼此付出的真心有多少。可能你进一步我退一步，你进一步我退一步，我客气你退一步我进一步，那是迁就。迁就这个词友情方面是需要注意的。我打个比方，我昨天的时候我有去吃日料的时候，我就想到一件事情，当然跟我最亲密的人去分享。那件事很简单，就是在吃那个有一些寿司上面是有芝士的，真的我不是很喜欢吃芝士，我可以说我内心里面是排斥一些芝士的东西。之前吃芝士我会觉得小孩这个芝士会补钙或者干嘛，我个人对芝士就不太喜欢。但我有一个处得非常不错的一个朋友同事，他很喜欢吃芝士，每次都给我推荐芝士。然后呢，上次我们俩去买那个，他推荐了一下寿司给我，他说他最喜欢吃的就是那一口寿司，然后他就推荐给我，我也吃，我觉得还可以，虽然我不喜欢，但是我觉得吃也不错。然后买那个东西带回来的时候，我们另外一个同事啊，我觉得他性格就挺好的，当然他没有我们关系处得那么密切，他说那你吃这个，我最喜欢吃寿司，特别好听。我不吃这个，我不喜欢吃这个，我吃这个口味。我立刻就感觉到我另外一个同事脸上有一个点点的失落，这可能就是朋友关系好到一定的顶点，你会有一种迁就，就是他推荐的东西也不会难吃，只是你不太喜欢，吃一个有无伤大雅，为什么你不能吃呢？ 这就是性格。最怕的是什么？一个人努力靠近，另一个人在不断的疏远。我天，那这种关系你们俩还是散了吧啊！今天你放一次鸽子，明天你敷衍一次回复，后天你忘记了一个承诺，你以为是小事情，却不知道对方正在一点点变凉。而想想看，你再回忆起来曾经的付出，哎，就不拿什么吃亏倒巧来占便宜什么这些东西来说吧，感情也不是水龙头，你想开就开，想关就关，每一次的忽视和伤害都在消耗彼此的缘分。但是你有时候也确实不要想太多啊、哦。当消耗殆尽就是关系结束的时候，如果说没有啊，那就是你们缘分还在啊。人与人的关系只有一次。读者文摘挑在今天去说这个文章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因为他们都是哪一个作者今天发表了文章觉得不错的就把它拿上来。我打个比方，去年跟你在夏季外面的火锅烧烤摊一起把酒啊，把酒聊天彻夜聊天的那个朋友还在吗？没有关系，只要时不时联络你们关系就没有尽。不过我跟你说啊，一次背叛信任可能就碎了，一次冷漠心就凉了。以前不是有一句很俗的话，土的话叫前世500次的回眸才换来今生的擦肩而过。我就在前段时间在一个家庭聚餐上面，有一个人家里的亲戚说了这个的话，我觉得好土啊，从他嘴里说出来怎么如此之土，前世500次的回眸换来今生的擦肩而过。那你们前生要见了多少次啊，能成为朋友恋人家人更是几辈子修来的缘分，所以请珍惜每一次的相遇。那些愿意陪你聊天到深夜的人，其实是因为在乎你，或者是相互的，对不对？那些在你低谷时拉你一把的人，是真心待你的。那些记住你喜好习惯的人，是因为用心对你。不要等到失去，再好好的珍惜。趁还来得及，给在乎的人一个拥抱，发一条问候的消息，约一顿久违的饭。我的天，发一个信息嘛，怎么的，都一定要别人给你发吗？就那句话，别让来日方长变成后会无期。
1: 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下午三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0: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

0: 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1: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3: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4: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5: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6: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7: 是我，我的加油站呢。你说，
5: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8: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9: 我妈妈总把汤圆煮得不圆，是怎么回事呀？
10: 下馆子吃饭到哪筷子喊？
11: 我要环境稍微浪漫点个的。
12: 穿过一次的衣服也不脏，不想洗，我要怎么处理呢？
13: 周末快到了，想要带孩子出去玩，好纠结啊！
14: 我来了，我来了，搜罗生活中的小妙招，盘点身边美食，玩转大好河山，让我们一起做生活中的小达人。生活一点通，随心做自己。

0: 生活有智慧，快乐一点通。
1: 欢迎各位继续选择收听，这里依然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为各位送去的生活一点通。大家好，我是雪杰。
0: 大家好，我是小鹿。
1: 那么我们的节目呢，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的15点到16点，一个小时的时光伴随着各位啊。那么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呢，共分为三个板块。
0: 是的，首先第一个板块呢，就是我们的生活超市。那在这个环节当中呢，我们会教大家分享一些生活当中的小妙招以及小窍门。
1: 在第二个环节，厨房中我们怎么样能够做出各式各样的美食，让家人吃完之后对我们是赞不绝口。购买食材时如何能够挑选出物美价廉又新鲜的食材呢？这就是我们的时尚瘾环节啊。
0: 那第三个环节呢，就是我们的玩乐反斗城环节。在这个环节当中呢，我们带大家去游山玩水，看看风景，尝尝各地的美食。
1: 总之就是让我们做自己生活当中的
0: 小达人。
1: 节目开始，那么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
0: 生活超市。
1: 本站是生活超市，请刚上车的乘客们保管好随身物品，前方急转弯，抓好扶手，我们准备出发了。

0: 生活超市每天呢都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分享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啊。今天呢首先要跟大家来聊到的是什么，就是眼镜了。其实对于近视的朋友们来说，戴眼镜挺苦恼的。
1: 是的，我觉得戴眼镜戴时间长的话啊，第一个眼睛会有一点点疼，就是鼻梁那个地方。
0: 嗯，
1: 还有一个呢，真的就是特别明显的一个，就是在冬天的时候，好比你在外面逛逛逛，突然想吃一些饭店的或者去火锅店，你一进火锅店的时候，整个眼镜突然白茫茫的一片了。
0: 是，那还有就是什么呢？不论是什么季节，下雨天。特别的烦人。嗯，你如果要是骑小电驴的话，这个雨啊雨水直接啪啪啪啪啪全部打到你的眼镜上，可难受了。还有就是什么情况也比较令我们苦恼的呢，就是戴眼镜时间久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鼻梁那个地方就像是变形了一样，会很不好看。
1: 对，而且呢就是眼镜你戴时间长会发现哎它歪掉了。
0: 哎呦，我一直都认为是什么，一定是我这个眼镜质量不够好。
1: 但是呢其实好像不一定是的啊。
0: 其实这是什么，就是很多戴眼镜的人都有发现这样的一个问题。有的呢它是镜框水平歪向一边，有的呢是眼睛一边高一边低。
1: 有的呢还是一边的镜片哎，它贴到了睫毛上面，另一边的呢就远离了眼睛啊。
0: 还有人呢同时拥有以上所有的歪啊，这个就很苦恼了，对不对？
1: 对，
0: 而且歪眼镜。

0: 看起来也特别的奇怪。
1: 是的，同时呢也是必然会导致像我们眼镜矫正视力的作用变差。为什么呢？因为双眼看不清楚啊，或者是一只眼睛能看清楚，那另一只眼睛呢它就看不清楚了，所以呢会带来一些像头晕、恶心甚至是复视的一个症状啊。
0: 哇，而且呢你会发现一副眼镜其实并不是很便宜，就即使比较便宜的眼镜吧，至少也要一两百块钱。
1: 现在我告诉你，一两百块钱是我们小时候那个价格，你知道现在多少吗？
0: 不知道。
1: 一两千，那时候是便宜的呢。
0: 我的天哪，这么贵吗？
1: 对，你知道吗，那天和朋友在一起聊天，因为他们家的小孩已经戴眼镜了，然后就说到了配眼镜的事情。他说小朋友说我这个眼镜框2000多块钱，当时真的我都傻了，我就立刻问他妈妈，我说这个眼镜2000多块钱，他只是一个进价的价格。
0: 我的天哪，那要是配全一个眼镜的话，那是不是得要我一个月的工资啊？
1: 我告诉你，有一种眼镜当它是好像是防止散光，就是防止你度数增长慢一点的，你知道多少钱吗？10000多呢。
0: 哎呦我的个天哪，那几个月的工资啊。
1: 对。
0: 哎呦不能说了。
1: 所以一定要叫小孩爱护好你的眼睛，一定要爱护好眼睛。
0: 是啊，我们来再说一说眼睛变歪之路哈。眼镜变歪之路是什么呢？就有的时候啊是因为咱们的使用姿势不正确。
1: 最常见的导致像我们镜框变形的一个罪魁祸首呢，就是在座的我们自己本人啊。那如果可能就是你经常会手扶着一个眼睛一边的眼镜架，把眼镜呢给它抬起来揉眼睛啊，这呢也是造成眼镜容易这个歪的一个原因。
0: 是，就是单手去摘眼镜啊，最常见的一个导致镜框变形的手法。但是大家伙有没有发现，就是电视啊上面演的，比如说男主啊，通常一般都是男主哈，戴着眼镜然后单手去眼镜的时候的那个姿势。
1: 你这个注意是不是觉得那个时候特别帅？
0: 对，很帅啊。
1: 我告诉你，说不定他那个姿势多了之后他的眼睛就歪了。
0: 哎，这个时候一定要记得是什么啊？要用两只手去摘眼镜哦，画一下重点。
1: 对，要让它保持平衡，给它摘下来，就平平的给它摘下来啊。
0: 还有就是什么呢，眼镜不适啊应该可能或许是高低耳的问题。
1: 其实有时候大家会觉得耳朵怎么可能还会高低耳呢？我是不是到底一边高一边低呢？其实高低耳的确是可能会造成一个镜框的不平衡，但是只要经过合理的调整呢，都是可以佩戴舒适的。
0: 是啊，那工作人员呢会对眼镜进行一个2到3次的调整，那这其中呢就会把你的眼镜调的和你的这个耳朵是属于一个正常的齐平的这样的一个线就 OK 了啊。还有就是什么呢，咱们要注意的就是可能没有长时间的去没有维护它。汽车呢想要开得稳，我们都知道在一段的时间或者公里数之后就一定要记得去进行保养，那使用眼镜也是一样的啊。
1: 那眼镜其实作为我每天都需要佩戴的一个矫正工具呢，它是经受着这个日晒雨淋的时间长了，就算是之前调整的到位了，那也会出现像镜腿频繁开合造成的一个螺丝松动啊，或者是呢灰尘油脂累积过多导致的一个鼻脱发涩的一些情况。那如果不及时的进行一个维护，久而久之的就可能是造成你的这个佩戴舒适度的降低，
0: 像是眼眶容易下滑、鼻脱处的位置呢改变，这些情况都会在你的脸上进行表现出来。具体的表现是什么呢？哎，你的眼睛歪了。那怎么样能够把眼镜给掰正呢？我告诉你啊，这个是一定是有一些技巧的，就你甭想着自己在家直接瘸了个镜腿，一瘸的一不小心
1: 有可能它就粉开了。
0: 哎呀，它就被你撇端的了。
1: 对。
0: 那我们怎么做呢？首先记着就像刚刚说到的，千万不要自己去掰哈。
1: 而且呢如果是掰断了就要买新的了啊，这是你自己力太大才造成的。
0: 是是是啊。还有就是我们注意摆放眼镜的时候一定要稍微注意一下，我之前的那个眼镜是怎么毁了的呢？就是一不小心一屁股坐上去了。
1: 哎呦天哪，当时我都心疼的不得了啊。那其实有时候，而且就是我觉得就放眼镜的时候，如果有时候眼镜不戴的时候，你给它放的地方一定要给它放好，如果你放不好的话，可能有时候那个镜片上就会慢慢慢慢变得比较模糊，看不清楚了。
0: 所以大家伙在戴眼镜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佩戴的一些小技巧，尤其是摘下来的时候，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啊，不要单手去摘眼镜哦。
2: 凡的生活给了我们无穷的智慧，小小妙招大有乐趣，生活小妙招。
0: 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都会和大家进行来分享哈。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聊到的是什么嘞？
1: 就是家里面有很多东西，日常生活当中一定是需要进行定时的更换的。有些东西并不是说，哎，你买了就可以一直用，直到它坏了为止，不是，它是有定时要更换的。
0: 但是有的时候你确实想不起来啊，比如哈，说我们家里面经常会看到的，而且天天用的筷子。我们每天都用筷子来吃饭啊，但是你知道，就是筷子它有的是木质的，对不对？
1: 对
0: 啊，有的是那种不锈钢的，还有的是什么呢？塑料的，
1: 对，现在那种树脂的也有那种筷子，
0: 对对对对对。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稍微注意一下，尤其是家里面是木质的筷子，稍微要注意一些了。
1: 是的，像一般情况下呢，三个左右就要进行一个定期的更换了，不然上面就会产生一个大量的细菌。尤其是使用一些竹子的筷子的时候呢，大家是必须要在三个月之后呢来进行更换的。
0: 可能有一些朋友觉得我这筷子是好好的给的，我有什么必要给它换掉的呢？
1: 换掉不浪费吗？
0: 对，但实际上啊，那个筷子上面的细菌并不是我们肉眼能够看得到的。而且呢，我有一个好方法是什么？就是正常情况我们去超市里购买那个一份筷子，大概是有十双左右，对不对？
1: 对，
0: 我们家里成员基本上也就三口之家啊，或者是四口之家，那怎么办呢？咱们就用几双拿几双出来，然后呢，三个月之后再把它给扔了，然后再拿新的过来。这样的话呢，就会比较节约一点，然后呢也会很省事儿。是不是？
1: 对，这个方法其实是非常好的。不然其实以前有一种习惯，就是你拿一大把的筷子放在外面放的，那个时候呢可能就觉得，哎，一下换这么多筷子有一点点浪费。但是呢，如果就是少放点，几个人就放几双筷子的话，那样呢其实是非常不错的
0: 啊。还有现在还有一个什么比较好的地方，就是好的筷子是什么，就是那种分餐制的，就是爸爸可能这个筷子上面是带了一个什么标志，妈妈是一个什么标志，这样的话呢咱们自己就是用就是自己的筷子固定上的就 OK 了，对不对？
1: 对，那除了筷子之外呢，第二个东西呢就是菜板。菜板一般它的使用寿命啊就是在一年左右，那如果长时间进行使用的话，菜板上面的刀痕呢肯定会附着着大量的细菌的哦。
0: 还有第三个需要注意的就是咱们的刷碗布啦。
1: 是的，
0: 刷碗布同样也是因为在厨房嘛，比较潮湿的一些这个洗菜盆里经常的出现，所以大家伙呢一定要记得要定期的去更换它。
1: 第四个东西呢就是牙刷。一般牙刷它的使用寿命呢也是在三个月左右，那时间长了呢，牙刷的毛缝里面就会有很多很多的细菌了。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4: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5: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6: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7: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8: 师傅，你们都要有你家三十八。
9: 喂，是我，我在加油站呢。你说，
6: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10: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

0: 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1: 天空很蓝，太阳很暖，平淡生活里寻找一些小美好。忙里偷闲的生活碎片中，想要简单的幸福。你们在我身边，我在你们耳边。生活一点通，随心做自己。

0: 生活有智慧，
1: 快乐一点通。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为您送去的依旧是
1: 生活一点通。
0: 各位好，我是雪杰。
1: 大家好，我是小鹿。
0: 哎，那么又到了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吃吃喝喝的时间啦。
1: 是的，那今天呢，其实我们要带大家分享好多，我觉得硬菜。第一道，我们就要分享一个比较硬菜，对不对？
0: 是啊。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时尚营。
2: 本站是时尚营，请刚上车的乘客们保管好随身物品，前方急转弯，抓好扶手，我们准备出发了。
0: 时尚营啊，和各位呢来分享一些美食哈。首先要跟大家来聊到的这款美食是什么嘞？我们知道，其实每一天哈都会跟自己说少吃一点，
1: 但是有时候真的你遇到美食的时候，你把我嘴捂上，我也少吃不了哎。
0: 最讨厌的是什么？就是现在大数据啊，好像能够就是听到你话似的，特别懂你心。尤其是在晚上的时候啊，可能你就在嘀咕着：“哎呀，我到底吃不吃呢？”
1: 我到底要吃一些什么呢？
0: 然后这个时候你只要一打开一些这个短视频平台，哇塞，划一个美食过去了，划一个
1: 美食过去了
0: 啊。我最近啊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能够避免让自己不吃宵夜的这样的一个冲动
1: 啊。怎么说？
0: 就是晚上的时候给自己塞满了甜的饱饱的，然后这个时候呢，你就会有一种，就即使10点多钟的时候你想吃，但是你觉得，哎呦，好撑啊，
1: 我也吃不下去啊。但是你有没有发现，有时候你想吃这种东西，其实你并不是肚子饿，但是你好像就是一种习惯，到那个点我就要吃东西，或者就是嘴巴有点寂寞，
0: 对，嘴巴特别的馋哈，所以说呢，我们在做这些硬菜的时候，就分量做足一点，第一，第二，做一些大家伙儿，就是你自己和你家人都非常喜欢吃的菜。还有就是什么呢？因为晚上嘛，像咱们中午就不说了哈，因为中午有的时候可能家里都是要工作啊什么的，小朋友要上学啊，会非常的忙，基本上大菜什么的都会留在晚上做，对不对？
1: 对。
0: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做一些脂肪含量低一点的。
1: 对，这样吃，即使你晚上吃多了，你也没有太多的心理负担，觉得哎，晚上吃多了我要长胖了。
0: 完了，这一口下去2斤肉。多了啊，差点说2斤肉没了。我有的时候就是去跟朋友出去吃饭，然后呢，如果要是吃鱼，就真的是明显的感觉到吃鱼呀、牛蛙啊之类的，然后我往秤上一站，咦，
1: 没有长肉。
0: 我但凡出去吃个什么烤肉啊、烧烤啊，再往秤上一站，
1: 咦，长了2斤嘞。
0: 所以说啊，就是选择晚餐这个主食的时候啊，这个主菜的时候，我们也稍微注意一下，对不对？
1: 对，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就要教大家来做一道，即使你晚上吃多了，也不太会长肉的菜，什么菜呢？
0: 没得什么负罪感，
1: 而且满满的这个蛋白质，补充营养。
0: 是鲍鱼，
1: 焖鸡。
0: 鲍鱼和鸡放在一块，你觉不觉得这个搭配起来好像有一丢丢奇怪？
1: 对，但是我觉得这个菜应该是非常非常的鲜美。
0: 其实提到鲍鱼的话，你首先想到的是什么呢？
1: 清蒸鲍鱼。
0: 对，清蒸鲍鱼，或者是我们家前几天的时候做的那个红烧鲍鱼。
1: 哎，对，红烧鲍鱼，其实小朋友特别特别爱吃这道菜，
0: 对吧？我觉得哎，味道真的还蛮不错的，尤其是那个鲍鱼，它咬起来是那种 Q 弹的哈，很好吃。和鸡放在一块焖着吃的话，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味道怎么样。
3: 鲜香浓郁的味道啊，让你吃了之后呢一定忘不了。这个菜呢听起来挺吓唬人的，实际上呢在市场上买的鲍鱼仔2块钱一个，咱买10个鲍鱼仔，鸡腿咱们剁成块，口蘑呢咱们给它一分两半，鸡块呢冷水下锅焯水，放点料酒，开锅呢撇去浮沫，焯水呢2分钟，焯2分钟呢给它捞出来，把水分呢给它控干，锅内呢油烧热，放入鸡块来煸炒，放入葱姜蒜八角，还有最主要的2个白芷，咱们放点糖色，给它煸炒上色，放入一勺的黄豆酱，继续炒香，放入口蘑，放点生抽，料酒，加入开水，开水呢没过鸡块就可以了。开锅之后呢盖上盖子，中火呢焖至15分钟，15分钟呢咱们打开锅盖， 看这颜色啊，色泽金黄，这汤汁呢醇厚。这个时候呢，咱们来下入鲍鱼。这个鲍鱼呢，提前给它清洗好就行。小火呢，再给它焖五分钟，让这个鸡块呢充分的吸收鲍鱼的鲜味儿。五分钟时间到呢，咱们开始收汁儿。收到这个状态呢，咱就可以出锅了。
0: 哇塞，就是看起来啊，色香味俱全。
1: 嗯，
0: 而且呢，你有没有发现，就是鲍鱼，你压根儿就是不太能拒绝得了的美食。
1: 对，而且真的就是你会发现，就菜场的鲍鱼可能卖的价格会高一点点，但是我们在如果在大润发买的话，就我觉得大润发的鲍鱼是非常非常的便宜的。
0: 是吗？刚刚他还在说2块钱一个鲍鱼的时候，我心里面想的是，切，我怎么没有买到这么？
1: 我告诉你，真的大润发就是这个价格，但是你会到菜场去的话。贵好多
0: 哦！我倒没在菜场，我是在另外一个超市，然后那个鲍鱼的话，好像是9块多钱一个吧。
1: 对对对，
0: 但可能就是确实有我看到的是有那种8块多钱的哈，
1: 嗯，
0: 八块多钱、7块多钱的，好像就是那个头不一样。对吧？是不是有几头的嘛？
1: 也就是咱俩说大小不一样，但是你会发现，其实就他刚刚说的这种，就是烧鸡的啊，这种鲍鱼烧的吃着鲍鱼，其实那种就稍微不是特别大中号的那种，就完全是 OK 的。所以呢，大家如果想去买的话，可以去大润发转一转。
0: 而且我发现他其实烧鸡，说是烧鸡，他其实就是烧的是鸡腿。
1: 嗯，
0: 那个鸡腿肉就是处理的比较嫩的话，然后再跟鲍鱼放在一起，我觉得特别营养，你可以就是回家做给孩子吃。
1: 对。还很鲜美，
0: 最重要的是不怎么难哦。我们接下来啊，说完了非常有营养的荤菜之后，我们再来一道素菜吧。
1: 对，这道素菜呢，可能很多人喜欢去饭店点菜的时候呢，点这道菜，关于花菜。那花菜炒什么呢？花菜炒腊肉。
0: 嗯，好，我们来一起听听看这个素菜到底是怎么做的嘞。
4: 油漆不用，然后用刀从上往下切成小块备用。同学们切记，必须从根部下刀切，这样才能够最大程度保证花菜不散。花菜切好之后放入盆中，加入适量的清水，然后加入几勺食用盐浸泡10分钟备用。下一步开始准备处理腊味，准备腊肉一小块，切掉皮之后切成薄片备用。腊肉的皮比较硬，去除之后口感会更好。腊肉切好之后准备适量的腊肠切成薄片备用。下一步开始准备料头，准备蒜苗2根拍散之后切成小段备用，准备半个红椒切成片备用，最后准备大蒜几颗切成片备用。下一步开始制作，首先我们在锅中加入适量的清水，加入食用盐1勺，然后将花菜沥干水分，大火烧开之后下入花菜焯水1分钟，中途加入适量的植物油保色。花菜断生之后倒出备用。下一步开始准备腊味，同样锅中加入小半锅清水，然后冷水下入切好的香肠和腊肉，开小火煮3分钟。这一步的目的是去除香肠和腊味中多余的盐分。3分钟之后将其捞出备用。下一步开始炒制，锅烧热之后加入适量的底油，油烧热之后加入适量的干辣椒爆香，不能吃辣的同学也可以不加。辣椒爆香之后下入切好的香肠和腊肉，然后中小火翻炒几下，腊肉爆出香味之后加入切好的料头下锅，继续翻炒几下把料头炒至断生。翻炒几下之后加入切好的蒜苗叶，再加入炒好水的花菜下锅。下一步开始调味，锅中加入食用盐1大勺，加入鸡精1勺，加入少许味精，调好味之后翻炒几下即可出锅装盘。
0: 哇塞，就是听他非常详细的跟我们来介绍这样一份花菜炒腊味啊，感觉应该很不错哈。
1: 对，而且我就觉得我学到了一个知识点，就是炒花菜的时候也要先用这个开水给它焯一下，因为以前的时候可能在做菜的时候最多就是西兰花我用开水给它焯一下，花菜呢是从来不焯的。但是呢今天刚刚看到做，哎，下次回家做菜的时候呢，这个花菜也是 可以去抄一下的。
0: 嗯，是啊。那小伙伴们，咱们下一次的时候做的时候呢，可以这么来进行操作。还有我发现了一个什么问题，做菜其实有的时候也是一种享受。
1: 嗯，
0: 当你把这些菜就是还没有炒的时候给它配到一个盘子里的时候，其实还蛮像艺术品的，就花花绿绿的。
1: 对，而且就如果你这个菜的配色会非常漂亮的话，就你端上来的时候也会影响到我们的食欲。可能如果这道菜色香味俱全嘛，人家不是这样说吗？
0: 嗯，小伙伴们，咱们在家可以做起来哦。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1: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3: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4: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5: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6: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7: 是我，我在加油站呢。你说，
5: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8: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如果可以，请为生活停住，留点时间锻炼身体，沐浴阳光，多些耐心关照一粟一羹汤，愿我们都勤迷于劳，心有常闲，生活一点通，随

0: 生活有智慧，
1: 快乐一点通。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为您送去的依旧是
1: 生活一点通。
0: 哎，到了最后一个环节了啊，在玩乐反斗城当中呢，每一次都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些这个周边的好玩的地方啊，哎，有一些好吃的啊，都是会和大家来聊一聊的啊。
1: 对，那在这个环节当中呢，其实一些你可能平时没有发现的一些小景点或者是一些小美食呢，我们都会带大家去逛一逛，去尝一尝。
0: 那么接下来走进今天的玩乐反斗城。本站是玩乐反斗城，请刚上车的乘客们保管好随身物品，前方急转弯，抓好扶手，我们准备出发了。啊，说到旅行，其实呢，有一些朋友说，无非就是，你在你自己的城市待久了，然后去到另外一个别人待久了的城市地方去玩儿，是吧？好像确实，仔细一想，确实是这个道理哈。
1: 对，就是在自己的城市呢，怎么说呢，就是待了，哎，上班上的有点累了，想去别的城市去放松放松。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不论你跑得再远，那个城市再怎么好，你都会觉得，哎，没有自己的家乡好。
0: 就是到了一定的时间，比如说，哎，这个两天你的这个旅程结束了，规划完了，你首先想到的是什么？
1: 回家，
0: 归心似箭啊！出去旅游久了，确实会有一种觉得，家里面你别讲那个水都是好喝的。
1: 对，虽然家里面有时候可能就是没有，就像住的一样啊，家里面可能没有酒店住的舒服，但是那再怎么讲也是我家，睡的也舒服，哪哪都舒服。
0: 不过呢，话又得说回去，为什么要去旅游呢？无非就是觉得想要给自己放松一下，放空一下自己，因为有的时候呢，我们三点一线或者是两点一线的生活就是这样来来回回反反复复，像一个机器人一样啊，就这样子工作着生活着学习着，久而久之呢，就会觉得哎呀，是时候要去找一些新鲜的感觉了。
1: 对，那但如果你没有一个长假，只有一个星期六星期天或者两三天的假呢，那不妨呢其实可以到周边的城市去转一转啊。
0: 说到周边的城市，不得不提起
1: 哪里呢，
0: 南京哈。
1: 对，
0: 这个周末的时候上个周末了啊，上个周末的时候呢也是去了一趟南京啊，就能够明显的感觉到，就是觉得哎，虽然呢是十几分钟就到了的这个地方，但是呢会有一种哎出来晚了的感觉。
1: 对啊，只要我不在滁州，我都是出来晚了。
0: 是是是啊。我们来说一说吧，南京一些值得我们去的地方。
1: 对，其实像南京，我觉得现在去的比较多的啊，比较火的一些景点，除了夫子庙之外，就是老门东，还有这个像玄武湖呀、鸡鸣寺啊、鸡鸣古寺都是不错的。
0: 哎，说到老门东的话，就是对于一些年轻的闺蜜们来说，可以去走一趟。我前一阵子就是小闺蜜还在说呢，说哎，我们什么时候晚上去一趟吧？我说干嘛？然后她就把那个链接发给我看，就是在那个晚上的时候可以去拍一组照片。
1: 对，而且呢一定要穿上这个汉服才能拍出那种感觉那种意境来。
0: 他们那边就是老门东那边汉服包服装，然后包那个妆容哈，妆面，然后可能就是一个人大概在300-400块钱左右。
1: 那我觉得其实这个价格不算是太高，所以呢如果真的想去拍的话，可以约上就是3-5个好闺蜜一起去拍一拍，甚至是可以带着小朋友一起去拍，
0: 是完全没有问题哈。而且呢就是说到这个老门东，除了适合拍照之外，它还有什么啊，就是你走进到这个园子里之后呢，还有小吃街哦，
1: 特别好吃的小吃，你看像这个竹筒杯还有陆氏的梅花糕都是非常有名的，而且它那个梅花糕的口味还很多，有紫薯的，有豆沙的，还有水果的里面是香蕉的，而且我觉得小朋友可能会比较喜欢吃那种水果的。
0: 那对于大人们来说，就是发朋友圈哈，特别适合发朋友圈的就是这个竹筒杯，因为它这个竹筒杯看上去真的还挺好看的哈。
1: 对，虽然里面的茶你会觉得
0: 就那个样，
1: 就那个样，因为上次去的时候，然后买特意买了一杯带小朋友去品尝一下，嗯、就会发现，哎，不是，虽然它的颜值很高，
0: 对，
1: 但是那个分量有点够少，不够喝。
0: 是，而且就是口感一般，嗯、所以说就是打卡拍照的话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啊。但是旁边有一些非常好喝的果茶，而且我觉得老门东那边还有一些就是饼，就是那边做的一些这个花饼也特别的精致好吃，就是它那个包装特别吸引人，除了价除了价格有一点不便宜以外，其他真的都挺好的哈。
1: 嗯，那除了像这个夫子庙之外，这个老门东之外呢，夫子庙呢也是可以去逛一逛的。从老门东出来之后呢，大家可以骑上这个共享单车呢，去夫子庙里面转一转。
0: 嗯，而且就是大概只需要10分钟不到的时间哈。那在这里呢，就建议大家如果想吃什么东西的话呢，咱们忍一忍，因为夫子庙它那里边的那个东西我们可以感受得到，它可能是为了走这个客流量嘛，
1: 啊对，
0: 走量的，所以呢就吃起来并不是那么的精致美味哈。
1: 嗯，
0: 我们可以在老门东吃完了之后呢，再到夫子庙去逛一逛。再来说一说秦淮河，同样也值得我们去感受一番哈。尤其是可以干嘛呢，提前去买票坐船。
1: 是的，这个买票坐船之后呢，可以在这个船上拍照。如果你不买票呢，沿河边呢也是可以走一走的，在桥上面呢拍一拍照片也是特别的出片哦。
0: 嗯，非常好看。还有呢就是值得大家去的一个地方，我觉得在每年的3-4月份的时候啊，可以去到鸡鸣寺。

0: 对，居民寺呢，大家可以去看一看樱花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美，拍照打卡。每年的三四月份，真的是会有非常多的小伙伴去那边去看哦。
1: 是，但是我觉得你一定是要找一个比较合适的时间，不然的话啊，明城墙也特别的合适哈，去玩。
0: 对，从古居民寺出来之后呢，就是明城墙
1: 啊，明城墙也特别的合适哈，去玩。
0: 对，从古居民寺出来之后呢，就是明城墙了。其实觉得哎还是不错的，带着就是家人或者小朋友去逛一逛，拍拍照，打打卡。
1: 还有来说到的另外一个地方，玄武湖了。就是我一开始没觉得玄武湖有多大，它其实就是在那个火车站的对面嘛，对不对？
0: 对，小时候的每次去南京肯定要去玄武湖，因为当时里面有一个动物园。
1: 嗯，是。然后就觉得哎不是很大，但是等真正的逛半圈下来的时候就觉得不行了，我累死了。
0: 好像并不是觉得感觉的那样，其实它真的很大。
1: 嗯，还有一个地方我觉得也特别适合去打卡的，就是先锋书店。
0: 嗯，先锋书店是一定要去的，在里面拍照片也是特别的好看，而且呢你可以在里面去买一些这个纪念品，或像明信片啊和书签呢，都是很漂亮的。
1: 就是它其实是一个比较网红的一个打卡点了，不仅仅是我们普通就是平时去小情侣去打个卡，对不对？
0: 嗯，
1: 像一些这个结婚照有的都会去先锋书店去拍照，可想而知它的那个景点真的特别好看哈。再来说一说先锋书店，说我是卖书的，你们至于要这样的吗？
0: 对啊。
1: 我们来说一说科巷吧。
0: 嗯，
1: 科巷啊，科巷这个地方相信不用多说了，我们滁州这边一些喜欢去代购的，对吧？
0: 对，
1: 然后就会说科巷美食。
0: 对，去了南京一定要去科巷去找一找他们那个地
1: 吃一吃好吃的哈。
0: 是的，
1: 相信是很多朋友呢都会要去的。
0: 嗯，
1: 那这个咱们也可以跟我们来留言啊，说一说你觉得哪些地方有好吃的。看到时间已经来到节目的尾声了，
0: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再会，拜拜。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店庆活动开始啦！活动一，全屋空调清洗仅需30元，不限品牌，再赠价值50元伴手礼一份。活动二，全程寻找20年海尔空调老用户，免费送全新空调一台。活动三，爆款聚会，1.5匹变频空调换新价999元，海尔对开门冰箱换新价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换新价9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享受每年上门免费洗，额外送延保一年，好礼实惠两不误。地址：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电话35650883565088。

0: 现在是下午四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有很多歌曲被我们单曲循环了无数次，有时候是因为同样的心情，有时候是因为单纯觉得好听。那些单曲循环无数次的歌，今天第一首黄小琥《没那么简单》。

这首歌其实是萧煌奇用来报答黄小虎的提携之恩。萧煌奇通过在黄小虎家做装修工人的父亲结识了黄小虎，两人一拍即合，黄小虎开始为他介绍各种音乐工作。2000年，萧煌奇为了报答就写出了这个旋律。

来自李健的贝加尔湖畔，当时俄罗斯大使陪李健一同参观贝加尔湖畔，在俄罗斯大使的邀请下，李健决定以贝加尔湖作为创作背景，用俄罗斯式的配器创作一首歌，并当场用手机录下了几句旋律。录回来之后，李健觉得是旋律可以使用，就拿着吉他试弹，随后花费两三个月完成了整首歌的创作。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1: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2: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3: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1: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4: 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1: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5: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1: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6: 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7: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8: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这里是霓裳音乐。那些被单曲循环无数次的歌曲，来自张姐，他不懂。

这首歌源自于词作者之一的戴月东的一段真实的情感经历。在国外读书的两人相爱之后，回国之后又因为地理上的距离和现实的种种压力而分手。当时年少轻狂的男孩并不觉得自己在此段恋爱中对于女孩的伤害有多深，直到很多年之后经历了很多事，才终于有所感悟。

歌曲来自五月天，后来的我们，这首歌也是五月天2016年发行的专辑自传里的歌曲。刘若英在举办我敢演唱会巡演期间听到这首歌，被歌词所感动，随后就有了电影后来的我们。城市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我们一起。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周传雄的《黄昏》，也周传雄加入索尼唱片公司的时候几乎近绝望的状态下创作出的这首歌曲。在写这首歌曲的时候，周传雄在淡水的渔人码头看到十分绚烂夺目的夕阳，而此时的日落是非常美丽，是紫色的，与别处不一样，在刹那间夕阳就消失了，很有感触，就写了《黄昏》这首歌曲。

0: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毛不易《无名的人》，也是动画电影《雄狮少年》的主题曲。每一首歌都会被大家单曲循环，有的时候是因为一句歌词，有的时候是因为单纯的好听。今天歌单不知道有没有一首歌是你的曾经的单曲循环。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我是这路上

牵挂就别回头望。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电器活动开始啦！活动一，全屋空调清洗仅需30元，不限品牌，再赠价值50元伴手礼一份。活动二，全程寻找20年海尔空调老用户，免费送全新空调一台。活动三，爆款聚会，1.5匹变频空调换新价999元，海尔对开门冰箱换新价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换新价9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享受每年上门免费洗，额外送延保一年，好礼实惠两不误。地址：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电话3565088，3565088。

0: 现在是下午5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FM 950，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餐厅的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0: 喂，你在干嘛？我好无聊啊。
1: 这个点没事干，你就听广播 FM 九五零楚州综合广播。下班路上，这不开始了吗？听一听，让你的心情更快乐，让你的身体更健康。笑一笑，十年少，一起来。

0: 每天呢，同一时间，欢迎您在此时此刻锁定收听到 FM 九五零楚州综合广播，
1: 正在为您送上的是下班路上，我是心月，
0: 我是倩倩，又来到了周二啊。今天可能我不知道这个高考是考了啥时候啊，反正今天高考是，反正现在高考是结束，就是今天高考结束了。
1: 是的，
0: 今天晚上能够看到，一部分人穿梭在这个大街小巷啊，有的是去饭店订一桌啊、有些就是三三两两的去 KTV 唱唱歌。我不知道现在大家喜不喜欢这个，但是我们当时就是考完的那天晚上真的都 happy 了，
1: 书都撕掉，是不是
0: 感觉就是整个人像完成了一项非常艰巨的使命一样啊、因为从小到大老师总是说，小学老师会说等你们上初中了，老师就不会管你那么严了，你想干嘛干嘛。结果到了初中的时候发现比小学还严，然后初中老师就会说、你们再忍一忍哈，三年之后考上高中了，随你怎么玩啊、然后上了高中才发现初中老师又是在骗人了，但是高中老师不会骗你，一上了大学确实是啊、轻松了，开心了。
1: 跟你讲，就是很多就是小孩子，就我们家这个家里面的所有上学的小孩、都是让自己已经上大学的孩子去言传身教的跟你讲到了大学以后有多开心、你还甚至到了好的大学里面，你还要自己背上电动车，天天参加各种社团，就是一个小社会。
0: 对，就是怎么说呢，他大学里面啊社团活动比较丰富一些啊、你也可以选择自己喜欢干的事情啊。总而言之，其实上大学啊是我觉得上大学的四年是最自由自在最丰富多彩的四年了。
2: 每天下班急匆匆的想回家，跟家人一起吃一顿美味的晚餐，彼此心里的牵挂提醒你安全到家最重要，切勿超速行驶，切勿强行加塞。

0: 很多的小伙伴就说失眠了啊，真的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感觉晚上睡觉一闭眼好多事儿冒出来啊。进入夏天之后呢，大家是不是在晚上会经常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心烦意乱，入睡困难，这到底是哪儿出了问题呢？中医提醒，夏季失眠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昼长夜短，睡眠时间本身就比其他季节少，容易导致人体阳气浮跃于外。第二呢，心肝火旺扰动心神，像夏季五行属火，对应的是五脏的中心，阳气旺盛致使心火易旺啊，加之天气炎热，从而引发的一些烦躁啊、易怒，肝火也很旺，心神被扰，自然难以入睡了。
1: 是的，真心话，我就是因为这两天讲句实在话，我跟你讲，昨天晚上因为回家比较早，然后呢，我就跟我爸在一起喝了一丢丢，然后有点小困，然后看了最新的48集，眯着了。然后这一好家伙，我昨天晚上大概是3:41的时候，我所有电子产品都关掉了，我也睡了，但是我的头脑很清醒，你明白吧？
0: 我明白，
1: 就是那种头脑很清醒。
0: 你熬过了那个点之后，特别清醒，就睡不着。第三呢，属湿之气困脾，导致气机不畅，从而引发失眠。想要安稳的度夏呢，其实你也可以去，今天这个央视

0: 啊，给大家做了两款这个推荐，就是你可以去饮茶。有些人说，哎，饮茶它不是让我就是越来越精神吗？但是呢，这两款居家调养的茶饮啊，它能够让你去调节夏季的失眠哦。
1: 哪两款呢？
0: 听一听。
2: 健康，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睡眠问题。进入夏季之后，气温攀升，那您在晚上是不是也经常会翻来覆去睡不着觉呢？心烦意乱，入睡困难。
3: 对应的五脏就是心，比较困难，而且呢，心烦呢，易怒，郁郁寡欢。在这样的时候呢，我想一味加味的玫瑰雪菊饮，又能够清心，又能够化瘀，而且能够养肝明目。我们知道和田是长寿之乡，那么与和田玉同名的应该是沙漠的玫瑰，它生长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边缘，感受着天地的这样一个光热的条件，让它香气呢格外的浓郁，药效也会更佳。玫瑰花呢疏肝解瘀，理气活血，就像呢给我们郁结的气机打开一扇窗。而雪菊呢，我们一般呢是选用生长在新疆昆仑山脉，也就是海拔3000米以上的山脉。那么这些地区呢常年是有积雪，雪水灌溉，才能够把它叫做雪菊。雪菊冲泡后，它的茶汤呈红色，那么当地呢也叫血菊。我们方中呢还加入了莲子心以及呢麸炒麦芽。莲子心是一个清心火非常好的药，也能安神。麸炒麦芽呢助力运化，再和玫瑰雪菊呢相配，就能够改善人们的这个情绪，清心安神，理气健脾。最后再加一点点枸杞，那枸杞呢大家都非常熟悉，既能养血，又能够呢做到清热，而呢不伤阳。有的朋友呢会问，我们家里呢没有雪菊，但是呢我刚好有杭白菊和胎菊，那么能不能使用呢？就杭白菊和胎菊而言，它都是清肝明目的药，但是呢和雪菊比呢，它们略微有一些寒。雪菊不光是有清热的作用，还有活血化瘀的功效，在清的同时还有化的作用。具体的用量和用法呢，是玫瑰花5朵，昆仑雪菊5克，莲子心5克，麸炒麦芽5克，加枸杞呢10克，用150毫升开水冲泡，泡15分钟就可以代茶频频饮，每天一剂。不过呢，这个方子呢稍微有点凉，所以呢，如果您平时是一个寒性的体质，怕冷，那么脾胃虚弱呢，就不适合长期的用。那么孕妇朋友呢，也应该慎用。第二呢，要给介绍一个五花饮。如果睡眠困难，又有一些焦虑不安、心烦意乱这样的时候呢，我们就需要呢用这样一个五花饮。那么我们都知道，新疆伊犁呢是世界三大薰衣草基地之一。那么狭叶薰衣草呢又叫解忧草，它呢是全株都能入药，那么它是一个安神定志、解瘀除烦的好的作用。新塔花呢又叫小叶薄荷，它有清热化湿、解瘀安神，配上和田的玫瑰花又疏肝。合欢花呢能够解瘀安神，百合花清心安神，五花组合呢芳香宜人。狭叶薰衣草3克，玫瑰花5朵，新塔花5克，合欢花9克，百合花9克，用150毫升的水来

有的呢我们做香薰，有的呢可以穴位按摩。那么如果睡前一小时，我们在一瓶100毫升左右的水中呢加入薰衣草精油3滴，玫瑰花精油1滴，洋甘菊精油1滴，就可以很好的有一个缓解情绪的这个急躁，缓解焦虑，以及呢缓解失眠的这样一个作用。劳累了一天的神经，在闻到这样的花香的时候，慢慢的就能放松下来。

0: 开创明绿乡，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0: 有小区业主就忍不住跟朋友炫耀，徐州这是要把四季都包圆了。
1: 江玉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咱这个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2: 喂，你在干嘛？我好无聊啊。
3: 这个点没事干，你就听广播 FM 九五零楚州综合广播。下班路上，这不开始了吗？听一听，让你的心情更快乐，让你的身体更健康。笑一笑，十年笑，一起来听广播吧。

0: 力。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近日啊，我们会看到很多有关于 AI 的新闻，就说 AI 啊，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现在已经是跟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密不可分了，包括很多的大厂 AI 应用的也会比较广泛，但是呢，这些风险是一定要知道的。那批量提供海内外大模型访问服务的 AI 中转站在国内迅速走红，然而当前 AI 中转市场鱼龙混杂，部分 AI 中转站运营资质缺失，安全防护薄弱，用户隐私泄露与数据倒卖问题时有发生。
2: 是的，我们可以看到到这个就是可能就是说数据安全不容忽视嘛，用户泄露这个信息如果真的是泄露给别人出去要怎么办呢？
1: 对，我们来听一听。
3: AI 中转站是介于用户和 AI 模型厂商官方服务之间的代理层，它把各家 AI 模型厂商的应用程序编程接口统一整合到一个平台，再提供给用户。形象地讲， AI 中转站就是用户和大模型之间的中介，可以帮助用户更便捷地调用多个 AI 大模型。使用时，用户只需接入中转站一个入口，就可调用国内外主流大模型，无需来回切换。支付时，用户可以使用国内主流支付渠道进行支付，便于充值使用。为吸引用户使用，部分 AI 中转站会利用折扣与积分补贴，使 AI 中转站的使用成本低于官方标价。但是 AI 中转站在为用户提供低价便利服务填补市场缺口的同时，也因粗放发展无序运营滋生了一系列安全风险。 AI 中转站作为第三方端口，

0: 会将用户提交的数据留存至服务器。部分 AI 中转站缺乏正规数据加密与管控机制，有的甚至私自截留用户数据，倒卖给其他大模型厂商用于系统训练，造成用户隐私泄露。部分 AI 中转站为压缩成本，获取更多利润，使用低配模型冒充高端模型，导致模型输出内容偏差大，逻辑性差，容易误导用户决策。部分 AI 中转站甚至暗藏后门，不法分子可能通过后门向用户设备植入恶意代码或远程控制程序，持续监控用户设备，窃取用户数据。还有部分 AI 中转站擅自将用户输入数据传输至境外服务器，可能造成个人隐私、商业机密乃至国家秘密外泄。国家安全机关提示，大家在使用 AI 中转站这类工具时，要选择官方直连、正规授权、安全合规的平台，不使用无明确来源、无运营资质、无安全保障的三无平台。使用 AI 中转站时，要提前对个人隐私、项目资料等敏感数据进行脱敏处理，同时做好蜜月管理、关闭协同操作、数据共享等非必要功能。使用中如遇到异常扣费、无故封号、数据异常等问题，应立即停止使用、修改蜜月、查杀病毒、留存证据，避免风险持续扩大。
1: 是的，所以说呢，这个如果使用中遇到异常扣费、无故封号、数据异常这些问题呢，应该立即停止使用、修改密钥、查杀病毒、留存证据，避免风险持续的扩大啊。像我们平时在互联网上，其实互联网没有手机，就是我们平时用的像苹果手机，它的安全系数可能相对来说是最高的。如果你用电脑的话，常用电脑的人你会发现，只要你是会去下载一些游戏啊，或者软件啊，或者一些需要翻墙才能下载的软件的话，那就证明你这个电脑上面的一些安全防火墙它已经没有什么用了，所以很容易进病毒的啊。一些黑客啊，专门就是利用这个空子去黑你这电脑上面的一些数据啊，都可能存在的啊。我算是一个业余选手，但是我知道这些东西。
2: 你不算业余，你算很专业。
1: 我是一个业余选手啊，但大家一定要小心 AI， 它是一把双刃剑，它既能够去便捷我们平时日常的工作和生活，但是呢，它有的时候也会给你造成一定的损失哦。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到，每年江浙沪地区的梅雨季通常从六月的中下旬开始，持续至七月上旬，持续期间约20到30天。线上平台显示，五月下旬除湿机销量环比增长超过了200%，部分南方城市订单量增幅达到了300%到500%。那线下渠道五月份的除湿类生活电器销售额同比增长约260%和289%。天哪，这东西这么的，这个需求量这么大吗？因为我们家除湿机很少用，基本上是不太用除湿机，因为夏天要开空调嘛，那可能开空调就反而就是很干燥了。
3: 老家河南的万女士刚来上海工作两个月，近期上海空气湿热，她在家中体感很不舒服，最潮的时候空气里都有一点发霉的味道。
4: 这个衣服就是昨天晚上刚洗的，用洗衣机甩干了的，但是按理来说它现在应该已经干了，但是它现在还是那种处于那种潮潮的状态，时间长了的话它可能就会有味道。
3: 万女士告诉记者，虽然空调有除湿功能，但一是觉得太费电，二是感觉除湿效果并不是太好，便在网上加紧购买了一台除湿机，
4: 花了大概800块钱。然后除湿机一开，它整个房间因为空间本来也不大，然后整个房间里就确实感觉到干爽干燥了。
3: 记者随后走访了上海市多个居民家中，了解到今年五月中下旬上海就连续高湿，全月多次湿度冲到90%以上。上海中心气象台数据显示，本次反潮高湿度是暖湿气流加静

0: 海东风带来的前置闷湿，也就是假黄梅。前置的闷湿体感也带动了线下厨师类家电的热销。
1: 最近确实是潮湿度太高，然后很影响就是生活质量，包括小朋友啊大人的衣服每天都是湿哒哒的，洗完了之后呢也不干。
0: 张女士告诉记者，潮热天气不仅体感不舒服，衣服也容易产生异味，同时长时间潮湿可能会滋生细菌，不利于孩子的健康，因此希望购置一台功率大一些的除湿机。商场负责人介绍，这几天像张女士这样临时购买除湿家电的消费者不在少数，进店咨询相关产品的客流量环比上周增长50%。
2: 一级冷效的空调我们环比上个月大概增长了55%左右，那对于除湿类的家电产品环比上个月大概增长了28%以上。高端的除湿机带这种杀菌消毒这部分的产品还是比较受消费者喜爱的。
0: 每年江浙沪地区的梅雨季通常从六月中下旬开始，持续至七月上旬，持续时间约20到30天。线上平台数据显示，五月下旬除湿机销量环比增长超200%，部分南方城市订单涨幅达300%到500%。线下渠道五月除湿类生活家电销售额同比增长约260%到289%。

每天下班急匆匆的想回家，跟家人一起吃一顿美味的晚餐，以此心理的牵挂提醒你，安全到家最重要，切勿超速行驶，切勿强行加塞。

0: 住房公积金中心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切实关心关爱一老一小，缴存人家里有六周岁及以下小宝宝的家庭，可以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给房子做适幼化改造，最多能提50000块钱。适老化改造提取政策也升级了，缴存人夫妻双方父母有一位年满63周岁，就能一次性提取自己的公积金做适老化改造，且取消了2项限制，不用再看有没有未结清的公积金贷款。父母没房产证的，也可提供自己和配偶的不动产权证购房合同，最高可提50000。具体业务办理可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公众号或拨打12345-12329热线咨询。
1: 创意装饰集团全国107家分公司联动，携手100家一线建材品牌重磅让利，六重好礼震撼来袭：一、全屋整装直降30000元；二、包含21件一线品牌家私；三、赠送 AI 智能云监理手机在线监管施工进度；四、主材升级为榻榻木门、东鹏瓷砖、伟星水管、大自然地板等；五、德系工艺换新升级；六、电台签约客户专享火星人集成灶。全程限量征集18套标杆工程样板房，来参赛评选创意装饰集团标杆样板房比赛，错过再无。联系电话25959999，25959999。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2: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3: 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FM95.0，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餐厅的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0: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喂，你在干嘛？我好无聊啊。
2: 这个点没事干，你就听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下班路上，这不开始了吗？听一听，让你的心情更快乐，让你的身体更健康。笑一笑，十年少，一起来听广播吧。

0: 小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近日啊，这于先生通过某物业公司介绍，看中了该公司托管的一套即将出租退租的一个两居室。当时呢，由于房子里还住着上一家租客，堆满了家具，他们也只是简单看了一下，夫妻俩对房子的户型和整体的装修风格都很满意，当天他们就和物业公司签订了租赁合同，
1: 约定月租金是6675元，服务费还要1602元美金。
0: 对，这房子可不便宜啊，
1: 好贵啊，
0: 并按照押一付三的要求支付了押金和首期的租金。然而当他收房时却傻了眼，发现室内异味严重，墙面还存在着脱落、霉变等问题。那遇到这样的租房情况，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来听一听。
2: 即将退租的两居室，由于当时房子里还住着上一家租客，堆满了家具，他们只是简单的看了一下，夫妻俩对房子户型和整体装修风格都很满意，当天他们就和物业公司签订了租赁合同，约定月租金6675元，服务费每季度1602元，并按照押一付三的要求支付了押金和首期租金。然而当他收房时却傻了眼，发现室内异味严重，墙面还存在脱落、霉变等问题。
3: 管家来看了之后呢，把壁纸撕下来，发现说这个墙皮已经大量渗水了啊，然后并且有布满了大量的这个霉菌。
2: 异味刺鼻，墙体大面积发霉、渗水，甚至长出蘑菇，这让于先生很是无语。他向物业公司的管家提出要对房子进行一些修缮，并且把起租日适当延后。但沟通中，管家总说要去联系房东，从报修到墙面修缮完工前后耗时12天。修缮时由于物业公司迟迟不提供所需的墙漆，于先生还自行花费1300元进行了购买。
3: 这个卫生间拆除期间，那肯定是不能，我这个房子是完全不能居住的，不能满足

0: 我的基本生理需求的。这个被告当时说卫生间不影响，可以在小区的同铺式的这个其他的房子里面去找卫生间，让你先去上。让原告觉得不可思议，我怎么可能从一个楼栋跑到另外一个楼栋去上呢？
1: 卫生间维修那两天，由于无法满足基本居住需求，于先生夫妇不得不自费住进酒店，两晚花费房费760元。维修结束后，于先生认为这段时间的损失不该由自己承担，要求物业公司减免12天房屋维修期间的租金和服务费，并赔偿他垫付的墙漆费用、酒店住宿费用等，共计5000余元。在与物业公司协商未果后，于先生不得不起诉到法院。庭审中，出租方物业公司辩称，原告在签约前已经实地查看过房屋，对房屋的状况是认可的。墙面发霉属于一般性瑕疵，并不影响整体居住，公司已经配合进行了维修。公司只认可维修卫生间那两天对原告造成了影响，对于其他10天时间及原告自行支付的墙漆费用和酒店住宿费等一概不予认可。
2: 原告是对房屋看过的，然后是对房屋的情况是了解的，所以才签了合同。即使说这个房子是有一些瑕疵不能使用的部分，也只是局限于这个在修复卫生间的这个期间，就是23号去修，24号就已经是修好了可以使用的状态。就是墙的发霉情况呢，就是并不是说这个房子就完全不能居住了，影响合同目的实现了。
1: 租客于先生则表示，看房时房间里堆满了上一家租客的家具，墙面被遮挡得严严实实，根本看不到背后的霉变情况。如果当时就知道墙上发霉长蘑菇，卫生间漏水，他根本就不会租下这套房子。对于房屋大面积霉变、墙体渗水脱落等情况，出租方是这样解释的。
3: 出租方给出的意见是什么？就是上海的天气啊，就一直是比较潮湿的，当时也刚好经历了这个梅雨天气，所以在这个墙壁上有一些霉变等等，他们觉得是属于正常的情况。
1: 法院经审理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708条规定，出租人应当按照约定将租赁物交付承租人，并在租赁期限内保持租赁物符合约定的用途。这就明确在房屋租赁合同中，出租人有提供试租房屋的义务。该义务不仅要求出租房屋基本功能设施完备，比如水电燃气正常，以及按约定配备基本的家具家电等，还包括提供的房屋不危及承租人的生命健康等内容。
3: 就是房屋的试租义务，它一个隐藏的条件是什么呢？是应当提供的房屋它要满足我们的正常的健康的需求，这样的房屋它不得影响我们的这个生命财产还有人身健康，不能对我们的这些构成威胁。
1: 法院认为，被告所出租房屋存在墙壁发霉、渗水等问题，这样的卫生环境，无论从生物医学亦或从社会公众的标准来看，实难认定被告已经尽到了为原告提供一个健康安全的居住环境的义务。根据民法典第731条的规定，租赁物危及承租人的安全或者健康的，即使承租人订立合同时明知该租赁物质量不合格，承租人仍然可以随时解除合同。本案中，在被告没有提供试租房屋已经违约的情况下，鉴于双方当事人均表示愿意继续履行合同，法院对此予以确认。鉴于被告已经违约，结合房屋瑕疵的程度、使用房屋时间、实际损坏后果等因素综合考虑，法院支持了原告于先生的全部诉讼请求，判决物业公司退还于先生12天房屋修缮期间的租金、管理费、垫付的墙漆费用，以及因维修卫生间暂住两晚酒店产生的房费等。
4: 这个房子的话，可能刚看价格啊比较香，但是呢等到你真正看出它的问题，你就会觉得哦，怪不得它租的这么便宜啊，它有着无数的问题。你比如说墙体开裂，包括室内的异味，尤其是它这个房子里面还长出了蘑菇，就可以
5: 就是湿气太重了，
4: 可以见得这个房子它是不能够住人的啊。所以说我们在租房子的时候就特别多，像是很多的外来的务工人员，像租房子的话确实是一定要长点心眼啊。我在租房这一块吃过亏，因为我以前是在外地上学，然后上完学之后呢又在外面实

习了大概上班实习大概有2年的时间嘛，所以说踩过不少雷，吃过不少亏。尤其是像女孩子外面，如果你要是跟别人合租的话，一定要注意啊，小心一点，注意安全哦。这里是下班路上，每天的同一时间和你一起分享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你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停晨950一起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我们关注到时间，稍作休息，18点整点之后继续回来。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元江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陈昭陈香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尘十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专注家装28载，创意装饰严选一线品牌主材，升级德系位柱8.0工艺，从水电到泥瓦匠，每道工序均需业主验收签字，施工全程零增项加价，搭配 AR 云监理实时监控工地，手机随时语音监工，更有全套正规合同保障，设计环保售后权益，拒绝口头承诺，用真材实料与透明服务为您打造安心省心的品质家居。选大品牌做好家装，创意装饰让家的每个细节都经得起时间考验。联系电话2595-999，2595-999。
3: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0: 现在是晚上六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咱这个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嗯，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签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0: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喂，你在干嘛？我好无聊啊。
2: 这个点没事干，你就听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下班路上，这不开始了吗？听一听，让你的心情更快乐，让你的身体更健康。笑一笑，十年少，一起来听广播吧。

0: 18点整点之后，您依旧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1: 正在为您送上的是下班路上。今天也是高考的最后一天，
0: 这马上这高考是6点10分结束是吧？
1: 六点五，我就确定是所有的就是高中生嘛，考场6:50晚上上晚自习，早一分钟都不给。
0: 那就是马上快啊，高考快落下帷幕了啊。哎呀，我就想着那些考生们啊，考完最后一场之后出来的那种心情，其实真正那种心情的话，我当时心情是比较激动的，但是我感觉有一部分人他的心情就是很平静的啊，考完也就考完了啊，正常发挥。我相信不久很多的这个新闻又会变成考出了高考状元啊，考出了多少多少几大几百分的好成绩，600多分呢、啊、真的是，哎呀，高考考600多分应该是非常厉害的一件事儿吧。
1: 我都没想过，真的，我就说实话，就我觉得每个孩子都非常的优秀。
0: 我们继续来关注的啊，平时我们在买一些饮料啊，或者是说之前我中了最多的是瓜子儿，我买瓜子的时候有再来一袋
1: 啊、哦，那个我们经常买了个扫了个绿茶，就里面有一次我买有一箱，我们我记得那次是最记忆深刻的，就是抹绿茶，然后他扫了个盖子再来一瓶，那一箱都是再来一瓶，我们同寝室的人把那一箱都包圆了，
0: 哎呀，
1: 真的很神奇，真的。
0: 那一箱都是再来一瓶啊，就是厂家放的时候就给他放差了，那一箱全是再来一瓶。
1: 我真的就上次我们就是搞活动，然后那款酒。厂家他自己都不知道，然后就搞赞助嘛。他那个酒里面送那个金箔纸、就是他那个金箔，然后你窝在一起，它是有克数的。我记得特别的清楚，但是不是我种的啊，他们种的，就是参与的听众，然后参与到他们就那个就是种了几棵，不过他们种那个当时就是找回收的人问看是这100%纯金的，然后请我们吃了饭。就是大家一定要相信啊，有的是真的，但有的就是假的。
0: 这再来一瓶是日常生活当中的小惊喜，可温州有一名男子却把这小小的中奖拉环变成了牟利工具，不仅妄图实现100%中奖，还做起了生意，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来听一听。
2: 拿着中奖的拉环来兑换啤酒是商家的促销方式，视频中的这个男子的行为看上去很合理，但这位频繁中奖的幸运儿拿来的中奖拉环却和普通的拉环不太一样。
3: 就说有两个人好像是拿了假的来兑换的哦，正好说好像来我们这边超市了，所以我们赶紧就叫人员去追出去了哦，可是我们已经找不到这个人了，最后我们就选择去报案了。
2: 民警接到报案后立刻开始调查取证，掌握到了相关犯罪证据。
4: 假瓶盖存在部分印刷缺字漏字的情况，可以把上面的印刷上去的字迹擦掉，而正版的它是擦不掉的。
2: 民警经过持续追踪，很快锁定了嫌疑人陈某的身份，展开了抓捕。
5: 你知道找你什么事情自己知道的，原来瓶盖事情了、
4: 这么多每天都在那里2000。
2: 第一次搜查时，嫌疑人一直说自己没有骗取过啤酒，民警在陈某的住处也并未发现伪造的中奖拉环。
4: 我们是在他的车辆里面，在一堆塑料袋下面啊，找到了嫌疑人是用小包装分装的一些假瓶盖，经过清点有2000余个。
6: 在证据面前，嫌疑人陈某一开始拒不承认自己的违法行为，直到进到派出所后，他才交代了犯罪过程。
7: 现在弄一点钱啊，或者自己喝一点啊。第一次会掉，第二次稍微好一点，第三次你稍微老不一点，反正是你真假两个对比起来相差很大，颜色也相差很大，38000多。
2: 据陈某供述，为了做出仿真度高的假拉环，他先后3次尝试制作，还采取跨区域分散作案的方式，在温州多个区域的商超分批次兑换。
4: 他们就便捷村都是用于自己个人饮用，在他手机里面我们提取到了一个可疑人员， 也就是收购他啤酒的下家，他在看守所里再次提审的时候承认到，他当时这些啤酒兑换来就是拿来出售给下家获利的。
2: 经查，陈某购入37500个易拉罐盖，印刷假冒中奖信息，以兑换啤酒价值18000余元，将近700箱。目前陈某因涉嫌诈骗罪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民警也借此案提醒广大群众，哪怕是看似不起眼的小利，任何

0: 不法手段，最终都难逃法律制裁。
1: 任何通过不法手段获取利益的行为，最终都难逃法律的严惩。在此，我也想提醒广大的经营者，对于收到的中奖凭证，应该仔细核对，一旦发现异常情况，及时向公安机关报警处理。

每天下班急匆匆的想回家，跟家人一起吃一顿美味的晚餐，彼此心里的牵挂提醒你，安全到家最重要，切勿超速行驶，切勿强行加塞。

0: 回到节目当中来。近日呢，有消费者使用蒸汽眼罩后出现了眼周的低温烫伤。医生介绍，眼部皮肤比较娇嫩，慢性的低温也会形成严重的灼伤。夜间睡眠时间使用这个蒸汽眼罩风险更高。同时，如果眼罩被损，还有可能引发异物入眼。提醒大家啊，一旦出现低温灼伤，在无开放性创面的前提下，去即刻局部降温并及时就医，切不可乱涂抹牙膏，也不可用冰块直接冰敷。佩戴隐形眼镜期间，不能使用蒸汽眼罩以及其他的眼部热敷方式。
1: 我的皮肤是全身最薄的皮肤，所以它更加娇嫩。以前我们认为可能只有开水啊，很高的温度才会灼伤，但是实际上慢性的低温它也会形成一个比较严重的灼伤。
2: 据介绍，蒸汽眼罩主要依靠产品中铁粉氧化发热的原理缓解视疲劳，不同厂家生产工艺与温控能力参差不齐，部分产品发热温度超过50摄氏度，发热时长超过20分钟，可能存在安全隐患。尤其消费者夜间睡眠时使用，以及部分糖尿病患者、痛觉感知迟钝人群使用风险更高。这类人群对温度变化敏感度较低，且低温灼伤初期痛感微弱，长时间使用易在无明显痛感下发生低温灼伤，往往皮肤出现红肿、烫痕甚至水泡时，已造成不可逆的皮肤损伤。
3: 不当使用蒸汽眼罩，既可能遭遇低温灼伤，也可能因眼罩破损引发异物入眼。
4: 遇到这两种突发情况，该如何科学急救，避免不可逆损伤？继续来了解。
2: 眼周热敷出现低温灼伤，在无开放性创面的前提下，首要步骤是即刻局部降温，用常温清水浸湿干净的棉柔巾，拧干后敷于烫伤部位，随后及时就医。切记不可涂抹酱油、牙膏、普通外用药膏等，也不可用冰块直接冰敷，避免造成二次刺激、冻伤及创面感染。切勿随意涂抹普通烫伤外用药品。
1: 眼部周边的灼伤，因为很多皮肤的用药其实可能对眼睛都有刺激作用，甚至是有害的，最好还是到医院去就诊一下，可能需要皮肤科和眼科共同来根据这个严重程度来进行诊断和治疗。
2: 专家特别提醒，佩戴隐形眼镜期间不能使用蒸汽眼罩及其他眼部热敷方式。此外，若蒸汽眼罩发生破损，内部铁粉、活性炭等颗粒物不慎入眼，极易划伤、灼伤眼睛，需牢记三点急救原则。第一，不要揉眼和用力眨眼。第二，优先使用无菌生理盐水冲洗，如果没有，也可选用纯净水，从内眼角或鼻梁侧向外侧眼角缓慢冲洗。第三，冲洗后应尽快就医检查。

0: 是的，所以说呢，我们平时啊，其实蒸汽眼罩我平时也有在用，像中午午休啊，或者是说晚上如果睡不着觉的话，眼睛难受啊，你都可以用那个蒸汽眼罩去敷一敷，能够缓解。但是呢，一定要注意了，一定要买那种就是有安全认证标识的，或者是你在药店也可以去买得到。像如果你买一些就是没有什么安全标识的，那可能就比较危险。低温烫伤嘛，就曾经我被暖宝宝低温烫伤过，起那个水泡会有过。但是蒸汽眼罩的话其实并不那个我用的那个并不会，但是你不妨碍有些人比如说会买一些不知道从哪生产的一些蒸汽眼罩，你眼部的皮肤又是最脆弱最嫩的，如果你戴着它睡觉的话，睡着了低温烫伤你是感觉不到的，就起来之后你才会觉得啊痛，皮肤烫伤了。
1: 对，
0: 所以说生活方面的这些小细节我们还是要注意了啊。关注到时间，今天的下班路上就要到这里跟大家说再见啦，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咯，拜
1: 拜。
0: 拜
1: 拜。

0: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舜装饰，
3: 我家就是雅舜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 389-2626。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1: 习近平和彭丽媛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
2: 习近平和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
1: 习近平参访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2: 习近平夫妇出席金正恩夫妇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送仪式；
2: 习近平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就中格建交34周年互致贺电，并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2: 习近平向加拿大新任总督致贺电；
1: 王沪宁在新疆调研；
2: 韩正访问白俄罗斯。
1: 今年前5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5.3%。这次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7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9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9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及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9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 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
1: 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刘乐报道。
3: 21时许，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

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期待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

0: 演出在朝中有意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国国歌。

李冰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默哀毕，习近平和金正恩观看仪仗队分烈士。

0: 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驻足观摩授课，不时颔首赞许。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锹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在双方陪同人员和朝方学员们的热烈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12时30分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席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我们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我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我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 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在机场，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在振奋高昂的乐曲声中，习近平在恩陪同下检阅仪仗，同前送行级别官员逐一握手，向送行群众挥手致意。习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再次握手，亲切告别，登上舷梯，乘专机离开平壤。蔡奇、王毅等出席欢送仪式。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今天下午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指出，34年来，中格两国始终秉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2023年，中格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后，双方政治互信愈加牢固，务实合作加速推进，多边协作更富成效。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格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格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格人民创造更多福祉。卡维拉什维利表示，回顾过去30余年，格中建立了长久友谊，双边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建设性合作的基础上取得显著成就。在两国建交34周年之际，我们共同决定将格中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水平，相信这将为两国合作创造更多机遇，为两国带来更大利益，并进一步强化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我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号到9号在新疆调研。他表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呈现天山南北稳定祥和、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15-5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
2: 王沪宁来到哈密市和田地区和兵团第13师、第14师调研，了解加强民族团结、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开展文化润疆、深化兵地融合、推进强村富民、强化基层治理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15-5时期是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关键时期，新疆发展站在新的起点上，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 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贯穿新疆工作始终，有形有感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促进各族群众更加广泛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要锚定五大战略定位，谋划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构建具有新疆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要加快推动南疆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多渠道扩大就业容量。要加强文化润疆，办好新疆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要坚持冰地一盘棋，推进冰地全方位深度融合，不断形成新时代兵团维稳戍边新优势。李干杰一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6号到8号，应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访问白俄罗斯，在明斯克分别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总理图尔钦、第一副总理斯诺普科夫。会见卢卡申科时，韩正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并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卡申科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白关系快速发展，达到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中方愿同白方坚持元首外交领航定向，弘扬相互支持优良传统，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推动中白关系和两国合作继续走深走实。卢卡申科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卢卡申科表示，白俄罗斯是中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永远可靠的好朋友。白方一如既往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传承人民友好，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会见土耳其时，韩正表示，中方发展对白关系、深化对白合作的决心坚定不移。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为引领，不断打造合作新亮点，携手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动荡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确定性。土耳其表示，白方高度赞赏中方为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建设性作用，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国际事务协作，不断充实白中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会见斯诺普科夫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白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开创更高水平、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共赢发展新空间，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斯诺普科夫表示，白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扩大产业和工业等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韩正同斯诺普科夫共同出席中国白俄罗斯

0: 斯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开幕式、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白俄罗斯专场活动并致辞。韩正表示，中方愿继续同白方以诚相待、以信相交，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挖贸易增长潜力，拓展产业投资合作。中国将坚持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包括白俄罗斯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机遇。中白两国政商界代表近千人出席上述两场活动，双方企业现场开展商务洽谈，达成多项合作意向签约项目。韩正还向胜利纪念碑献花圈，考察白俄罗斯农业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5.3%，延续稳定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其中五月当月进出口总值4.45万亿元，增长16.9%。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当前我国外贸运行态势良好。
4: 截至五月，月度进出口已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
3: 前五个月，机电产品出口拉高我国整体出口11.1%，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40%左右。中国机电商会新闻发言人高世旺：
5: 前五个月，与 AI 相关的产品如集成电路、计算机等增量突出，其中集成电路量增价升，出口量值分别同比增长8.7%和90%。代表绿色低碳转型的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与新质生产力密切相连的高端装备，如船舶、工业机器人、仪器表等增幅突出。其中汽车五月出口98.8万辆，连续第二个月超过90万辆。
3: 前五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10.57万亿元，增长13.6%，占外贸总值的比重已超过一半。对非洲、中东、拉美等新兴市场的进出口增长显著。吕大良表示，五月份我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自非进口优质特色产品增速进一步加快。
4: 像水果、水产品等环比增长均超30%。近日，海关对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咖啡豆制定了统一的检疫要求，只要符合要求即可对华出口，不再逐一准入，为非洲农食产品输华提供了升级版绿色通道。
0: 全球首批世界最大的27.1万立方米超大型 LNG 运输船今天在中船集团沪东中华造船正式开工建造，其关键性能实现全面迭代升级，计划于2028年交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最新开工建设的27.1万立方米 LNG 运输船总长344米，配套国产最新薄膜维护系统，载货容积、节能环保、航行安全等关键性能都实现全方位迭代升级。中船集团沪东中华 LNG 副总建造师黄华斌表示，与市面主流17.4万立方米传统 LNG 运输船相比，最新开建的27.1万方 LNG 运输船的船舶载货量提升57%，综合性能位居行业顶尖。
7: 尽管这条船体型最大，但通过优化吃水配载设计，可以通达全球70多个岸站，这个兼容性非常的卓越。这艘船在能效、环保、智能、安全等全面能跑。
6: 大型 LNG 运输船是一种专用于运输液化天然气的大型船舶，与航空母舰、豪华邮轮并称造船工业皇冠上的三颗明珠。目前我国在全球 LNG 船市场占有率突破30%，沪东中华造船手握近60艘 LNG 船待建订单，按仓容统计位列全球首位，生产排期已排至2030年之后。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19亿亩，收获进度近60%。气象部门预计，未来两天麦收地区大部天气晴好，利于小麦灌浆成熟和收获晾晒。
0: 交通运输部今天发布，今年前五个月，全国水陆客运量1.2亿人次，同比增长6.2%。
2: 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线下

0: 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2.4%， 增速较上月提高 0.7 个百分点。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约5倍。
1: 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显示，1到5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为 41.66 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02.0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24.84% 和 40.13%。
0: 工信部日前组织召开专题会议，指导督促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强化 APP 信息窗口呈现方式的规范管理，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
1: 2026年，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工作全面开启，22所军队院校计划招收1.75万人。
0: 今天16时23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六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 DTC-01星和中国移动02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商务部今天发布，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于6月25号到29号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目前已有27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2000多家企业和机构确认参展。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号晚到8号，伊朗与以色列爆发自4月上旬美以伊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伊朗8号下午宣布停止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随后以方也暂停对伊朗的打击。美国方面表示将继续推动同伊朗达成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2: 据美国媒体报道，在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紧张局势一度接近全面战争边缘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先后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要求以方不要立即升级军事行动。特朗普透露，他警告内塔尼亚胡，如果再次与伊朗开战，以色列很快就会独自作战。美国副总统万斯八号表示，不管以色列是否愿意，美国将继续推动同伊朗达成协议。万斯承认，以色列和美国之间存在利益不一致的情况，美国对伊朗的首要目标是确保伊朗不拥有核武器。特朗普八号表示，美国将在未来2周内对伊朗取得所谓的全面胜利。9号凌晨，特朗普再次做出相关表态。
3: 我们与伊朗的谈判仍在进行中，并未中断。1-2天之内，我们至少能有个初步判断，但我认为目前进展顺利。
2: 据美国方面八号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辛·阿奇兹表示，原则上伊朗并不排斥与美国推进和谈，但美国必须改变目前的行事方式，拿出诚意。当被问及伊美两国最终是否有可能达成和平协议时，阿奇兹说，答案取决于美方后续的实际行动。截至目前，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仍在推进。以色列国防军9号向黎巴嫩南部城市提尔及其周边街区和多个难民营的居民发布紧急撤离警告，要求居民立即向北转移至扎赫拉尼河以北地区。以军警告称，任何向扎赫拉尼河以南的移动都将面临生命危险。
1: 其他国际消息，菲律宾民防局9号统计数据显示，菲南部棉兰老岛附近海域8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至少37人死亡，约500人受伤。
0: 阿富汗国家灾害管理局9号表示，过去2个半月，阿富汗多地的季节性山洪及相关自然灾害已造成至少301人死亡，385人受伤。
1: 美国媒体8号报道称，一架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坠毁，2名机组成员获救，坠机事件正在调查中。
0: 据多家德国媒体8号报道，因合作企业间分歧难以弥合，德国和法国已决定停止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的战斗机联合研发项目。
1: 刚果金卫生部8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埃博拉疫情总体仍呈上升趋势。截至7号，本轮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550例，其中101例死亡。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初南、张浩森、姚一斌，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在云听客户端。
4: 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

0: 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福波相伴，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9号，巴勒斯坦各派别代表同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加沙停火斡旋方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会议，讨论落实加沙停火协议第一阶段及推进进入第二阶段谈判等相关事宜。埃及情报总局局长哈桑·拉沙德、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土耳其国家情报总局局长卡林及巴勒斯坦各派别代表出席会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我国财政部与巴西财政部今天在北京举行中国巴西高层协调与合作委员会财金分委会第12次会议，中巴双方聚焦金融、可持续农业等众多领域，不断深化财金合作。会议围绕全球及中巴宏观经济形势、银行业、保险业、资本市场及贸易融资合作、中巴农业融资合作、可持续投融资、多边财金合作等议题展开深入交流。总台记者获悉，以色列国防军9号上午针对黎巴嫩南部城市提尔住宅区的空袭，已造成9人死亡、28人受伤。救护车和救援队仍在搜索和清除废墟，以寻找失踪人员。当地时间9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当日简报会上表示，俄总统普京与美总统特朗普之间的电话交谈目前未列入议程。他还指出，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调解进程目前处于暂停状态，但美国仍与俄罗斯和乌克兰方面保持接触。针对有英国媒体称美国想绕过英国收购查格斯群岛一事，毛里求斯政府8号说，没有收到美国政府关于收购查格斯群岛的任何提议，主权问题不容谈判。当地时间9号，非洲疾控中心发布统计数据，截至8号，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数升至608例，死亡病例100例。

0: 名绿夜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名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名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沅江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

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2: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3: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4: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2: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5: 哎，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2: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6: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2: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现在是晚上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 九五点零。

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0: 行驶在路上，有操盘，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有很多歌曲在听到前奏的时候我们会觉得一般，但当副歌响起，感动的心情无法克制。今天我们继续书接上回，第一首歌来自王杰的安宁。

这首歌也是王杰1987年演唱的歌曲，也算是他的代表作之一，由陈龙荣作词，王杰作曲，陈志远编曲，收录于1987年12月19日发行的专辑《一场游戏一场梦》当中。2023年这首歌也是被王家卫执导的电视剧《繁花》作为插曲。

歌曲来自梁咏琪的《短发》，作为梁咏琪推出的首张普通话专辑的主打歌，邀请到郑淑菲作词，陈国华作曲。梁咏琪在录制这首歌曲的时候不幸患上了病，无法发声，令她非常的焦急和忧虑。因为当时专辑《短发》推出日期已经逼在眉睫，又怕耽误工作人员的宝贵时间，所以她变得十分的沮丧。最终在所有人的支持和努力之下呢，她终于顺利录好了这首《短发》。

0: 千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2: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科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科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科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科优特酒业老酒陈酒。

0: 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迷上音乐。今天节目主题，那些副歌很绝的好音乐，我们继续来分享许茹芸《独角戏》。

这首歌当时制作起来非常的紧张，唱片公司不停地催促制作人要求换歌。虽然说作曲人季中平已经把曲谱写完成，但作词人许常德却还在为整首歌的歌曲的主题而着急，于是决定坐电梯下楼去看，看到什么就把什么写下来，于是就看到海报上仅有的三个大字独幕剧，于是定下主题完成这首歌。

歌曲来自任贤齐的《心太软》，也是由小虫作词作曲，收录于任贤齐1996年12月24日发行的同名音乐专辑《心太软》当中，也是任贤齐的一首成名作。97年，这首歌曲也是获得了第20届十大中文金曲优秀国语歌曲奖铜奖。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来自陈淑桦的《梦醒时分》。1989年11月，李宗盛给陈淑桦制作的第二张专辑《跟你说听你说》发行了。这张专辑是华人音乐经典的作品，专辑中的《梦醒时分》、《早知伤心难免》、《何苦一往情深》、

加这首歌来自张信哲，经典之作《爱如潮水》。不知不觉老歌又再次回响在耳边，当我们再次想起这些歌，听到这些歌，慢慢的会发觉好听的不仅仅是副歌，而是我们在听到这些歌曲的时候会再次拨起我们回忆的思绪。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歌曲，我们下期再会。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联军，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突出了苏醒的声线特质，歌曲也突破了苏醒惯常的 R&B 或者是嘻哈曲风，转向抒情与励志风格，标志着苏醒从偶像歌手向创作型艺人的转型，业内评价其为开启原创音乐道路的代表作。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

0: 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会俗气，犹如看得见神迹，才能欢天喜地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继续来听歌。2010年邓紫棋发行音乐专辑18，有一首歌叫做《写不完的温柔》。这首歌的创作背景是源自邓紫棋个人的第二段恋情经历，也是改编自早期的粤语歌曲，以分手后的情感挣扎为主题，通过钢琴的旋律与含蓄的歌词，展现恋人分离时克制而温柔的矛盾心境。这首歌作为专辑的代表作之一，展现了邓紫棋对慢歌的驾驭能力以及情感表现的充沛性。这首歌也是邓紫棋进军内地市场的首张专辑当中的重要曲目，体现了她创作的才华和对情感表达的深刻理解。

2016年王菲为电影《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演唱片尾曲《你在终点等我》。这首歌曲的音乐风格融合了流行、抒情与摇滚元素。歌曲创作源于电影情节，讲述爱情中甘愿付出与坚守的主题。王菲的演唱运用鼻腔共鸣的这种技巧，营造出了空灵飘逸的声线质感，配合东方宫廷乐的处理方式，赋予了歌曲立体的情感时空感。编曲以钢琴和弦乐为基础，融入了英式摇滚的元素。这首歌也是王菲继《因为爱情》《匆匆那年》之后第三次为张一白导演电影献唱主题曲，形成 IP 演员阵容与音乐阵容的强强联合。

2009年，歌手张悬创作并演唱了歌曲《关于我爱你》，这也是电视剧《失恋33天》的插曲。创作于2009年的年初，源于张悬对于宣传期压力的自我疏解，亦为向团队成员亲友致歉而作。其创作视角基于他所述的积极悲观主义的理念，歌曲融合了独立流行与英伦摇滚风格，通过迷幻摇滚元素呈现现代爱情中的虚无感。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通，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1997年，陶喆创作了歌曲《心乱飞》，娃娃作词，陶喆作曲编曲，收录在1997年发行的首张专辑当中。这首歌融合了 R&B 与流行元素，以即兴开场和重复的哼唱，来塑造跳跃的律动，展示都市情感的议题。歌曲采用了口语化的叙述视角，通过前半段轻松调侃与结尾高亢假声的对比，呈现了男性在恋爱自由与责任间的矛盾心理。这首歌以其独特的音乐风格和前卫的制作理念，即使在发行多年之后依然保持着现代感，展现了陶喆在华语乐坛的音乐先锋地位。

2014年，林俊杰和邓紫棋合作演唱了歌曲《手心的蔷薇》，收录在林俊杰的专辑《新地球》当中。歌曲以蔷薇为意象，描绘男女间互为知己、相互扶持的情谊，灵感是源于林。

林俊杰身边女性朋友倾诉情感问题时的倾听与安慰经历。歌曲以轮唱的方式展现了男女生交错的心境变化，展现了林俊杰与邓紫棋声线的默契配合，是一首动人的情歌，也是林俊杰和邓紫棋的首次合作。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手心的蔷薇》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名绿夜酒开创名绿香，以名光共品绿豆名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名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0: 名绿夜酒开创名绿香，以名光共品绿豆名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名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始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一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厨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2: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记。
4: 南唐的开国皇帝李昪把这国家治理的不错，但是有一个大臣反对他，政见不合。这个人叫韩熙载。韩熙载在中国历史上可是名人，是凭着自己什么政绩吗？那倒不是，他之所以扬名，是因为一幅画。南唐有一个善画人物的大画家叫顾闳中，他的传世之作虽然只有一幅，但是后人评价，就单凭这一幅画可以压倒五代所有的画家。这画的名字就叫《韩熙载夜宴图》。这幅图的主人公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位大臣韩熙载，因为这幅画是千古扬名啊。韩熙载是怎么到南唐来的呢？这得由头说起。韩熙载本来不是南边人，是中原人，年轻时已负盛名，凭借自己的才学很多人都知道他。后唐唐明宗的时候，他的父亲出了事儿，他为了躲避祸患逃奔江南。这个人一向自视清高啊，即便是亡命天涯，临走时候跟好朋友李谷话别，再见不定哪年了，就这么悲哀。他这话还特别的狂放呢，江南如果要用我韩熙载做宰相，我一定会长驱直入，平定中原。当时他这朋友李谷一听，你这话说的我同意，就好像我一样，如果中原朝廷用我李谷做宰相，我取江南如囊中取物一般。嘿，这对朋友互相吹呀、啊、说完俩人相视大笑，各奔前程。韩熙载就这么意气风发地奔了江南了。他来到了江南吴国，当时在吴国掌实权的就是那徐知诰，不过那会儿还没当皇帝，所以用不着姓李。徐知诰广交人才，不少中原才子都得到他的热情款待，可也不怎么着，唯独对这韩熙载是尊敬礼待有加，重用不足，好像不很信任。最后封官的时候让他到地方上做的是个小官。过了几年，徐知诰黄袍加身，摇身一变改名叫李昪了，成为南唐列祖，这是开国皇帝啊，加封百官，这才让韩熙载做秘书郎，辅助太子。他对韩熙载还有一番嘱托呢，我是怕韩公出名太早，阅历不够，所以让你到州衙小县去历练历练，负一负辛劳，还望你严格要求辅助太子啊。话说得很客套，韩熙载心里边不高兴，他觉得李昪不信任他，所以在太子的宫殿里终日闲谈说笑，从不议论朝政。实际他对这李昪十分不满，就因为不能受重用，别人都夸李昪好，他从来不置可否，缘由就在此。好在

0: 他没有什么实权，也不犯什么过错，谁也不能管他。李昪死了之后，他的儿子李璟继位，这就是南唐的那位唐元帝。李璟继位之后，韩熙载才提出一些自己的政治主张，但是啊，这主张还是不被采纳。契丹灭了后晋的时候，韩熙载曾经上书朝廷，希望抓住这北伐中原的大好时机啊，可惜啊，李璟没听。韩熙载看到宋其丘在朝中结党营私，权势很大，他觉得宋其丘对南唐政权是威胁，多次上书指出这种状况会给南唐带来灾害啊，希望李璟加以约束，还是不被李璟看中，一条一条的意见都被否决了。这消息宋其丘能不知道吗？宋其丘他就是跟着南唐列祖当年在那密室里边拿炭灰画画写字那位谋士。宋其丘心想，你韩熙载才来几年呢，你跟我对着干，用自己的势力排挤韩熙载，韩熙载生存的更窝心了。后来中原换了天下，成了后周的天下了，南唐很多人又开始主张北伐，韩熙载出言反对。为什么？时机已过呀，你看他反对吧，李璟倒赞同了，派兵北征，果然被郭威打败。这韩熙载在政治上一直是郁郁而不得志，怎么办呢？就把自己的才华发挥到其他方面，经常跟朋友结伴出游，穿着是自己设计的服装，引领时尚，好，自己设置的倍儿时髦啊。他尤其设计的最拿手的、最受好评的，就是那青纱帽。到什么程度啊？引导时尚新潮流吗？南唐人是争相仿效啊，称之为韩军帽。除了会设计衣服，他的书法写得很好，远近闻名。有一个大臣叫严可求，严可求的儿子请他撰写父亲的神道碑，因为他善写碑文呐、啊，送上价值巨万的珍宝。可惜这韩熙载对严可求这个人看不太习惯，对这严可求评价不高，可那碑文里竟夸好了，歌颂升平，这韩熙载不满意，所以啊，连钱带那碑文他都给退回来了。就连那权臣宋其丘也一样，宋其丘排挤韩熙载，但是不排挤韩熙载的书法呀，也求韩熙载给写碑。韩熙载居然用东西把鼻子塞住了，怎么呢？是谁拿来的碑文呢？宋大人拿来的。哎呦呦，这文章写的怎么呢？臭不可闻呐！把宋其丘气了个半死啊！心想韩熙载你等着吧。韩熙载就这个性。到了南唐最后一代君主李煜登基的时候，李煜倒是很看重才华横溢的韩熙载，想重用他，可没想到此时的韩熙载已今非昔比了，他越发风流，在家里养了40多个歌姬舞女，只要客人来就让姬妾们接待，这些女子与客人们混杂在一起胡闹玩笑，甚至超越了礼制习俗，但是韩熙载毫不介意，玩嘛，有时候自己也做得很荒唐的事。你比如说吧，他有一个忘年交的朋友叫舒雅，韩熙载经常跟这舒雅在一块儿装要饭花子，这身上衣服这补丁落着补丁，俩人一人背一破筐到那院里边去乞讨，找谁呀？那么些歌妓舞女呢，假装穷人找他们要钱呢，以此为乐，这哪像朝廷命官呢？其实韩熙载这样做也有自己的打算，有那亲近朋友问他，您干嘛这样啊韩公？哎，我以此自污，回避做宰相啊。为什么？他看出来南唐国势衰败已成定局，自己又没有力挽狂澜的良策，当了宰相也会误国，也不会有好下场，干什么不躲避高官呢？他故意这样。南唐后主李煜对他的这种做法十分恼火，你不当官吗？你干脆你什么也甭当了，朝廷留不下你，你到地方当小官员去吧，把他给贬了，要把他赶到南郡。朝中命令这么一下，韩熙载把家里的女人们都给驱散了。李煜一听说，哦，合着跟我这儿演戏呢， 一贬官他也不带这些歌女了，不行，把他还留在都城，官复原职。嘿，他这刚传达命令，韩熙载官复原职，韩大人一声令下，把那些女子们又都买回来了。好，这番折腾气得这李煜是哭笑不得呀。他对韩熙载在家里边纵情声色这情形是十分了解，但是为什么要这么做他不知道怎么找答案。他哪知道韩熙载是无力回天呢？那么韩熙载在家里边玩能玩出什么花？他到底要干嘛呀？找人去看看吧。那会儿也没有偷拍照相这技术，怎么办呢？找一画家去画画吧。就找来了那位大画家顾鸿忠，让他偷窥记下来。顾鸿忠多次在深夜到韩熙载家中偷偷观望，记在眼里，存在心头，画到纸上，就有了千载相传的《韩熙载夜宴图》。韩熙载因为没有丰功伟绩，所以政绩不突出，历史上对他的评价也是寥寥数笔。但恰恰因为风流潇洒的形象跟这幅《韩熙载夜宴图》，而成了历史名人了。这就是这位曾经意气风发的政治青年最终的归宿。要说起韩熙载在家里边歌舞升平，那分跟谁比？要跟南唐后主李煜比呀，差远了。南唐后主李煜有一首著名的《菩萨蛮》呢，词中写道：“花明月暗笼清雾，今宵好像郎边去，铲袜不相接，手提金缕鞋。画堂南畔见，一向为人颤。奴为出来难，教君恣意怜呐。”这词里描写一个女子偷偷跑出去，提着鞋，怕有动静，跟情人幽会，见了情人又惊又喜，情不自禁向心上人撒娇，就这么一件事儿，写的是清新自然。我们说艺术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李煜写的就是他自己的事儿，这是他跟小周后幽会的故事。要说起他的风流趣事来，那比韩熙载啊多得多呀。李煜都有哪些风流啊？这小周后又怎么回事啊？说来话长了，既有小周后，就有大周后啊。他们都先后被李煜封为皇后，这两人都姓周，是年龄相差十来岁的姐妹俩。大周后名字叫娥皇，19岁进宫，多才多艺，那是标准的美人，既通书史，又善歌舞，还弹得一手好琵琶。当年给他的公爹，也就是李煜的父亲李景演奏的时候，李景觉得他的琵琶弹得太好了，把自己珍藏的一把烧草琵琶都赠给他了。盛唐时著名的那曲《霓裳羽衣曲》经过唐末战乱已经失传了，这大周后也不打哪从民间得来的残谱，自己又丰富润色，用琵琶弹奏，使得这首天宝年间的名曲才得以流传。这是他的琵琶技艺。大周后本身是美人，又很懂得装饰美，善于打扮，梳起高高的发髻，插上翘起的首饰，鬓间簪上鲜艳美丽的花朵，很多人都跟着仿效。韩熙载那帽子是潮流，大周后的扮相也是时尚啊。而且这位大周后着装也跟别人不一样，上身是宽袍大袖，下身穿了一个很有反差的紧身下衣，这么一来，上松而下紧，衬托出身段之美，又开创了服饰的新时尚。您想想，这样一位美人能不受宠吗？大周后比李煜还大一岁，却得到李煜的专宠。敢等李煜做国君的时候，南唐已经沦落到年年要向北宋称臣纳贡的地步了，是苟安于一隅之地。但是这位李后主仍然过着笙歌达旦、歌舞升平的生活，想以此而忘掉兴国无望的苦恼。大周后美貌多才，可是寿命却不长，29岁那一年生了大病， 卧床不起。恰在此时，他四岁的爱子受惊吓夭折了。哎呦，自己的病加上儿子的夭折，让这位周夫人是悲痛欲绝，病势转危，没几天就死了。李煜既失爱子又丧娇妻，是悲恨交加。他自称官夫煜，官夫鳏寡孤独嘛，自己打算一辈子不娶了，亲自还写了一篇数千言的祭祀文章，把它刻在碑上，跟大周后所喜爱的那烧草琵琶一块儿都给陪了葬了。那么李煜对大周后就是这么爱吗？爱是不假，但是并不专一。李煜还喜欢谁呀？就前面那首词里提的那小周后啊。这小周后跟他什么时候认识的？就在大周后卧病期间。卧病在床，李煜除了对他的照顾，也在想着这位小周后。小周后怎么在大姐病的时候进宫呢？进宫怎么不看姐姐跟这姐夫幽会呢？有很多种说法。有一种说法说是这周氏家族为了在政治上一直有靠山，一直保住家族的富贵荣华，所以在大周后病重后让小周后进京去继承姐姐的位置，这是有备而来。这种情况在封建时代的宫廷中倒是常见呢。所谓纯真的爱情，可能大都是后世文人的遐想，浪漫的发挥。李煜当年28岁，那是一个地位尊贵的君王，自然绝不会满足于对于一个女人的忠诚跟宠爱。再说这小周后进的宫来，聪明美丽不比大周后差，再加上年岁，你想差10来岁呢，这青春是无价之美啊，所以对李煜具有更大的诱惑力，这不必怀疑。所以李煜在词中才写到手提金缕鞋这样的事情。小周后进宫多日，到大周后病危的时候才去探望姐姐，此前这大周后都不知道妹妹来了，一看你怎么来了，心生疑窦啊，什么时候进宫的呀？小周后毕竟年轻，撒谎没撒圆实，说来说去说漏了，来好些日子了。大周后一听全都明白了，打这儿起呀，一直到死，他是一直脸朝的床里睡，任凭李煜坐在床边怎么呼唤，他也不回头，绝不看李煜一眼，搬他的肩膀搬过来，他也是双目紧闭。李煜心里能不愧疚吗？要不怎么又写祭词，又埋琵琶的，又自称官夫的，实际也是他愧疚的表现呢。大周后死了，所有的宠爱就都集于小周后身上了，小周后当然被称为正式的国后，扶正了。李煜对他的宠爱是有增无减，在花园的群花丛中专门为着小周后修了一个小巧华丽的亭子，锦荣两人在内整日跟小周后在亭中宴饮作乐，这会儿再也用不着偷偷摸摸背着人手提金缕鞋那么幽会了。可是小周后的命运还不如大周后呢，为什么？他进的宫没几年南唐就灭国了，他跟着李煜这位亡国之君被迫去了北方，在北宋赵宋政权的都城做着半是俘虏半是御工的这种政治囚徒。他经常被召进宫去侍奉北宋的皇帝饮宴乐舞，一去就好几天呐，每次回来是大哭不止，是美人谁都喜欢。这会儿李煜是无可奈何，也不知如何安慰。2年以后李煜被宋朝的皇帝毒死了，这小周后悲不自生，没多久也跟着李煜一块儿辞世而去啊。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这是这位南唐后主李煜著名的词《虞美人》中的名句。李煜写这首词的时候已经是北宋政权的阶下囚了。公元975年北宋军队进入南唐都城 李煜投降，南唐宣告灭亡，李煜被北宋封为违命侯，过着的是软禁的生活。其实李煜继位的时候，南唐已经国力衰弱不堪了，后周的周世宗出兵南征，打败了南唐，李煜的父亲李璟只能去帝号，改成国主，为南唐国主啊，而且改用后周的年号，干嘛呀？表示臣服啊。敢等到李煜现在继位，实际南唐已经成为北宋的附属国了。北宋灭了后周了吗？身为国主的李煜，在缺乏治理国家的政治才能，在没有贤臣帮助的情况下，他的全部精力、全部智慧和才气都表现在文学艺术方面。这李煜通晓音律、绘画、书法也很棒，尤其擅长填词。五代十国时期，位于长江中下游的南唐地带是战乱比较少，环境比较安定，经济状况呢，鱼米之乡也比较富庶，所以聚集了很多文人，那生活是安定而优雅。当时的首都金陵，就是现在的南京啊，在这个地方，文人学士们经常聚会，饮酒作乐，作诗填词，有了新词就让歌女们当庭演唱。而词这种用于弹奏演唱的艺术形式就在南唐发展起来，当时最出色的词人就是李煜跟李璟这父子爷俩，尤其是唐后主李煜，应该说是五代最有成就的词人。不过李煜最好的词不是那些艳词，还是写于当了亡国之君之后的作品。亡国之前虽然也臣服北宋，但是富庶的生活没有多大的改变，心灵的压力大，那个物质生活很丰富，在这种富裕环境中长大，过惯了浮华奢侈的生活，那个作品呢也没什么深度。他曾经荒唐的下令用绸缎装饰墙壁，那得多少绸缎呢？老百姓还好些穿不上衣服的呢，顾不过来了。每年七月七，李煜命人用红白绸缎连接成月宫天河的样子，一百多匹绸缎就用一天，回来就不用了，发给百姓，没想到那茬儿。而且这李煜笃信佛教，经常给寺院赏赐，每年还要向北宋朝廷进贡。再富足的国家这么败坏，那还不坐吃山空啊？可李煜对这些是视若罔闻，终日沉湎在歌舞宴饮填词的宫廷生活里。有那大臣用自杀来劝谏李煜要想想将来，但是李煜尽管落泪也不曾改悔，没两年南唐就灭亡了，现在成了人家北宋的囚徒了。李煜以泪洗面，把孤寂愁苦、悔恨的真情以及对江南故国的思念都填进了词中。那首《浪淘沙》中写道：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落花流水春去也，天上人间。与美人中写道：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这些发自内心的呼喊，从未有人写过的亡国之君的故国之思，使李煜词作的艺术水平达到了新的境地，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可是啊，这些词传到了宋朝皇帝的耳中，引起了猜忌。什么叫故国不堪回首啊？宋朝的皇帝派人用千机药，这是一种剧毒，把他给毒死了。这种毒药发作的时候，人是浑身抽搐，手跟脚都蜷曲在一块儿，发作几十次才能死去。李煜死得十分的悲凉，辞世之时年仅42岁。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曲艺。

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说完了南唐故事，我们再来看看南楚的那位武穆王马殷。南楚又有什么故事啊？这位武穆王马殷在78岁高龄的时候，身体是明显的衰败下来，精力大不如先前，他就把自己的政事交给儿子马希生去全权代管，准许这儿子先斩而后奏。做了这番安排，马殷就退居二线了，每天就在宫中休息静养啊。这一天，这位楚王在庭院中赏花，忽然呢起了雾了，那雾呢越来越浓，简直对面不见人了。马殷心里边感觉到有点不安呐，旁边跟着随从呢，他就问呢，说以前我行军打仗，每次有那主将杀人，尤其杀无辜之人的时候，天气都会有突然的变化，今儿好端端的天降大雾，难道有冤死之魂吗？这事情真就被这老王爷给猜中了。怎么回事？因为那天他的儿子马希生以谋反的罪名杀了大臣高玉，株连了其他的党族。马殷得知后捶胸顿足，大哭不止啊，我老了，老功臣冤死我都不知道，可悲呀，看来我也活不长喽。果不其然，转过年来，79岁的老王爷病死在后宫。为什么死了几个大臣，这位老王爷这么难过呀？这高玉是何如人也呀？他怎么一听说高玉死就知道是冤死呢？说来，因为他对高玉太了解了。这高玉是马殷的得力谋臣，是马殷创业建国中出的好主意最多的智囊。你比如说吧，有一阵子马殷担心这邻国会来骚扰边境，打算用金银绸缎去讨好讨好，高玉就反对。为什么呢？力量弱小的邻国不足以畏惧，何必花钱呢？强大的国家，你花上万两黄金，也只会让他更加的想吞并你，无济于事啊，这钱是冤枉钱。与其这样花钱，倒不如另作他用，一半进贡给中原王朝，咱们找一个大的靠山，另一半安抚百姓，训练军队，抵御外侮啊，做好这些事儿还怕什么邻国呀？马殷觉得高玉说的有道理，听从他的建议，果然边境太平，国家发展。高玉在治理经济上也没少了帮这马殷聚财呀，使得南楚政权是日益富强，马殷成为巨富。当时高玉因为有功劳也得了不少的封赏，所以这生活过得都挺奢侈，据说连那家里边的水井那井边都贴上一层银片，谓之于拓里呀。据说这样贴上银片就能保证那水无毒，反正是够趁钱的。楚国富强起来，那别的国家呢难免是嫉妒而警惕呀。为楚国富强出谋划策的高玉就成了这些政敌们的眼中钉。有一次，马殷派自己的儿子马希范去见后唐的唐庄宗李存勖，李存勖故意拍着他的肩膀，都说南边将来要落入高俊之手，我看未必啊，马家有你这样的儿子，高玉再有本事又有何惧呀？这马希范呢，您听那名字，希范希范的，这没什么远见，也没什么本领，这是个浅薄人，他哪知道李存勖的用心呢？

把这事儿就告他爹了。马银刚听到一半啊，放声大笑，哈，高玉邦为父，我成就霸业，他李存勖当然心怀嫉妒，咱们要是对高玉有了疑心，岂不中了他的反间之计吗？姜是老的辣呀，你看这马稀饭一脑袋酱子，他爹可明白着呢。对他父亲的判断，这马稀饭还是成粥样状的，半信半疑。怎么粥样状？那脑子就是稀饭，什么也不明白。他跟他哥哥马稀生又提了一遍。马稀生早就听人诽谤这高玉，也觉得应该对高玉多加防范，万一将来父亲一死，他篡权怎么办呢？记恨高玉的不仅仅是这后唐庄宗李存勖，南平王高继兴也想除掉高玉，以此削弱楚国的实力。南平王知道这马殷不会轻易上当，他就在这马希生的身上下功夫。当时社会上对马殷的后代有很多议论，说马殷是好样的，但他这几个儿子们都是不学无术啊，竟是酒囊饭袋。高继兴就凭借这一点给酒囊饭袋之一这马希生写了封信，信中说自己对这高玉十分敬佩，你看高玉姓高，我南平王也姓高，我们是同姓啊，打算跟他结为兄弟，说不定500年前同姓一宗还是一家呢。马希生一看这信马上慌了神了，这高玉跟南平王勾搭得这么近，他什么意思呀？是不是找外援呢？立刻见马殷说高玉必反，应当处死。马殷一听，得了吧，小小的娃娃你懂得什么呀，这是离间计。可是马希生是坚持自己的主张，防止高玉篡乱，怎么办呢？先把他兵权夺下来吧，只得如此了。高玉被剥夺了兵权，对马家兄弟的所有作为高玉倒是能理解。为什么？因为他胸怀坦荡，我不想篡位，夺了兵权就夺了吧。实际这会儿应该多加提防。除了寒心之外，高玉凭借着自己对老王爷马殷的这份忠诚，也能够尽臣子之道。想一想马家能有今天，全仗着自己呀。虽然说这帮犬子长大之后难免发疯咬人，但现在有老王在，我也不必过多计较。说这话被人听见，就传到了马希生马希范这对糊涂哥们耳中了。一听什么犬子，犬子有你说的份儿吗？怎么呢？封建社会讲究谦辞，这是官场套话呀。那自己的爹称自己儿子可以说犬子，没听说对方问的，哎，你那犬子多大了？你才犬呢。有这么问的吗？这不骂咱们俩是双狗吗？嘿，哥俩是对号入座，觉得这话扎耳扎心的。总有一天我得杀了你高玉，这就算记了仇了。所以借着老王马殷这么一交权，马希生先斩后奏，就把高玉给杀了。这是自毁栋梁啊，楚国迅速衰败，南方楚政权衰败了，别的政权各自表现不同。咱说说南闽政权吧，这闽国就在现在的福建境内。闽国政权的建立者姓王，闽王叫王审之，王审之哥三个，大哥叫王朝，二哥叫王审归，他行三，最有出息的就是这王审之。他大哥王朝最早是县衙中的左使，带着兄弟们一块跟着王旭起兵，后来呢又除了王旭自己做了首领，慢慢做大。在公元894年的时候，大哥王朝占领了福州、建州，反正这块都叫闽呐。闽地五州为王氏兄弟所有，成为割据一方的统治者，被当时的唐昭宗任命为武威军节度使。王朝发迹了，发迹之后找一算卦的人给他们兄弟仨相相面，算卦的说一人胜过一人。当时王审之就在王朝边上呢，听完这话吓出一身冷汗，不声不响退出去呢，他怕他哥哥怀疑他要夺权呢。这王审之长得是方口高鼻，身材高大，经常骑一匹白马，军中人美称是白马三郎啊。他怕他哥哥怀疑他，
王朝死了之后，王慎之长舒一口气，二哥远不如自己呀、啊。他越过二哥当了继承人，后来经梁朱政权首肯，他被封为闽地之王，有了自己的辖区，也称了王了，治理的也不错。召集流亡，政策宽松，减免赋税，发展农业，兴办义学，广纳人才，发展边贸。哎，别说这闽国治理的是风调雨顺。王审知自己虽然没一国之王，却能保持节俭的生活，住的地方很简陋，不是没事瞎装修，他穿的都是麻质的鞋，粗绸衣服。大伙一看很受感动，有一次他裤子破了，用那酒库里的袋子给补上这么一块就行了。曾经有一个出使南方的人回来之后，给这王审知带回了一个造型奇特、色彩艳丽的玻璃瓶。那位说那玩意儿值钱吗？您别忘了什么年头啊，这一千多年前那玻璃工艺很新鲜呐、啊。王审知爱不释手，玩赏了很久，突然一伸手，啪，把这瓶子摔地上了，啪嚓一下摔碎了。大伙纳闷，多可惜呀、啊！王审知摇摇头啊，喜欢崇尚奇异的东西，这是奢侈之根源。我现在就把它摔碎了，以免留给后世子孙沾染恶习呀、啊。他这种品德、这种见地、这种作为，在乱世贵族之中是少见的。不过很遗憾的是，他后世子孙真就没有继承他这简朴的作风。现在福建还有闽王庙呢，就是纪念这王审知的。他的后世继承人有一位闽康宗，叫王昶。这王昶跟他的祖上就大相径庭啊。王昶听说有人在夜里在郊外那罗峰上看着了白龙出现，罗峰是当地一处景致啊，这山上有白龙，这是吉兆啊。王昶马上命人大兴土木，在这山上建白龙寺。本来国库挺空虚的，这么一来更显得不够用了。王昶动动脑筋，想办法得弄钱呢。他想这么一主意，把吏部侍郎主管财政的官员叫蔡守蒙找来了。蔡爱卿，听说朝中高官都有贿赂啊，没少了收人钱财。这蔡守蒙一听，哈、啊，陛下，这一派谣言不可深信呐。蔡守蒙这个人还是廉洁奉公的，他认为自己做得很公正，手下人他也没有一一去查问呢。那么国王提这个问题简直不可思议，这样说是不是让我追查受贿呀、啊？这是一个很棘手的事儿，王家这不好问呐、啊。哎，你听孤王说完嘛，受贿的事情我知道，与其让你们这些高官收钱捞利，为什么孤王就不能获一点利呀？打今儿起我就把用人大权交给你了，蔡卿，你去选择贤明能干的人给予相应官职，对那些不孝之徒、无能之辈要做官的也可以适当的卖给他们啊。啊，蔡守蒙一听，公开卖官呐、啊？当然要记下来钱粮，每人交多少钱，寡人要过目。下去吧。这就叫国王的命令，谁敢不听啊？打这儿起是悬秤卖官呐、啊。就这样收了很多钱，这王昶还觉得不够用呢，干脆把控着姓名的官员的委任状交给比蔡守蒙更得力的官员去办理，越卖价越高。除了卖官之外，王昶还下旨意，水果、蔬菜、鸡鸭鱼肉一律加收重税，闹得老百姓是叫苦连天呐。这个刮进民脂民膏的王昶死了之后，后继人叫王熙，这也是一个荒淫奢侈的昏君。他跟这前辈一样，老觉钱不够花，向手下问计，手下人说是商人获得的都是巨利，加重税不就完了吗？你只要给我升官，我就每天给你10000钱，好吗？王熙马上把这位会淘换钱的人给连升三级，这位也真对得起这国王，每天给他10000。王熙特高兴，也不问这税怎么增的、打哪来的，也不想想日久会不会引起不良后果。这一天国王王熙举行宴会招待文武，就像给他敛财的这个官员，半是夸奖半是讨教啊。

0: 爱卿果然是才高智广啊，这每日一半钱还会有多长久啊？寡人可不习惯没这一半钱呢，挤了这位当官的只能表态臣尽力而为，回家里就剩哭了。商业税怎么增也满足不了一天一万钱的挥霍，最后他仗着自己的职权四处跟各个衙门借吧。搂钱的这位官员终于被挤死了，这王熙还痛苦呢，你是谁以后给本王每日办来这一万钱呐？隆重的厚葬了这位找钱的官员，刚把他埋完后，各部门主管拿着这位借条就来了，找皇帝要。怎么呢？说您借钱我们敢不借吗？得还债啊。啊，王熙一听这气，合着你打着国王的名义到外边借去了？到外边借我自个儿去多好，用你吗？把他从坟里给我扒出来。把这大臣扒出来剁了二十多段扔水里喂鱼了，但是这国家可再也富裕不起来了。王昶、王熙这对父子卖官敛财，这子承父业，你想这闽国这政治能清白得了吗？南闽政权也是来日无多呀。这王熙除了会敛财，会从老百姓身上咔嚓油，另外还有一个特点，他特别爱喝酒，是五代十国时期著名的酒鬼皇帝。普通人喝多了喝醉了出出洋相耍耍酒疯，顶大办点什么错事也就完了。这皇上不一样，他办这错事关系到国脉民命，杀人那是经常的。王熙继位之后，整夜里是放量饮酒，强迫大臣跟他一块喝，甭管会喝不会喝，不管酒量大小都得喝醉了。这王熙命令工匠用银叶锻打酒杯呀，那酒杯都是纯银的，赏赐群臣饮酒。这银叶酒杯，你想既然称之为叶，很薄啊，一薄就柔软，这酒杯斟满酒就不能放下了，一定喝光才能放下，你一放下再拿起来瘪了，所以给这杯子起了一个名字叫醉如泥。有的大臣就因为拒绝用这种酒杯喝酒，就被王熙推出斩杀，不抗拒的人那就真成这杯子的名字醉如泥了。你看别的杯子倒酒可以放那儿，这个不能放，倒了就得喝，有的醉死，有的被砍头啊。不过也有因醉逃生的，有一天晚上王熙喝得大醉，无端的发起怒来，下令把宰相李准拉出去杀了。这会儿那李准呢也喝得大醉，躺在街上高声呼唤他的使女，赶快来扶我。他不知道大祸已经临头了，监斩官到跟前一看，哎呀，这也没法宣读旨意呀。 这罪这样也不好意思下手，干脆先关起来吧，暂时自作主张就把这宰相李准关牢房里了。第二天王熙酒醒上朝，召丞相李准来见，左右侍从就把他夜间的命令给他报告。王熙一听，是吗？我说要杀他了吗？我能说这样的话吗？大伙一听，呵，他说了不认账，那这李宰相死没死？这位传旨官跪倒请罪，我自作主张，我把他放在监牢中听候国王的发落呀。哎呀，太好了，你是奇功一件，赐你两坛酒。好，这位一听，这倒霉劲儿，早知我不说这话了，就把这李准放出来恢复原职。没几天晚上又开宴会了，有翰林学士周维岳也不知怎么惹恼了这大醉了的王熙，你想喝的大醉，他杀人就不过这脑子了，下令杀了。侍从照样依葫芦画瓢把这位周维岳周大人关监狱了，让那狱吏打扫好床榻。周尚书，您不必发愁，上一次宰相就睡在这儿，转个天平安无事，您放心吧。果不其然呢，第二天这王熙酒醒，根本就不知道周维岳这事儿，有人一提醒您说过这样话，那赶快放出来吧，酒话不可当真。大伙是啼笑皆非，心想就这位国王除了酒他还知道什么呀。又有一次王熙大宴群臣，喝到半夜，有些大臣不胜酒力，一看这王熙醉得够可以的了，大伙偷偷都跑了，只有这周维岳周大人还陪着呢。 王熙醉眼朦胧看着周维月，周爱卿，你身材矮小，怎么能喝那么多酒啊？左右一看，这是酒话呀，酒话就得用酒话答呀。陛下，周大人酒有别长，所以不必高大，他喝酒单走一路，所以长得高大跟这喝酒酒量没关，是吧？啊，赶快，把周大人，推到殿下，剖开肚腹，寡人要看一看他有没有别的肠啊，好嘛，真要查查别的肠道，这要活体解剖啊！可把大伙吓坏了，周维月吓得是面无人色呀，跪倒在地，磕头如捣蒜，大伙一块跪下。这王熙还不干呢，怎么本王说话你们都不听了？说周爱卿酒有别长，我看看别长在哪儿，他难道跟我们都不一样，从别的地儿能漏酒吗？寡人就腻歪人漏酒啊。不行啊，王驾，千万不能杀了周大人，您要把他杀了，将来谁陪您喝酒啊？您没看看其他大臣都已经不胜酒力，醉倒被抬回去了，没人陪您敬酒兴，您喝酒多没劲呐！挤了大伙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一听说这周维月能够陪自己饮酒，哎，王熙这主意又变了。啊，也好，哎，难得有这么一个酒友啊。行，那就改天再看看他的酒走别肠吧。合着这酒打哪个肠子走，他还要再看看。周维月吓得都醒过来了。那酒呢？酒顺着汗毛眼都冒出去了。打这儿起，周维月再也不敢坚持到最后陪酒了。这陪酒能陪出命去，可不能再跟着他这瞎喝了。他不喝了，王熙照旧，该怎么喝怎么喝。一国之尊，什么美酒他喝不着啊？他天天烂醉如泥，终于有一天被人杀死，南闽政权就此败亡了。要比起这王熙的大兴土木，饮酒喜怒无常，不治理国家这昏庸劲儿来，还有一位比他更可恨的，也是南国政权的一位主宰，此人就是南汉的高祖，叫刘演。这刘演最大的特点是喜欢酷刑，这人不怎么回事。要提起南汉高祖刘演，祖籍是上蔡人，那么怎么打河南之地跑到江南了呢？因为啊，他到南海经过商，经商以后就留在那儿了。这演字怎么写呀？是一个龙字加一个天字。他原名叫刘演，长大后改过名叫刘志。他的父亲叫刘谦，曾经是广州的将军，父亲死了之后，他哥哥刘隐继位，刘演因为功劳而得到升迁，后来功高盖过兄长，被封为南平王、南海王。他哥哥死了之后，刘演就大权独揽了。在公元917年，刘演登基称帝，国号叫大越，第二年又改国号为汉，史称南汉。刘演做了真龙天子了，但是他是一条地地道道的毒龙。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 还能断点续播，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0: 南汉高祖刘岩称帝之后，宫中出现一件怪事儿。这一天，皇宫的三清殿里边出现一道白虹，一般不是彩虹吗？今儿这红是白的，也不知道什么征兆。那会儿人都迷信呢，刘岩很是忧虑啊。有大臣一看溜须拍马的时候到了，写了一篇表示祝贺的赋给献了上来。诗词歌赋之赋，很大功用上都被这帮文人用来拍马了。这属于无志向的文人，但是对钱可不反感，这赋要写好了，皇上一高兴不得赏赐吗？在赋中把白虹说成是上天降下的白龙。刘岩他刚当皇帝呀，皇帝是真龙天子啊，听完大喜，就改年号为白龙元年，把自己的名字也改为带龙字的，龙字下面加一贡，改名为刘公。他说自己是龙的化身。过了十几年，这位荒唐的皇帝病了，病重到眼看快不行的时候，有一个藩邦来的大师告诉他说，有预言灭刘者为公，所以您这名字不吉利。刘公一想，是啊，我这病成这样，这难道是不吉利造成的吗？改名吧，舍不得去掉名字里那龙字，为了显示自己的不凡，他采用周易上面一句话，周易上不有一句叫飞龙在天吗？他愣是造出一个字，龙下加天，天上有龙，作为自己的新名字。到现在这汉字就他一人专用，正式定名叫刘演了。如果说皇帝是真龙天子的话，那么这刘演可真是一条毒龙啊。他的性格极其冷酷，最喜欢看手下人用酷刑去审问犯人，一有动刑的时候，他就在这便殿旁边垂下帘子隔帘观望，命令那主审官员把他认为有罪的人带到殿前，他来吩咐。殿下设立着各种酷刑啊，什么灌鼻、割舌、肢解、炮制等等啊，对犯人的折磨是令人发指的。有些折磨简直是惨无人道，你比如说把人投入到养着毒蛇的水中，看着人被这毒蛇活活咬死，他把这种水坑称为水狱，监狱之狱。再比如他把人扔进汤锅，再加上日晒，浇上盐醋，这汤锅还不是滚开的，滚开的就烫死了，拿热水烫，拿太阳晒，撒上盐，浇上醋，让这人痛入骨髓，肌肉腐烂，但是还活着，得痛苦很久才能死。这都是这位天子琢磨出的变态的刑法。除此之外，用锤子锯子交替施行，活着大卸八块，好家伙，受刑人是血肉横飞呀，到处都是血腥跟痛苦的呼唤。这皇帝刘演听完是如醉如痴，甚至于流下口水，完完全全是一副丧失人性的模样。南汉的这个皇帝是一个极其变态的皇帝，人性是复杂的。生性冷酷的刘演治理国家也有他的独特一面。当时中原多战乱，北方人认为这岭南是最远的地方，躲避中原的战乱可以往那儿去啊，所以很多人都迁到南汉了。还有一些是唐王朝时候被贬到南方的名臣后代，留在那儿的也不少。从刘谦、刘隐到刘演，这父子三人都用这些优秀的汉人做谋臣。这刘演 就因为他善于用人，所以他统治这20多年还真不容易。可这酷刑杀死有多少人，那简直是罄竹难书呢。刘演死后，他的儿子刘胜继位做皇帝。这刘胜老瞅着兄弟别扭，有一次他把自己的师弟刘洪镐要召进宫中，这会儿已经是半夜了。刘洪镐是刘演第10个儿子，一听说哥哥半夜找他，知道这位皇帝哥哥没安好心呢，这是自己死期将至啊。他请使者稍稍等等，我要参忙拜驾，怎么也得洗个澡沐浴更衣呀。实际他没洗澡，安定住了使者，他奔了佛龛前去祷告了。我刘洪镐这一世误生帝王之家，所以今天才会被杀。如果再投人世，望菩萨保佑，让我生在平民家里，免遭杀戮啊。然后与家人告别，想到自己跟他们都难免要面临悲惨的结局，这刘洪镐是痛哭流涕。使者等不及了，怎么洗澡洗多半天呢、啊、没完了，频频催促。刘洪镐只有上路，到宫里就被赐死了。这是南汉中宗刘胜害死的第二个兄弟。这哥们弟兄有多少啊？要说这刘演是真能生啊，有19个儿子，除了大儿子二儿子早死之外，第九个儿子也阵亡了，赶到他死的时候还剩16个孩子。刘演死后继位的本来是3子，叫刘坟，但是没过一年，这刘坟就被四弟刘胜给暗杀了。现在第三任皇帝刘胜是刘演第4个儿子。这刘胜当了皇帝就腻歪兄弟多呀，因为师弟刘洪镐提出过要惩办凶手，谁杀了三哥呀，这一句话把4哥惹急了，所以提前先杀了师弟刘洪镐。刘洪镐被赐死之后，刘胜登基正式屠杀算开始了，拉开了序幕。刘胜自己是阴谋杀凶篡位成功的，一琢磨我们这帮弟兄别都跟我一样啊，先下手为强吧。就在杀死刘洪镐的第二年，刘胜派人假装强盗杀了自己的五弟刘洪昌。想当年刘演病重弥留之时，曾经告诉手下呀，说刘坟刘胜虽然排行在前，但都不能胜任接我这个班啊，只有洪昌五儿做事做人像我，我想立他为继承人。大臣反对呀、啊、说应该先立大的，废长立少会引发矛盾，说不定会骨肉相残。
8: 现在是早上6点，
9: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2: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3: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4: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2: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5: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2: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6: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2: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方时空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宋波、佳慧代表节目编辑张建栋，主编邓希光，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北京多云转晴，25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和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
0: 习近平参访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1: 习近平夫妇出席金正恩夫妇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0: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送仪式。
1: 习近平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0: 习近平向加拿大新任总督致贺电。
1: 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就中俄建交34周年互致贺电，并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0: 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李强总理监誓。
1: 王沪宁在新疆调研。
0: 韩正访问白俄罗斯。
1: 1至5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5.3%。
0: 美军称开始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伊朗霍尔木兹干省部分地区发生爆炸。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国国歌。

李冰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

0: 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蔡奇、王毅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驻足观摩授课，不时颔首赞许。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敲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在双方陪同人员和朝方学员们的热烈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12时30分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期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

0: 表示，通过此访，我们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我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我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在振奋高昂的乐曲声中，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仪仗队。

习近平向送行群众挥手致意。习近平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

0: 习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亲切告别。蔡奇、王毅等出席欢送仪式。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昨天下午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8号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我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指出，34年来，中格两国始终秉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2023年，中格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后，双方政治互信愈加牢固，务实合作加速推进，多边协作更富成效。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格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格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格人民创造更多福祉。卡维拉什维利表示，回顾过去30余年，格中建立了长久友谊，双边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建设性合作的基础上取得显著成就。在两国建交34周年之际，我们共同决定将格中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水平，相信这将为两国合作创造更多机遇，为两国带来更大利益，并进一步强化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国务院总理李强监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国务院及其各部门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组织办法，国务院任命的33个部门和单位的37名负责人依法进行宪法宣誓。下午4点，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宣布宪法宣誓仪式开始，全体起立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领事人手抚宪法领诵誓词，其他宣誓人列队站立跟诵誓词。宣誓后，国务院总理李强做了讲话，他强调，走上新的领导岗位，肩负着新的使命任务，必须以更高标准做到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带头尊崇法治，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工作、解决问题，要以高度的警醒、严格自律，保持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李强强调，当前全党正在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我们要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 要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使各项政策举措贴合实际需求，真正落地见效。要坚持实干兴邦，始终以实干立身，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解决发展中的卡点堵点。要坚持以实际说话，把各项工作抓实抓细，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国务院领导同志以及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号至9号在新疆调研。他表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呈现天山南北稳定祥和、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十五五”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王沪宁来到哈密市和田地区和兵团第13师、第14师调研，了解加强民族团结、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开展文化润疆、深化兵地融合、推进强村富民、强化基层治理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关键时期，新疆发展站在新的起点上，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贯穿新疆工作始终，有形有感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促进各族群众更加广泛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要锚定5大战略定位，谋划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构建具有新疆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要加快推动南疆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多渠道扩大就业容量。要加强文化润疆，办好新疆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要坚持兵地一盘棋，推进兵地全方位深度融合，不断形成新时代兵团维稳戍边新优势。李干杰一同调研。
2: 本台消息，应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6月6号至8号访问白俄罗斯，在明斯克分别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总理图尔钦、第一副总理斯诺普科夫。会见卢卡申科时，韩正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并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卡申科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白关系快速发展，达到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中方愿同白方坚持元首外交领航定向，弘扬相互支持优良传统，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推动中白关系和两国合作继续走深走实。卢卡申科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卢卡申科表示，白俄罗斯是中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永远可靠的好朋友。白方一如既往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传承人民友好，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会见土耳其时，韩正表示，中方发展对白关系、深化对白合作的决心坚定不移，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为引领，不断打造合作新亮点，携手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动荡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确定性。土耳其表示，白方高度赞赏中方为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建设性作用，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国际事务协作，不断充实白中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会见斯诺普科夫时，韩正表示， 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白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开创更高水平、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共赢发展新空间，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斯诺普科夫表示，白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扩大产业和工业等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韩正同斯诺普科夫共同出席中国白俄罗斯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开幕式、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白俄罗斯专场活动并致辞。韩正表示，中方愿继续同白方以诚相待、以信相交，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挖贸易增长潜力，拓展产业投资合作。中国将坚持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包括白俄罗斯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机遇。中白两国政商界代表近千人出席上述两场活动，双方企业现场开展商务洽谈，达成多项合作意向签约项目。韩正还向胜利纪念碑献花圈，考察白俄罗斯农业展。
1: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今年一至五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 15.3%， 运行态势良好，为国际经贸运行注入稳定力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其中，五月当月进出口总值4.45万亿元，增长16.9%。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
5: 今年以来，我国积极深化和全球经贸伙伴的务实合作，截至五月，月度进出口已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
4: 前五个月，机电产品出口拉高我国整体出口11.1%，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40%左右。中国机电商会新闻发言人高世旺，
6: 前五个月与 AI 相关的产品增量突出，其中集成电路量增价升，出口量值分别同比增长8.7%和90%。代表绿色低碳转型的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与新质生产力密切相连的高端装备，如船舶、工业机器人、仪器仪表等增幅突出。
4: 前五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10.57万亿元，增长13.6%，占外贸总值的比重已超过一半。对非洲、中东、拉美等新兴市场的进出口增长显著。吕大良表示，
5: 近日海关对非洲建交国农事产品输华提供了升级版绿色通道，像水果、水产品等环比增长均超30%。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显示，一至五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41.6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02.0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84%和40.13%。全国期货市场成交总体平稳，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稳步提升。
2: 世界最大的27.1万立方米超大型 LNG 运输船昨天在中船集团沪东中华造船正式开工建造。该船总长344米，配套国产最新薄膜维护系统，载货容积、节能环保、航行安全等关键性能实现全方位迭代升级，与市面主流17.4万立方米传统 LNG 运输船相比，载货量提升57%，综合性能位居行业顶尖。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晚，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亿元。2026暑期档电影涵盖历史、喜剧、动画、科幻、动作等多元类型，其中多部历史题材影片集中定档，以光影讲述峥嵘岁月，传递家国情怀。
2: 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9号到10号在希腊雅典举办，来自世界各国古典学及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等围绕古典文明相关议题深入研讨对话。与会嘉宾认为，自2024年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中国成功举办以来，中西双方同心协力，积极落实首届大会成果，搭建古典学交流对话网络，推动古典学事业蓬勃发展。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 美国中央司令部9号表示，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7点开始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以回应前一天美军阿帕奇直升机被击落事件。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东部地区，包括西里克、米纳布等，发生数起爆炸。伊朗官员9号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以最高级别应对任何侵略的准备。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9号说，此前对伊朗的袭击是为更大规模更有力的打击做准备，同时以军将继续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9号消息，3月2号到6月9号期间，以色列在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666人死亡，11321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9号称，巴勒斯坦各派别与斡旋方在开罗举行的本轮对话中，已就停火协议中的多项棘手问题达成了可接受的方案，能否顺利过渡到停火协议的第二阶段，取决于斡旋方、担保国以及和平委员会能否有效约束以色列，促使其停止违约行为，并接受目前的方案与共识。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9号发文，对中东局势再度升级深感震惊，并表示所有袭击必须立即停止，黎巴嫩、伊朗和加沙地带的停火必须得到充分尊重，任何可能破坏当前外交努力的举动都必须避免。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英国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说，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和挪威六国将协同制裁在约旦河西岸参与暴力袭击巴勒斯坦平民的犹太定居者。
1: 保加利亚国防部长9号表示，保加利亚将停止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自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保加利亚已向乌克兰提供了13批武器援助。今年拉德夫政府上台后，对乌政策发生了转变。
2: 国际油价9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3.10 美元，收于每桶 88.20 美元，跌幅为 3.4%。 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80 美元，收于每桶 91.45 美元，跌幅为 2.97%。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8: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7: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7: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0: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1: 北京时间7点整。

0: 广播电视台，全市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今天是6月9日，星期二，农历2月24。今天的新闻节目主要内容有：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回信精神，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工作，吴敬主持；中央省级媒体集中采访调研引江入滁工程；6月7日，2026年全国高考拉开帷幕，我市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精心做好考试组织和考生服务工作，为学子们营造安全、安静、安心的考试环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6月5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召开市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工作领导小组2026年第一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央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重要回信，以及中央省有关会议文件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听取深化群腐集中整治、市级大班子5月份重点工作落实情况和6月份重点工作计划的汇报，审议通过中共滁州市委2026年政党协商计划，市委书记吴进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落实立。

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教育引导全市广大少年儿童从小听党话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市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讲话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超常规大纵深推进群腐集中整治，群众获得感明显提升，基层政治生态不断净化。要认真落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和省委、省纪委、监委部署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苦干的决心、实干的作风，推动集中整治走深走实，拿出超常规举措和决战姿态，做到思想认识再深化，查办案件再发力，工作责任再压实，治理效能再提升，确保抓出标志性成果，实现根本性转变，务求取得群众满意的成效。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全省警示教育大会、支持皖北地区全面振兴动员大会精神，深化以案促学、以案促改、以案促治，持续深化新官不理旧账等五项集中整治，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以正确政绩观干事创业、创先争优，确保十五五良好开局。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上来，紧扣两加快一跟上，谋实具体举措，狠抓工作落实，奋力在推动皖北地区全面振兴中走在前列，多做贡献。会议指出，要坚持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协商民主有机结合，围绕全市中心工作拓展协商形式，推动协商成果转化为工作成效。要强化市级大班子工作统筹，进一步营造讲团结聚合力、促发展的浓厚氛围，持续优化干事创业的良好政治生态。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记者范小敏报道，6月5日至6日，安徽省中央新闻单位记者站联合会及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中央驻皖媒体和安徽日报、安徽广播电视台等新闻媒体在除开展引江入除工程集中采访调研，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彦勇、市委常委、副市长陈新志陪同。在引江入除工程黄栗树隧洞施工现场，采访团深入地下 11.25 米隧洞深处，实地查看顶管工程贯通成果，了解复杂地质条件下安全掘进的技术攻关细节。在黄栗树水库浮船泵站施工现场，采访团踏上1000平方米浮船主船体，详细了解摇臂输水管连接技术与水位变负适配方案，感受浮船泵站在应对水位变化时的独特优势。在赵店水库加压泵站施工现场，采访团详细询问作为工程心脏的加压泵站设备安装与供电保障情况。在六镇镇回民小学的项目部，采访团与项目负责人、技术专家、一线工人和基层群众亲切交谈，深入了解工程建设对城乡供水保障、居民生产生活的实际影响，以及对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巨大作用。滁州市水利局党组成员、水利规划副中心主任、引江入除工程建设项目法人代表李勇表示，引江入除工程是市委市政府为从根本上解决滁城供水保障问题而实施的重大决策。该工程批复投资 18.1 亿元，总工期22个月，自2025年9月23号开始以来，工程管线14处重要节点以及3处供电线路已全面开工建设，截至目前已完成总投资的 75%， 预计于6月底全线贯通，7月底至8月初具备全面通水的条件。去年以来，市委市政府科学决策高位统筹启动滁州市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供水保障工程及引江入除工程，组织市直各部门和全椒县南桥区上下协调联动，大力攻坚突破。该工程以长江为水源，依托司马山引江水道工程，向赵店、黄栗树、沙河集、城西等水库补水，以保证城乡供水安全，兼顾改善农业灌溉和河道生态。供水范围包括琅琊区、南桥区全区以及莱安县、全椒县部分区域，共计31个街道乡镇，面积3110平方公里，汇集人口约150万。近期工程多年平均引江补水量 1.37 亿立方米，远期工程多年平均引江流量 2.11 亿立方米。
中央省级媒体的记者纷纷表示，将持续聚焦滁州，用镜头记录奋斗瞬间，用笔墨书写发展成果，用声音传递民生温度，充分展示引江入滁工程全貌，全方位讲好滁州治水兴水惠民利民的精彩故事，为滁州高质量发展凝聚更强

论力量。本台综合消息，6月7日，2026年全国高考拉开帷幕。我市23965名考生怀揣梦想奔赴考场。我市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精心做好考试组织和考生服务工作，为学子们营造安全、安静、安心的考试环境。6月7日，高考第一天，明光市多部门协同联动，精心组织，全力做好交通秩序、用电安全、暖心服务、噪音管控等各项工作，开启全方位高考护航模式。当天早上7点多，在明光市第三中学考点路口，交警早已设置了交通管制区域和禁鸣标志，不断提示司机降速慢行，禁止鸣笛。明光市生态环境分局执法人员和监测人员正在对考点及附近敏感点进行生环境监测。此外，国网明光市供电部门组织高考保电队对考场周边电路和应急电源车逐项进行检查，确保高考期间考场周边电路和应急电源车设备稳定运行，全力保障高考期间供电的稳定可靠。今年明光市高考报名5215人，共设明光市中学和明光三中两个考点，明光市相关部门和志愿服务组织也各司其职，协同配合，全方位保障考场秩序与考生安全，以实际行动为高考保驾护航。6月7日，2026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正式拉开帷幕。阜阳县3800名考生怀揣梦想与希望，从容奔赴人生成长路上的关键大考。三年磨一剑，今朝是锋芒。上午8点，在2026年高考阜阳中学考点现场秩序井然，考生们精神饱满，从容有序，在家长的叮嘱与目送中，怀揣数年寒窗积淀的底气，陆续合验入场。不少家长手持鲜花、祝福手牌，满怀期盼，静静守候在警戒线外，以温柔陪伴为学子加油鼓劲，成为考场外最温情的风景线。考点周边各部门协同联动，各司其职，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最实举措，全力护航高考，确保实现平安高考、温馨高考、阳光高考的目标。今年阜阳县共设阜阳中学和阜阳二中两个考点，135个考场，实际参加高考考生3819人。高考期间，该县严格落实各项考务规定，强化考风考纪管理，全力维护高考公平公正，祝愿全体考生从容应考，正常发挥，以最佳状态书写人生华章，奔赴属于自己的璀璨前途。2026年高考正式拉开帷幕，为保障考生安全、准时、轻松赴考，全椒县交通运输局以实际行动让公交车焕然一新，助力考生梦想起航。在县城公交车站，一辆辆爱心送考公交车整齐列队，整装待发。本次爱心送考不仅为考生提供便捷的出行保障，全椒县交通运输局更是精心筹备，用心装点送考车辆。电子显示屏打出了爱心送考985的字样，寄托祝愿考生圆梦重点高校的美好期许。车厢内更是精心布置了花藤装饰，悬挂了金榜题名字样的装饰牌，满满都是温情氛围感，一扫高考带来的紧张压力，让考生们带着轻松愉悦的心态奔赴考场。高考期间，全椒县考生可凭本人准考证件免费乘坐城区内公交线路。天长台陈明于登文报道，连日来天长市小麦全面收割，夏粮收购随之进入高峰期。当地严守国家粮食收购政策，各收储网点采用全程机械化，并推行一卡通货到付款结算模式，让老百姓卖上安心粮、舒心粮。在天长市张铺镇平安粮库院内，满载新麦的运输车辆有序地排队入库，通过电子化的粮食质检过磅登记后，农户只需要进行一卡通的信息录入，小麦在进入粮仓的同时，售粮资金已经到达了农户的银行卡，全流程快捷透明。今年天长市小麦播种面积1.04万亩，预计总产量超40万吨，新麦呈现产量、品质、收购价格三走高的良好态势。当地粮食系统提前统筹，腾空消杀仓容30多万吨，足额筹备2.7亿元收购专项资金，确保夏粮收购做到人等粮、仓等粮、钱等粮。今年天长市各粮站开通预约售粮通道，错峰分流减少农户排队等待，同时运用信息化系统开展随机抽查、信用监管等方式，严厉打击收粮不法行为，全力以赴为农民服务。截至目前，天长市已收购小麦近10万吨。南桥台沈晨、李硕文报道，6月2日，南桥区乌一镇老年学校2026年春。

0: 冬季学习教学成果汇报演出精彩上演，整场汇演精彩纷呈，暖意满满，集中展示老年学校丰硕的教学成果，生动诠释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的幸福晚年图景。汇演节目形式丰富，格调高雅，兼具传统韵味与时代风采。开场舞永远是一家拉开帷幕，瞬间点燃现场氛围，深情朗诵、优雅魔舞轮番登场，传递银发初心。武当太乙游龙拳、十八式太极拳、四十九式太极剑行云流水，尽显传统武术神韵。经典黄梅戏连唱凤阳花鼓健身操韵味十足，贴合本土文化特色。此外，男声独唱、主题走秀、红歌合唱等节目轮番亮相。此次成果汇演既是教学成果的全面检阅，也是迎宁风采的集中展现。明光台文件广报道，今年的6月6日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围绕人人享有眼健康活动主题，明光市卫健委联合医疗机构、社区及校园分别开展眼健康科普与公益义诊活动。6月4日，明光市卫健委、市人民医院走进明光街道黄影社区，医护志愿者现场为居民开展眼科常见病问诊筛查、用眼健康宣教，同步免费为群众测量血压血糖，开展颈动脉彩超检查。医护人员细致排查白内障、干眼症、眼底病变等中老年高发眼病，结合检查结果讲解日常护眼常识，对检查指标异常群众提出就医饮食与用眼指导，普及眼病早筛早治理念。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我市晴天，南风二级，今天最高气温28度，预计明天晴天。本次新闻责任编辑张杰，播音向海，全市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1: 市场上的水果摊也有非常多的客人光顾，经营芒果摊

0: 义装饰集团全国107家分公司联动，携手100家一线建材品牌重磅让利，六重好礼震撼来袭：一、全屋整装直降30000元；二、包含21件一线品牌家私；三、赠送 AI 智能云监理手机在线监管施工进度；四、主材升级为榻榻木门、东盆瓷砖、伟星水管、大自然地板等；五、德系工艺换新升级；六、电台签约客户专享火星人集成灶，全程限量征集18套标杆工程样板房，来参赛评选创意装饰集团标杆样板房比赛，错过再无。联系电话2595999，2595999。
1: 他曾经是我的老师，教我读书认字，现在却看不清手机屏幕。
2: 爸，手机字体这样就可以放大了，看清了吧？
3: 这就清楚了。
1: 他曾是我的偶像，骑车送我上学，现在骑不动了，也打不到车。
2: 爸，打车软件都可以预约了，你今天什么安排？我帮你约好。
3: 好，我要去医院，地址是在这里填吗？
1: 他曾是我的英雄，没有无法解决的困难，但现在却连东西都不会买了。
2: 爸，这个是付款码，支付的时候你给他看就行了。
3: 哦，这么简单呀。
1: 时代步伐太快，他们也在不断接受新鲜事物，但好像慢了一步。帮助老人跨越数字鸿沟，先从教会爸妈用手机开始。
4: 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5: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4: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6: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7: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8: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以独特的眼光关注最新报道，聚焦民生热点，让您了解及时的新闻资讯。新闻快车道。

0: 各位早上好，欢迎收听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早间的新闻快车道，我是主持人杨雪。节目播出时间是周三、周四、周五早间7:20至8:00，内容将关注国内热点、社会民生新闻，聚焦长三角资讯。节目里开始，首先来关注一组国内要闻。北京时间2026年6月9日16时23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六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蓝箭航天液氧甲烷运载火箭发射工位点点火升空，将搭载的千帆星和中国移动零二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获得圆满成功。九日，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介绍，2026年全军22所院校计划招收约1.75万名普通高中毕业生。后续，考生和家长可以关注军队院校的官方招生公告，也请警惕网络招生诈骗和虚假信息。随着618各类电子商务促销活动不断增多，部分 APP 在开屏和弹出的信息窗口中采用违规方式诱导用户点击，或通过高灵敏度摇一摇等方式误导触发跳转。对此，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及时组织召开专题会议，指导督促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强化 APP 信息窗口呈现方式的规范管理，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十四五”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显示，“十四五”时期，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深入推进，城市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当前，我国城镇化正从快速增长期转向稳定发展期，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城市高质量发展前景光明。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要求网络测评活动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许可的机构开展测试。记者从国家气候中心获悉，2026年南海夏季风已于6月1日，也就是6月1日到5日期间全面爆发，较常年偏晚，强度接近常年到偏强。南海夏季风爆发，标志着来自热带的湿润气流造访南海，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明显减弱，东撤，南海区域开始盛行西南风，强大的热带副热带暖湿气流将显著增强，对流活动开始活跃，华南等地降水显著增加，随后季风雨带将随之从华南一带逐渐北推。高考落幕，离歌将起。6月9日，记者注意到2026年的毕业季，全国多所高校官宣毕业文创伴手礼，从实用的好物到创意盲盒，还有造型多变的小熊玩偶，母校以此打包青春记忆，为毕业生送上专属祝福。针对总台报道江苏扬州相关企业使用废旧回收塑料的原料生产一次性牙刷事件，当地已开展核查处置工作，对涉事经营主体调查取证，并组织开展牙刷产品质量安全隐患专项排查整治行动。重庆国际汽车展览会将于13日至21日在重庆国际博览中心举行。教育部部署6月到8月开展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行动期间各地各高校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4000余场，提供岗位信息超500万个。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持续推出线上专场招聘10余场，汇集提供岗位超150万个。2026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幕，中国国际级裁判员马宁、傅明，中国国际级助理裁判员周飞成功入选2026美加墨世界杯裁判员名单。 6月9日上午，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在贵州贵阳举行首映仪式。
1: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谐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新闻，以独特的眼光关注最新报道，聚焦民生热点，让您了解及时的新闻资讯。新闻快车道。

新闻快车道，接下来时间共同来聚焦到社会方面消息。6月7日2026年全国高考拉开帷幕，全国一卷的作文题，在你的成长过程中，你对哪一个词语的理解发生了变化，引起热议。有网友结合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解读情书一词，真正的情书可以无关风月，它可以是家国情怀，也是平凡人跨越山海坚守一生的承诺。网友评论，这解读也太贴合全国一卷的作文题了。6月9日，北京赛可骑行员山前车队的十余位骑行爱好者齐聚北京老山智慧自行车赛道，沉浸式体验国家级数字化骑行场地，在绿意环绕的绿山环山绿道中进行科技赋能下的智能骑行训练，感受智慧体育带来的运动新体验。最近，河南商丘百万粉丝网红边牧锄头惨遭偷窃宰杀的事件引发全网关注。目前警方已经立为刑事案件，因为违法成本极低，不少人始终抱着不就是一条狗吗的侥幸心态肆意妄为，偷宠、独宠、掠宠事件屡禁不止。唯有严惩恶行，抬高违法成本，才能够击碎社会上的偏见与漠视，让所有人懂得敬畏生命，让每一份温情的陪伴都能够被法律坚实守护。近日，新疆独库公路卡尔瑙隧道发生了一起夜间交通事故，女子驾车行经该隧道时不慎撞上牧民的羊群，造成29只羊受损。交警到场勘查后作出责任认定，该隧道属于法定牧道，羊群享有优先通行权，驾驶人因为夜间未减速避让，未尽安全驾驶义务，承担事故全部责任。最终，驾驶人按照协议向牧民赔偿32只羊，其中包含3只额外补偿。近日，浙江杭州杭迁高速货车行驶时掉落铁架，险些砸中后方车辆。危急时刻，一位货车司机果断靠边停车，确认自身安全的情况下，司机冲入车道，徒手奋力拖动80多斤重的铁架，将铁架拖至硬路肩的靠边之后，司机才放心离去，道路随即恢复正常通行。6月8日，有网友拍到广东省阳江市出现了双龙吸水的奇观，一大一小两道水龙卷矗立海面。现场目击者描述，两条水龙卷相距约1公里，整个过程持续15分钟，期间水龙卷底部不断扩大，随后呢逐渐消散。奇观结束之后，当地下起了雨。阳江气象台工作人员表示，龙吸水学名水龙卷，由海面强烈的上下对流形成，双龙、双水龙卷同时现身的情况并不多见。此次水龙卷发生在海上，目前未接到财产损失的报告。6月8日，云南的一位网友分享了一件暖心事，沉寂6年的小学班级群忽然有消息，点开是当年6年级老师发来的祝福，祝同学们高考顺利，金榜题名。从小学毕业到奔赴高考，跨越数年的温柔惦记瞬间戳中了泪点。近日，上海浦东新区一对母女租住120平方米房屋，在屋内收养了10几只未经检疫的流浪狗，并堆积捡拾的废品，导致粪便与垃圾恶臭弥漫，引发了邻居投诉。民警上门发现12条未登记犬只及满屋的排泄物，房东称几百万元的房子被糟蹋，并要求其搬离。在属地派出所积极介入下，这对母女在5月31日已经搬离。租户虽尚有费用未结清，但房东也不再追究房屋的赔偿及其他费用。6月8日，广西高院公布了一起

0: 起案例，初中生张某某使用母亲在二手平台实名注册的账号，以6元2小时的价格租赁了陈某管理的和平精英游戏账号。张某某玩了10分钟之后选择开挂，被官方发现后封禁该账号3650天。法院判定未成年侵权，监护人依法担责，陈某为该账号累计充值15989元，张某某的父母需要全额赔偿。6月9日，四川成都都江堰景区凭中高考准考证免门票，欢迎全国的应届中高考毕业生暑期来玩。免票时间为2026年7月1日到8月31日，早8点到傍晚的17点30。凭着本人有效身份证，配合2026年准考证或毕业证，到都江堰景区综合服务窗口进行预约，用身份证激活后刷身份证即可入园。新疆的富贵小羊文创玩偶近日火爆出圈，被网友亲切地称为新疆拉布布，游客排队抢购，摊主阿布都拉埃米日拉的摊位前每天顾客是里三层外三层，他说每天只睡3到4个小时，想让小羊们更华丽点。近日，湖北武汉的张先生不幸感染重症破伤风，辗转3家医院，历经36天的救治才脱离生命危险。起因是因为不当使用牙签。家人介绍啊，他之前曾有过口腔感染，剔牙时还戳破了口腔，血淋淋的。医生介绍，常规剔牙不会诱发破伤风，但满足特殊条件就存在风险。如果不慎受伤，特别是小而深的伤口，一定要去医院就诊。广东深圳患有多种慢性病的刘老先生，每天要吃不少药。近日，他为了省事，一次性吞下7粒口服药，不料其中一枚个头大、质地硬的钙片卡进了气道，导致他血压飙升，随时面临窒息、猝死的风险。被送入 ICU 救治，幸好钙片被成功取出，刘老先生脱离生命危险。医生也提醒各位，药物最好1粒1粒分开吃，不要混在一起强行吞咽。什么样的帽子防晒效果好呢？帽子是物理防晒的第一道防线，但不同帽型的防晒效果差距很大。鸭舌帽只能够挡住额头，脸侧和脖子照样被晒，适合短时间通勤。渔夫帽帽檐下下垂，能够挡住侧脸，但脖子仍然暴露，适合遛狗、买菜这一类轻度的户外。帽檐7厘米以上的宽帽檐，能够把耳朵、脖子全顾到，防晒面积大，是户外活动的首选。经常骑车、爬山或长时间海边日晒，可以考虑遮阳斗篷帽。360度全方位的防晒，除了款式、材质也很关键，选用织物密实有防晒涂层的面料，看标签有没有标注 UPF 值， UPF 40以上就算是高效防护，数值越高越好。以上关注到的是国内社会方面消息，稍作休息，稍后我们将继续关注到的是长三角方面内容，稍后再会。
1: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0: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蜻蜓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 95.0，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声音世界。
1: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以独特的眼光关注最新报道，聚焦民生热点，让您了解及时的新闻资讯。新闻快车道。

0: 间7:43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直播送出的新闻快车道，我是主持人杨雪。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共同来关注到安徽本省方面相关内容。近日，财政部发布2025年中央财政支持实施城市更新行动补助资金绩效评价结果，全国35个城市绩效评价结果出炉，其中合肥、芜湖获评绩效评价 A 级。日前，在安徽土桥河大通水道，长江干线首个复式航道试运行，预计每日分流200余艘上行浅吃水船舶，降低船舶交汇风险，缓解船舶拥挤，优化通航秩序，提升航道综合运输效益。复式航道是为缓解长江干线航道资源利用不充分问题，在现有航道基础之上，通过加强航道水深探测，设置虚拟航标，对航道内船舶航路进行车道级细分，让不同尺度不同航速的船舶各行其道，为小型船舶提供更经济更安全的航路选择，为主航道内大型船舶营造更为宽松安全的航行环境，实现深水深用、浅水浅用、大小船、快慢船分流，提高通航效率，降低航运物流成本。作为连通皖豫两省的重要省际高速通道，亳州至郸城高速公路亳州段建设全面提速。截至目前，路基、桥梁、涵洞等主体工程进入常态化、规模化施工，全线桥梁桩基施工完成总工程量的35%，涵洞工程进度达80%，各分项工程严格按照时序节点平稳推进，整体施工态势有序可控。近日，在宁河高速公路项目建设现场，路面水稳层坍铺已进入最后3公里冲刺阶段，全线控制性工程香泉枢纽正进行跨天天高速钢箱梁下部结构浇筑。这条连接皖苏的14.2公里双向6车道高速正朝着年底通车目标全速推进。宣城敬亭山面向全国应届中高考生免门票，活动时间为2026年6月10日至8月31日。活动期间，考生检票口出示纸质准考证，直接免票入园；如电子准考证，则需要和身份证一起出示，方可免票入园。近日，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发布关于黄山风景名胜区云谷索道下半段的价格的批复，核定黄山风景名胜区云谷索道下半段单程价格为旺季每年3月到11月每人次125元，淡季每年12月到次年2月每人次100元。上述价格自索道正式运营之日起执行，有效期3年。6月9日，安徽马鞍山一高考考点外，毕业于不同警校的民警们一边护考，一边花时为母校打广告。全国5A级专业特警在南京警察学院，如果想当刑警，来中国刑事警察学院，欢迎报考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网友表示，这一波宣传猝不及防，警校近水楼台先得月了。近日，安徽滁州白杨河畔林木葱郁，成群的白鹭林间筑巢栖息，青山叠翠，河湖蜿蜒，高铁高架桥横贯原野，飞驰列车与翩跹鹭鸟相映成趣。
1: 资讯第一台，
2: 资讯第一台，
1: 新闻全天候，
2: 新闻全天候，
1: 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
3: 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以独特的眼光关注最新报道，聚焦民生热点，让您了解及时的新闻资讯。新闻快车道。

新闻快车道，接下来时间共同来关注到长三角方面内容。6月9日，重启公铁长江大桥主桥成功合龙，为全线早日通车打下坚实基础。大桥通车后，南通启动

0: 到上海的车程将从现在的2小时缩短至半小时以内。6月9日，上海野生动物园内的一幕把游客们逗笑了。一只鹈鹕追着一群卡皮巴拉，用大嘴在他们身后扒拉，试图夹住尝一尝。这已经不是鹈鹕头一次企图吃掉同事了。网友评论啊，上班索然无味，同事十分美味。6月9日7时43分，南京雨花台区某公寓一电梯突发故障，6人被困，其中包含一名高考考生。消防员接到求助信息后，立即赶赴现场。救援人员使用电梯钥匙打开钥匙门、电梯门，顺利救出被困的人员。经过检查，众人身体均无大碍，考生也顺利参加考试。6月9日，南京江心洲池山林生机盎然，数百只鹭鸟在此安家栖息。白鹭、夜鹭、灰鹭、池鹭穿梭林间，盘旋捕食，栖息筑巢，灵动十足。百鸟云集的美景，正是长江生态修复最美的缩影。近日，住房城乡建设部就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公开征求意见，拟将公积金提取范围扩至9类情形，涵盖租房、装修、物业费等日常住房消费。记者梳理发现，南京、苏州、南通、徐州等地已提前布局优化公积金使用政策，涵盖贷款额度、提取场景、异地互认等，对住房消费及安居市场起到提振作用。2026年，江苏全省计划招募320名高校毕业生，赴乡镇街道从事支教、支农、支医、帮扶乡村振兴等工作，服务期限为2年，招募对象为省内全日制普通高校2026应届毕业生、省外全日制普通高校江苏籍2026年应届毕业生、2024及2025年毕业的全日制普通高校江苏籍毕业生。报名采取网络形式，时间为6月10日至14日，笔试定于6月27日统一举行。6月5日到6日，从江苏到加州，丹顶鹤使者的跨洋之旅人文交流活动在美国旧金山动物园举行。活动现场，江苏盐城湿地珍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与旧金山动物园共同签署生态合作备忘录，双方在珍稀物种保护与生态管护领域各有所长，优势互补，未来将围绕丹顶鹤、沙丘鹤等重点物种联合开展技术研讨，共同开发双语科普资源，并建立人才交流机制，携手培养更多复合型的生态保护人才。近日，淮安的吴先生在田里插秧时，左脚被毒蛇咬伤。他记下毒蛇的样子，用手挤出伤口的部分毒液，并在周围人的帮助下，用布条扎住腿部，第一时间赶往医院。医生根据他的描述，判断咬伤他的是蝮蛇，为他注射了相应的血清。吴先生目前病情稳定。医生表示，吴先生及时挤出部分毒液，用布条扎住了腿部，减少血液循环速度，并且提供了有关毒蛇的信息，这些做法都值得点赞。前不久，南京江北新区一家公司订购了一台长50.72米、宽6.13米、高6.4米、重1027吨的加氢反应器。它从镇江水运至南京后，还要经过8.9公里的陆地运输才能够抵达厂区。这段并不长的路，汇集了复杂路况、严苛实线、超高作业难度等多重考验。期间，为了通过铁路道口，还临时封锁了铁路线路，切割移除了钢轨，铺出一条安全稳固的临时通道。最终，经过1天1夜，才完成了这一段转运之旅。 七日，一批750公斤的缙云双髻鲛从山东青岛港启程，搭乘货轮漂洋过海，发往非洲加蓬。这是缙云茭白首次出口非洲市场。缙云是浙江最大的茭白生产基地，今年双髻鲛迎来大丰收，亩产达3000公斤，较传统露天栽培的茭白提早10天上市。6月9日，央视新闻发文，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爱上戏曲，血脉觉醒。陈丽君领衔主演青春越剧《我的大观园》二轮巡演在浙江绍兴开启，随后将赴安徽合肥、江苏无锡、上海演出。目前无锡站已经售罄，5日票房正式突破8000万。据悉，去年首轮巡演58场，10万人次观演，45岁以下的年轻观众占比高达85%。6月9日，在中铁14局承建的永州铁路京唐海底隧道宁波侧施工现场，国产超大直径盾构机永州号成功掘井突破1729环，标志着宁波侧盾构机掘井任务已经完成70%，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建设取得阶段性突破。好的，关注一下时间。以上是今天新闻快车道分享到的所有节目内容。接下来8点到9点半是由小凡和小鹿为各位送出的早安滁州。感谢大家的收听，下期我们接着再会。
1: 资讯第一台，资讯第一台，新闻全天候，新闻全天候。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
2: 自然万物，方以类聚。晴空万里，沐浴幸福日光。
3: 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电器活动开始啦！活动一，全屋空调清洗仅需30元，不限品牌，再赠价值50元伴手礼一份。活动二，全程寻找20年海尔空调老用户，免费送全新空调一台。活动三，爆款聚会，1.5匹变频空调换新价999元，海尔对开门冰箱换新价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换新价9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享受每年上门免费洗，额外送延保一年，好礼实惠两不误。地址：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电话3565088，3565088。
4: 住房公积金中心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切实关心关爱一老一小，缴存人家里有6周岁及以下小宝宝的家庭，可以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给房子做适幼化改造，最多能提5万块钱。适老化改造提取政策也升级了，缴存人夫妻双方父母有一位年满63周岁，就能一次性提取自己的公积金做适老化改造，且取消了2项限制，不用再看有没有未结清的公积金贷款。父母没房产证的，也可提供自己和配偶的不动产权证、购房合同，最高可提5万。具体业务办理可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公众号或拨打12345-12329热线咨询。
5: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6: 专注家装28载，创意装饰严选一线品牌主材，申请德系业主8.0工艺，从水电到泥瓦匠，每道工序均需业主验收签字，施工全程零增项加价，搭配 AR 云监理实时监控工地，手机随时语音监工，更有全套正规合同保障，设计环保售后权益，拒绝口头承诺，用真材实料与透明服务为您打造安心省心的品质家居。选大品牌做好家装，创意装饰让家的每个细节都经得起时间考验。联系电话2595-999，2595-999。
7: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8: 连局，一点小意思。
7: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8: 是我不好意思。
7: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8: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7: 小意思，小意思，
9: 小意思，大问题。 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1: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2: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
0: 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3: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4: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5: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95.0， 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6: 6月10号星期三早上的8:02，我们在这里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滁州，我是小凡。
7: 大家好，我是小鹿，那也是欢迎大家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关注我们的两路媒体平台官方抖音账号停晨950，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停晨950。每天我们都会给大家发布一些本地的便民服务信息，或者是一些我们现场的视频采访的新闻内容，也是欢迎大家的关注、点赞和留言。
6: 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滁州是多云的天气，西南风三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33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0度。预计12号，滁州是多云到晴的天气。未来几天，滁州的高温将会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12号，滁州是多云，23到35度；13号。